总纲领都说出来了，接着了佛又教导我们，切勿纵贪嗔痴行杀盗淫，切勿两个字非常肯定，非常恳切，千万不能走。贪嗔痴是三毒烦恼，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诸佛菩萨已经断贪嗔痴，决定没有杀盗淫的行为，不但没有这个行为，念头都没有。这是圣人啊！凡夫贪嗔痴杀盗淫的念头从来没有断过，只是没有外缘，它不起现行。一遇到外缘呢，它立刻就起现行。这是凡夫修行不能证果、不能开悟的原因。我们学佛的同修有不少人常常跟我谈起，怎样才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契入是正德，怎么样才能契入呢？必须开解，解才能契入。解跟行是一桩事情，解在行中，行在解中啊，就契入了。如果我们单单照佛所讲的这些仪规去行，不能够深解意趣，还是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一定要懂啊！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寻义里都说得好啊，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都不能成就。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功夫得力的人，一定是解行并重，定慧等学，慧是解，定是行。这个地方的两句，无纵贪嗔痴，是属于解门呐、无造杀盗淫，是属于行门。

有形无解，那个形是勉强的，啊，不能够达到是化而自然的境界。啊，有结无形，那个结决定不透彻。总不免产生偏见、漏执。啊，漏是浅漏啊。所以这个两句话重要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不要看其他地方，专看我们佛门，我们自己这个道场，围绕周边这些同参道友，几个人能够熄灭贪嗔痴，几个人能够不造杀盗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我们这些错误的念头、习气还没有真正的放下，对于我们的戒行决定产生障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根性有立根有顿根，有所谓上中下三根的，三根从哪里来的？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根性？啊，老实说，这个三根不是一定的。佛无有定法可说。你肯放下，你就是上根。啊，能放下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能放下，你就是中根。完全不能放下，你就是下根。这哪有一定？完全在自己呀。啊，身心世界，事出事法，通通放下了，那你就是上上根吧。那么由此可知，根性与读诵文教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大乘经读得多，听得多，容易觉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把我们从下根提升到中根，从中根提升到上根。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读诵，要懂得随文入观，随着经典的

文字。随着世尊所说的一切法，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入了境界，这入观啊。用现代的话来说，不知不觉了，就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转变了。这个就是随文入观了。读久了，读多了，听多了，这个就是讲熏修的力量。熏修力量最显著的是为人演说，这个力量很大。效果非常殊胜，为别人讲一遍，比自己读10遍，印象都要深刻。所以诸佛菩萨，事无碍变，有，要说无碍变，欢喜讲。诸佛菩萨无非都是给我们做修学榜样，我们也要学到欢喜讲，才会有进步。欢喜问，别人不问我们，我们反过来问他，对于自己智慧见解都会增长。智慧真正长一分，你对于世缘包括佛缘，你自自然然会放下一分。跟诸位说，世缘沾不得，佛缘也沾不得。所以你们也曾经听过禅宗所讲的，念佛一生呢，漱口3天呢，都漱不干净啊。那是表法做给我们看的，告诉我们，高级的佛法是世法佛法都不沾染，那么世法佛法要不要离开呢？不需要。为什么呢？没有障碍嘛。你离开也错了，执着错了，离开也错了。离开怎么？你也起心动念了，决定要不起心不动念，一切法法而如是嘛。我们讲放下，放下是两边都要放下。有边要放下，空的那边也要放下，执着要放下，不执着也要放下。分别要放下，不分别还是要放下，那叫真的放下了。放下执着，一切都不执着了，你执着一个一切都不执着，你还是没放下。所谓是两边放下，中道不存，你才能

入佛的境界。善财参访德云，七天没有见到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这个七天没有见到，其实表其觉知。其觉知没忘，所以你就不能见到。其觉知放下了，这才能见到。清凉这个说法不能说没道理，这是他的讲法，我们换一个讲法也成嘛。因为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个七天一定代表什么嘛，它是活的嘛。我觉得这个七呢，七这个数字在佛法里代表圆满的。其实这个数字是讲这个四方上下当中表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不用清凉的讲法，就用其表法的意思，其实圆满通通放下了，那就是其的意思。圆满的放下了，你才能见到啊。因为德云比丘是代表初住位也，通通放下了，你才能入初住啊。

还有一桩放不下，这个最后的放下是佛法了，分别佛法，执着佛法，你不能见到啊。马明菩萨造大乘起心论，诸位要晓得，大乘起心什么境界？正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那么善财七天见不到，七天以后见到了，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的。啊，他虽然讲一桩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啊，他说我们听教要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个离不就是放下吗？啊，听经能够立这个三相，读经能够立文字相。啊，展开经卷不是不要文字，还是两个眼睛看着文字。啊，这个里头有很多法相名词啊，立即同时啊，这是真理啊，不是这个你不要了丢掉了，那个你没有理啊，那立了以为你做了空啊。啊，立言说相听，不是不听经啊，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啊，那个理是什么？不执着，不分别，我听听不分别。

别不执着，即相离相。我看看不分别不执着，那叫妙观察了。我们见色闻声麻烦在哪里呢？就是有分别有执着啊，在打妄想坏了啊，过失在这个地方啊。这样通通放下，清净平等觉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就是真佛，原教初住菩萨真佛，不是假佛，分真即佛。那么由此可知，德云比丘这个善财参访德云比丘，那个齐天，那个齐就是代表妄想无明啊。这个七天之后呢，意思就是破一片无明，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入圆初住位置了。我们这种讲法呢，比清凉注解好懂，意思也很圆满。所以古大德的东西，我们可以参考，不可以执着，一定要遵循，那你自己就不能开悟了。但是在我们初学的时候决定要遵循，不遵循什么呢？我们自己胡思乱想啊，我们自己没有开悟啊。那个经的意思随着我们讲，我们讲不远了，人家提出几个问题就把我问到了，那怎么行呢？自己真正有了悟处，要把古人的这些注解要放下，放下古人注解才能入经教，再放下经教你才能见性。所以佛给我们很好的暗示，佛无有法可说，不但无有定法了，佛无有法可说，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些法。你执着他所说的一些法，那你就是七天见不到德云比丘了。释迦牟尼佛的法统统舍掉了，自性的法现前了，那你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可是大家听我这个话千万不要误会，你现在一定要依佛法，不但要依佛法，一定要依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为什么呢？现在是凡夫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了，我们哪能比得上善财啊？善财参访德云，诸位要记住，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也就是说分别执着都断了，只是妄想没断啊。所以七天没见到啊，断一瓶妄想，自心现前，入法界。入法界之后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啊。从相上来说啊，现象上来讲，

戴云比丘示现在别峰，他住在山上，山代表高啊，表这个意思，表超出的意思。他在另外一个山峰啊，在那个地方进行。另外一个山峰表什么意思呢？表特别法门。念佛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的。古人讲门与大道啊，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特别法门啊，他在山上精行念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般若三昧耶，专念阿弥陀佛。佛在经上这种种示现都有很深的意思，如果我们执着在文字上，执着在言说上，这个意思你体会不到啊。所以立相即相啊，立即同时，立即不二，你才会有个入处啊。我们现在学经教的同学，对于这些道理一定要知道，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不但在经教上你懂得随文入观，要把在经教里面所学到的在生活上随事入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事事物物你都能用智慧观察，用智慧观察这些现象是什么呢？总而言之，这些现象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去观察，不是打妄想啊，不是在那想哦，这是梦幻泡影，不是，不用想，观是不用心意识，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这样观察。时时能提得起《金刚经》上这四句偈的原则，对照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境界，然后你得到的总结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的心呢，自然清净。自然就放下了，不会再染着了，你智慧会开啊。你要认为这些事事物物都是真的，都是实在有的，你就错了了。不但你开不了智慧，你决定还是造杀盗淫，还是起贪嗔痴，还要造这个恶业，造恶业就决定要受恶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三途地狱也是自己变现的，离开自己的心识，决定没有一法可得。不离开自己的心识，虽然现一切法，这一切法也不可得。

是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般若经》上就《大般若经》啊，“不可得”这三个字，说了几千遍了。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

0: 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

0: 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0: 老婆的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2: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3: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趣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

0: 就只赋诗一首：燕山斗十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奏响？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

0: 顿悟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这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啊，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啊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

起放心可以，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
信解行政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
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

0: 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 又一次真正

0: 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1: 不因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

0: 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着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下个字给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二年里，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进。跟人家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进，叫人住进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进，我自个都走了。黑我白费就白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后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

0: 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2: 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 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3: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3: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三个人啊，好像是事情了。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3: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俺种菜。
3: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3: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镖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啊，
4: 现
2: 在我也都爱试一玩。
3: 他也都说。
2: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
3: 大妈的
2: 连一百人都说。

0: 一弄开门就是石头，这屋里，我说，热出来，太热了。
1: 太当真，太当真。
0: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了，媳妇出屋，隔壁老些，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吃。
2: 管管那个人有，处理我们，洗的喝。
0: 洗的喝的。他我后来我谁，今儿都不吃饭了，他那时候也瘦了，还属于也大时候也瘦，转着这时候一睡，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
1: 那桌子谁人不？桌子，叫上谁人？谁人了？这一方这边谁？唱出来一口气。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 海元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
0: 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的升起亲近之意。我是给我分了三类的，体光的，海边的，海远的，他啥时候活着时，俺需要我些。
2: 还有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时候，西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也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谁呀？还没呀？啊，我啥会讲了？
0: 上回讲。你讲过经没有？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讲过。
2: 啊，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0: 嗯，光为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佛偶，走火离地，特别是

0: 我开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3: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我要我大队，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集散的口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4: 酒啊，
0: 酒。
4: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今天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的是，做的是我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

0: 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 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酸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死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别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前者 不说钱，有权者不说

0: 有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 俺这是想。

0: 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 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谁
4: 家
3: 都说
4: 的，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空老和尚，

0: 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心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

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看妄语戒啊。我们上次讲到呢，这个妄语戒的经文。若优婆塞识闻而言不闻，识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讲受五戒的优婆塞，这个是。我们讲一般妄语，一般的妄语啊，就是实际上啊，听到呢说没听到，啊，实际上有看到，他说没看到，啊，那么有说没有啊，没有说有，那么如是等啊，等就是凡事呢是。有欺骗人的啊，这样的言语啊，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这是举出几个例子。那么这些妄语呢啊，是可以忏悔的啊，可以接受忏悔的啊，皆犯可悔啊。那么五戒里面呢啊，只有讲不妄语。下面呢，这个千啊，是偶遇祖师在给我们补充注解啊。千更有两舌二口，其余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因可悔，非为无性罪也。那么这个千给我们讲这个妄语呢？它还包括两舌，啊，还有包括二口，包括其余，啊，所以呢。

如果犯了两时二口其余，那么并皆犯罪。啊，一样呢，是犯了这个妄语这条戒。啊，这是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并不是说，我们讲话不骗人了啊，但是呢，两舌挑拨离间啊，恶口呢，讲话粗鲁啊，讲话呢去伤人啊，或者呢，绮语啊，讲一些美丽的谎言啊，这个就不犯妄语了啊，这个还是犯了妄语这个戒。所以讲啊，并皆犯罪啊，都有罪的啊。但不失戒，故言可悔啊，是犯了，但是还没有达到不可悔啊这个罪啊。虽然犯了戒呢，但是他没有丧失戒体啊，可以忏悔的。啊，非为无性罪也。啊，这个非为就是说，这个是就这个犯戒的罪来讲。啊，他这个有犯了戒了，啊，但是犯戒的程度呢，还没有达到失戒，啊，还没有达到不可悔、丧失戒体。啊，是犯了这个戒的罪。那么并不是没有性罪，这个性罪它本来就有的，有没有受戒呢？这个性罪都一样的。受戒的人呢，除了这个性罪之外呢，再加一个犯戒罪。啊，那么这个犯戒呢，就是根据这个开遮持犯啊来处断他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犯的轻还是重，可以忏悔还是不能忏悔。啊，那么这个是就呢受了戒啊，犯戒这个方面来讲，啊，那么性罪呢，它都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杀盗淫妄啊，它是属于性戒，啊，就是你没有受戒呢，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的，就是有罪业的，啊，你没有受戒呢，你犯了。就是有罪，那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都一样有罪的。啊，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都一样。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佛给我们讲啊，江湖夷狄啊，江湖夷狄呢，就是我们古时候称外国人呐，啊，叫江湖夷狄。不同种族的人也是一样。那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了，就有性罪啊，罪报呢都一样的啊，也不管你的身份高或低，罪报是一等的啊，这个就叫性罪了。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祖师讲的啊，这个更有两舌二口其余啊，我们也把十善业道经呢，这个三条善业啊，十善业道经呢，啊，都讲到这方面了。那么五戒呢，只有一个不妄语啊，但是不妄语呢，它涵盖这三条啊，就是不两舌、不二口、不其余。那么，我们把《十善业道经》呢，这个不两舌的果报啊，我们来学习学习。若离两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何等为五？一得不坏身，无能害故；二得不坏眷属，无能破故；三得不坏性，顺本业故。四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五得不坏善知识，不狂惑故。是为五。
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正眷属，诸魔外道不能举坏。那么这是十三业道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若离两舌啊，就是你离开两舌这个口业啊，不造这个两舌的口业啊，这个两舌呢就是挑拨离间啊，拨弄是非啊，让两方面啊破坏感情，起冲突啊，小至个人啊，大至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啊，那么只要这样的言论啊，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就属于两舌了啊。所以这个两舌呢，它的罪业轻重啊也不一样啊。这个是论心论事啊，论他的存心啊，还有呢，他这个造的这个业呢，影响的面有多广啊，就是影响了多少人，范围多大。影响这个时间呢，长还是短？啊，这个结罪呢，那就不同了。啊，比如说个人的话呢，啊，那个罪就范围比较小，两个人，啊，或者一个家庭对一个家庭，啊，或一个团体对一个团体。啊，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啊，那么这个范围大小就不一样啊，结罪也不同啊，就看它的影响面啊，还有时间。那么离两舌呢，就可以得到五种不可坏法。不可坏就是不可以破坏的啊，别人他不可能破坏的。啊，这个不可坏法。那么何等为五呢？就是那五种不可坏法呢？啊，第一个是得不坏身，无能害故。啊，就这个身体呀，啊，不会受到伤害。啊，不会受到伤害。啊，这是指身体来讲啊，这个不坏身啊。啊，我们在佛经上常看到金刚不坏身，这个也是修这个善业得来的。那么如果造这个两舌的恶业呢，这个身呢，啊，就容易啊被破坏啊，因为呢造这个业啊，因为有造这个业啊，而且这个身体被破坏呢，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很多新闻啊，自古以来呢都有这些案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昏尸案，一个人被杀死的，他还不能保留这个全尸，他的尸体还要被分割，头啦脚啦，都被切断了，被丢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昏尸。那么这个身呢，不断被破坏啊，还被分尸。那么这个业因呢，主要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两舌的恶业啊，去破坏别人啊，就给人家那个昏迷啊。那么这个两舌为什么得这样的果报呢？两舌是口业呀。跟杀害身体有什么相关呢？
因为这个业呢引起杀生那条罪，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挑拨两个人，那让他们两方面去起冲突，那么起冲突可能就打架了，那严重就杀来杀去了，那人可能都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原因就是由两舌而起的，因此他这个两舌的业呢，又关系到这个杀生这个业了，所以两舌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让两方面起冲突挑拨离间让他们打起来甚至呢互相杀害那这个就是业因，那果报呢自己身体也会被杀害，因为造这个业因嘛。那么如果离两舌呢，那这个身就不会被伤害了。那么这个德不坏身那么这个刚才讲这个人为的昏失案那么另外呢还有这种意外的灾祸的身体也不能保全比如说车祸的啦我们过去也看过这个严重车祸的呢，这个车子一撞这个血肉模糊脚跑到这边，手跑到那边，头跑到那边整个身体破坏掉了一个重力的撞击，那么这个跟过去生呢造两舌的口业有关系那么如果离两舌呢，那么就会得不坏身没有人能够去伤害你所以讲无能害故，他想要害呢也害不了，因为你没造这个因嘛。他要害也害不到所以我们要离两舌这是第一种不可坏法。二呢，得不坏见俗，无能破故。这个见俗是指我们世俗一般讲家亲见俗自己一家人夫妻父子兄弟姐妹这些家亲眷属还有包括自己的远亲朋友包括社会上的领导被领导的君臣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人都叫眷属。那么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有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道场有这些同修信徒，这些都是属于眷属。那么离两舌呢我们这些眷属呢就不会被别人所破坏这个破坏呢就是不会受到别人呢挑拨离间分化破坏你这个眷属与眷属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眷属被破坏了就是说明我们过去生这个两舌的业因这个果报还没有尽现在呢还是要受这个报所以离两舌呢第二种不可坏法是得不坏见俗你这个见俗大家的感情不会被别人所破坏所以讲无能破故。三得不坏信顺本业故。
啊，这个信是信心。啊，你对自己本业啊所做的啊这个事业也好，学业也好，我们现在修行人讲道业也好，啊，这是本业。啊，比如说我们学佛了啊，啊，学佛呢，那么我们根据佛的教导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来学习，啊，那么这个是顺本业。那么得到不坏信心啊，不坏信就是你这个信心呢，啊，不会被别人动摇的，啊，不会被破坏。啊，我们往往也看到很多人学佛啊，那么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了，啊，那别人一劝呢，啊，你就不要学佛了啊，跟我们去信其他宗教吧。啊，这个我们过去在佛门也常常听说啊，他就改信其他宗教去了。啊，甚至有的人出家了，啊，他又被拉回家还俗啊，那么再去信仰其他宗教了，这个都有。那么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啊，就是这里讲的呢，他这个信心被人家破坏了。啊，那么他这个信心为什么会被破坏呢？跟过去生造两时的业有关。啊，因为过去生呢都是去破坏别人的嘛。啊，这一生得到的果报呢就是被人破坏。过去生呢去破坏别人的信心，啊，这一生呢也被别人来破坏自己的信心了，啊，就不能顺本业了，啊，那么世间从事各行各业啊，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对自己从事的这个本分的事业、学业、道业啊，要能够信顺。啊，顺就是顺着这个正规的啊，那么去这个去做啊，啊，顺着这个本分啊，正规的去做啊，不会破坏自己的信心。第四呢，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啊，那么这个得不坏法行，这个法呢就很多方面了，啊，我们一般讲法门，啊，行呢就是修行，啊，你根据哪一个法啊，哪一个法门来修行？那不但我们佛门讲法行，那其他宗教啊，甚至世间一般人都有他的法行啊。所以这个法呢，它也涵盖了世间出世间法啊，有世间法的法行。出世间法的法行，啊，那么世间法的法行啊，我们讲人天上法，啊，比如说修这个儒家的，
修儒家的，

啊，那么儒家讲伦理道德，啊，讲这个伦理，讲道德，啊，道德仁义，啊，教这些教义。啊，那么他的目标呢，啊，就是啊，要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啊，就是你人就是要这么做。啊，才是符合啊啊人的一个标准啊，就是做人应该就是这样的，才是正常的，才是正规的啊。你要修这个啊，所以儒家讲伦理道德。啊，那么道家呢讲因果。啊，他层次比儒家就提升了啊，讲修仙啊，那儒家呢啊，讲做一个圣人贤人啊，那么道家呢要做仙人啊，天仙、地仙啊，这个都是。他们的法型啊，啊，那么我们佛门里面讲啊，你要得人天，啊，将来得人间福报，或者更提升了、啊，要升到天道，那你要修十善业，啊，比如现在我们敬老教授提倡这个《弟子规》啊，儒家的做人的标准啊，这是儒家呢圣人呐、啊、他们教导的，做人就是这个标准啊。那么道家呢，《太上感应篇》啊，这是修道修仙的一个标准基础。那么我们佛家呢，《十善业道经》是所有佛法的基础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所修的啊，有一些人呢，他要修啊，但是常常啊被障碍、被破坏。他要修习这个法行啊，遭到破坏。啊，那么遭到破坏呢，他就不修了啊，他这个法行啊被破坏了啊，他自己啊信心不够。啊，容易受外面啊这些不同言论的啊，或者不同这个社会压力影响，那么自己信心不坚定啊，那也就这个自己修行的法门啊也遭到破坏了。那么在种种的啊不同的这种环境啊，大家都不修啊，那么我们还能够这样来修学，这个就是得不坏法行了啊。比如说现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阻力也是很大呀，因为大家都不这么修，不这么做嘛。啊，那障碍很多，因为他不了解嘛，他不了解，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会去支持你，可能反过来呢，他障碍你，破坏你。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不受动摇，不被破坏，啊，我们还是努力的修。

这样就对了。那么凡是容易被破坏的，没有信心的，啊，这个过去生啊，这个造的两舌的业比较严重的，啊，比较重，啊，所以他调不过来。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这个也是啊修学的法行，啊，就是你修的，你修行的。方法，啊，这个法门啊，不会破坏，啊，不但不会被破坏呢，还得到很多帮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净老和尚这个，啊，这个讲的这些经典啊，那么对我们这个修学净宗啊，就很大的帮助。啊，我们还得到这个帮助。那么其他佛门呢，各宗各派呢，我们都要尊重，要赞叹。啊，不能说我修净宗，然后就排斥所有的宗派，那这样就变成两舌了。啊，怎么说两舌呢？你不是两舌，它就是制造你这个分裂嘛，让你不和谐嘛，破坏。那佛门自己里面呢，这个门户之间啊，宗派与宗派之间呢，啊，互相毁谤，互相破坏，啊，那这个人就错了，这就造了两舌的业了。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宗，对任何一个宗派，啊，大乘小乘都要尊重，都要赞叹，啊，只是说我选择呢是这个科系的，啊，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呢，你念大学呢有很多科系，啊，你念物理系的，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去毁谤那个念医学系的嘛。那不是不好嘛？啊，只是个人选的科系不一样。啊，那么你选这个科系，就依照这个科系的理论方法来学习嘛。啊，这个并不是排斥其他科系的。啊，而是呢要互相尊重。啊，互相尊重啊，不能毁谤。啊，毁谤呢就错了，就造了两舌的恶业了。啊，不能说我修净土宗是最好，你们修所有的宗都不如我，都不好。啊，这个就谤佛、谤法、谤僧了，造了极重的两舌恶业了。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啊，不管你修学哪个宗派，啊，要成就啊，必须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那么对于其他的宗派法门呢，都要尊重。啊，不是我们不学习啊，我们现在还不是到学习的时候。啊，等到我这个法门修学明心见性了，那所有的法门我们都会去接触，会去学习，是时间上的问题。啊，不是不学习。啊，释弘誓愿讲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呢，我们烦恼还没有断呢，就没资格学那么多法门，只能学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学到烦恼断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啊，那个时候来学呢，就有能力了。啊，现在说真话呢，一个法门我们学起来呢，都消化不了了。你学那么多法门，你能消化吗？不是我们不学，现在没能力。为什么没能力呢？烦恼没断。啊，等烦恼断了，我们再来学。啊，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啊，那么这个是第四种不可坏法啊，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啊，你修学的法门，修行的法门啊，坚固啊，不会轻易啊被别人所破坏。啊，那么如果很容易的，人家讲个几句话呢，就自己修的这个就被破坏了，那说明我们过去生这个两舌的业，这个果报呢还没有消掉。啊，下面第五个呢，得不坏善知识，不狂惑故。什么叫不坏善知识呢？啊，这个善知识，啊，这个知识啊，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知识分子、读书人，啊，凡是读书人呐，啊，或者他有哪一方面知识的，啊，那么都可以称为知识。啊，但是这个知识呢，有善有恶。啊，你如果你去跟一个恶知识学习呢，把它当作善知识，那就错了。现在很多人呢，把那个恶知识呢当作善知识。现在呢，整个世界，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在佛在楞严经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邪师呢，邪就是他偏邪了。啊，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他的言论偏差错误了，这个叫邪师。那么这样的老师有多少呢？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那么多啊，这是比喻形容呢，太多太多了，到处都是啊。特别现在这个是开放的社会啊，那么各种言论、各种思想非常多啊，一个人就是一种言论思想。那么如果他的言论思想不符合圣贤，不符合活菩萨，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啊，就叫邪师了。那么这样那么多的邪师充斥在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啊，你很容易接触到，特别现在这个电脑啊非常发达啊，在下面一代呢，可能没有用电脑的人就很少了啊，可以说过半数以上的人都在使用电脑啊。那么电脑里面内容啊，这个恶知识的内容就太多太多了。因此我们在末法时期呢，要遇到一个善知识真的就不容易了。那么像遇到我们敬老教授这样的善知识啊，可以说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都非常深厚啊，这是过去是啊，生生世世累积来的，我们才有这个因缘遇到，遇到呢才能升起信心，生欢喜心，乐意呢来接受啊，接受善知识的指导啊。那么善知识呢，在我们末法时期呢，啊，也很难不受这个。

攻击破坏，啊，特别是诽谤这一类的，啊，造谣生事，污蔑，啊，这个情形啊，就非常的普遍了。那么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啊，往往有一些同修呢，啊，听到人家呢三言两语，啊，说这个法师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专讲过失，专讲毛病，啊，那么我们如果听信了。啊，对这个善知识呢，信心产生动摇了，啊，很容易就被破坏了啊，就不想再跟这个善知识来学习了。那么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就是自己损失了。啊，因此佛在《圆觉经》上，在《华严经》上都告诫我们末法的这些。四众弟子啊，对善知识啊，特别是大乘的善知识啊，你不能去找他的毛病，去看他的过失啊。你去找他的毛病，看他的过失呢，那损失是自己，吃亏是自己啊，你学不到真正的佛法啊。这点呢，佛在《圆觉经》《华严经》啊，特别特别给我们告诫的。啊，你要观察他善的，啊，你不要去记他那个不善的。啊，那么他讲的，他指导的是正法。啊，那么这样的善知识呢，我们就应当跟他学习。啊，所以敬老教授呢，这个出来讲经到现在呢，啊。多少人批评，多少人诽谤，甚至登报纸、登杂志，人家都送到我手上来了，但是我丝毫不受影响，我丝毫不受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听经，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听了经呢，这些是非善恶呢，我们也知道去分辨。啊，特别在《华严经》《圆觉经》，佛有讲过这个话。那我们再来对照呢，的确就是这个情况。因此呢，我们不会受他们影响。啊，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经听得不深入，对这个道理呢不明了。啊，很容易啊，人家呢讲个几句闲言闲语。啊，那么他的信心呢，就丧失掉了，啊，就不愿意再学习了，啊，改学其他的了。那所以有一些同学说，哦，他去学其他法门啊，亲近其他善知识啊，我们都随喜啊，我们只是祝福他们呢，遇到真正善知识，啊，学什么法门都好。啊，只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都会成就的。那么我们敬老教授也常常讲他自己本身学习的，啊，那么他亲近的三位老师，啊，在当时啊，都有人批评。啊，第一个呢是教世间法的，教哲学的。方东美教授，那么人家批评啊，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些私人的事情，啊，他不受影响，啊，他还是尊重老师，所以他得利益了，啊，老师给他指导的、教的，他都能够依教奉行，啊，第二个呢，亲近张家大师。那么张家大师呢，在这个清朝末年。

在清朝啊，是聘为国师的。张家呼图克图，啊，在清朝啊，他们在朝廷都有官位的。那么到了。

敬老教授亲近张家大师，大师也跟他提过，其实他也不是喜欢做这个事情，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不是喜欢去当个官，其实并不是他真正愿意去做这个官位的。那有时候呢是盛情难却，那么他在这个历史背景渊源，在这样的渊源之下呢，也不能不去担任这个职位。那么他是中国佛教会呢第一任理事长，那么就有人说批评这个政治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敬老教授亲近他，他真正是有修行的高僧，不是一般的政治和尚，对他真正认识，所以接受他的指导，认真修行，得到利益了。第三位呢是李炳南老居士，在家居士，那批评的人就更多了。特别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众批评的就更厉害了。当时在台湾这个佛门这些出家众、这些老法师、老居士都是大陆过去的就批评了那佛门讲三宝嘛那个时候就称他做四宝加一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也没有受到影响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家呢诽谤了、排斥了，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还是没有改变他求学的这个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向学这个心所以他出家之后还再回到台中莲社呢，跟李老师学经教学十年。那么这个就是德不坏善知识不狂惑故得到这个善知识，跟这个善知识学习呢，不会被破坏不会受到欺狂迷惑狂就是被欺骗了，惑呢就是被迷惑了别人一些言语了来跟他讲，他马上就被骗了，被迷惑了所以这个是跟过去生呢造两时的恶业有关造两时恶业，那么这个吃亏在自己。吃亏在自己所以过去在新加坡我们敬老教授办这个弘法培训班有很多法师去学习了有的人呢他学了经教学得不错了有一些人呢去那边不学习就是喜欢听这些闲言闲语都听负面的，他都接收负面的，正面的他都没有接收到就非常可惜被破坏了被欺狂了，被迷惑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觉得自己认为的自己听到的都是正确的其实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错了。那么这个过失呢也是在于不读经典的关系对这个特别大圣经典像这个圆觉啦、华严啦讲这个重要的开示都没有去学习过。

因此呢，亲近一个善知识非常不容易，轻易的就被破坏了，这个非常可惜。那么破坏的呢，那么这一生呢就得不到成就了，自己学习的方向偏差错误了。那么离两时呢，那么可以得到以上讲的这五种不可坏法，就是不可以破坏的这个法这个法呢对我们修学来讲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得正见属，诸魔外道不能俱坏。如果能够把离两舌这个善业呢，回向到无上正等正觉那么以后成佛这个时候呢，你得到的眷属都是正眷属。这个正眷属呢，就是这个眷属都是正知正见的。那么正知正见的眷属就是学生了。佛成佛了当然要度众生啦，众生来跟他学习啦，拜他为师啦。这个学生就是眷属了。那么这些学生眷属诸魔外道不能举坏举坏就是破坏。这个魔王外道呢，他时时刻刻他就是要去破坏你但是不会被破坏。现在我们讲其他宗教的就是他要来破坏你这个也不会被破坏因为他的知见正对这个佛法呢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理解再加上呢真正的修行当然他这个信心丝毫不会受到影响。记得这个《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民国初年几位高僧大德都非常了不起那么像虚云老上啦檀溪老法师啦印光祖师地玄法师等等这些在家出家的佛门高僧高士都非常难得在《影城回忆录》里面呢我记得呢看到一段这个檀溪老法师他是东北人他到南方到宁波关中寺跟地老学经教他在北方没有人教有一次呢他坐火车遇到一个基督教的那么这个信奉基督教看他是出家人就提出很多问题来问难了问说你们出家人也不从事耕种种田这个等于是也不从事任何的行业好像是国家的废人没有用的人就是会吃饭不从事生产都不动这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个谭老就跟他讲他说那整个社会上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到农地去干活呀你在学校那个老师是不是拿着锄头带着学生呢我们到田里去干活不上课了

啊，政府机关那些官员都去干活了，都没上班了。啊，那些人都没有在生产了，他在干什么？啊，所以一般人不了解佛法呀，他问的问题会很幼稚的。啊，那么谭老这样一给他说明呢，啊，那个人啊就想想，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每一个人都到田里嘛，啊，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就一种就行了嘛，啊，那么所有的行业通通收起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挖一根锄头，然后到田里面来干活，行吗？不是这样的嘛，因为你社会整个结构体，好像你生活有衣食住行很多方面嘛，啊，那不但这个物质方面，你还有精神方面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基督教徒就说，这个出家人啊都不动，那谭老就给他做一个比喻。他说：“出家人就是不能动，那一动就坏了。”啊，他就比喻这个时钟啊，这出家人就是那个心啊，那个时钟不是一个分针一个时针嘛？啊，他说那些零件都可以动，那出家人就是那个心啊，那个就不能动，那个动了，那整个就完了，就是不能动，要修禅定。他一动就糟了，啊，就像那个针那个心啊，那个心，你把它抽起来，它动了，那其他的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啊，那么过去我喜欢看这个传记啊，看看这些祖师大德啊，他们这些传记也蛮有趣的啊，能遇到这些人。啊，所以这些人对佛法都是不了解的。啊，然后呢，随便批评，随便诽谤啊，就造罪业了。这是很容易啊，我们没有深入的这个同修啊，同学啊，就很容易啊受到影响。那么这个跟过去生啊自己造这个两舍的业也有关系，因为过去生就是。造这个去破坏人家的业嘛，现在也被人家破坏了啊，有这个业因在啊，所以我们要改过修善啊，从现在开始就不再造这个两舌业了啊，多欠人家和和啊，多欠人家和和啊，那特别呢，不要去欠人家离婚了。这个在古时候呢，这个是劝人家离婚是很不道德的事情，破坏人家家庭，不要去劝人家离婚。所以古时候呢，这个帮人家写那个离书的呢，都有罪过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我看那个招牌啊、广告啊，哦，专门办离婚的，哦，广告呢写的特别多，他不知道那个果报不好。啊，你要劝人家去和和嘛，啊，不要劝人家呢，那不高兴，不高兴就各走各的嘛，啊，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就造两舌业啊，将来他的家庭也会遭到破坏，造了这个业因，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和和啊，对这个世间这个方面来讲。推广这个传统文化，啊，《弟子规》啊，这个现在这个，企业家论坛，这个真是和和啊，讲和和，就是你一个面临啊破碎的家庭，你怎么让它恢复正常？啊，这个是建立我们网络上所有同学呀，大家积极呀，从这方面啊去发心，去推广。啊，这个就是礼两舌了啊！不但礼两舌呢，啊，还讲和和礼，啊，欠人家和啊，不欠人家礼，啊，这才是

0: 对的，才是佛教我们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因为下面呢还有这个十善业道经啊，这个离恶口啊，离其已的果报啊，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看《赞圣劝听寄送》的最后两首，第九、第十。一切刹土人我身，所住诸佛亦复然。如应观我住毛孔，我今视如佛境界。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十首偈前面的八首都是赞叹法门无比的殊胜，后面这个两首呢才是劝听。普贤菩萨大慈大悲呀，劝我们要好好的来听教啊。诸佛如来境界不可思议，我们从经论当中啊细心去体会啊，在这首偈里面得到了证明啊，这个是真正是无比殊胜喜悦。

第一句是：一切刹土入我身。虚空法界，正如本经所说，一切世界海未成熟的刹土众生，这个是一切刹土入我身。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字眼如，这个话普贤菩萨说的，入身入哪里呢？可以说入全身。全身里面呢，每一根毛端，每一个毛孔，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全身呢，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电子，每一个粒子，我们常常这样的观想，

对于世间的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减少了。人在一生当中，一天到晚都在想啊，想的是什么呢？说个老实一句话，叫胡思乱想。没有一念呢是正经的想法啊，这个就讲你的一念想正经的叫正念呢，一念呢不是正念呢，就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叫妄念啊，妄念纷飞呀，这是凡夫啊。正念分明啊，那是佛菩萨了。华严经上教导我们，这是正念。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一切刹土入我身。我身上每一个细胞，细胞你再去分析，把它分成原子、电子、粒子，每一个粒子里面都是一切刹土。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你就晓得该多么复杂了。啊，每一个矛盾，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是虚空法界啊，无量无数无边的刹土众生呢，都在其中啊。我们这肉眼很糟糕啊，你看那个毛孔，你注意看，怎么看你也看不出来啊。跟诸位同学说啊，佛如是，菩萨如是，我们如不如是呢？你细心去想想，也如是啊。圣佛不二啊，圣佛平等啊，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一个觉，一个迷。我们跟佛菩萨不同，就是这么一点。啊，我们如果一觉呢，哎，凡夫成佛了；如果不觉呢？那就六道轮回呀！由此可知，世出世间，什么是最珍贵的？啊，或者是什么是最宝贵的？觉，觉这个字是真正宝贵，究竟圆满无上的珍宝。觉要自觉，

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给我们透了个讯息。他老人家讲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不觉就是迷啊。觉是我们本有的，迷是我们本来没有的。我们今天的麻烦在哪？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本来有的，这个心理上真的连痕迹都找不到了。本来没有的，完全代替了本来有的，这是凡夫最悲哀的事情啊。佛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啊，佛很感叹地讲啊，可怜明者呀，可怜明者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一类的众生。可怜明者是什么事呢？就把迷认作觉，把觉忘得干干净净。那我们要问，这个觉还在不在呢？在。大乘经上常讲啊，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就是你的觉性了。再眼越见，再耳越闻呐，再鼻能嗅啊，再舌能尝。这是本觉，这是本善呐！人之初，性本善呐。并不是说迷了之后，你的本觉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起作用了，哪有这回事情？照样起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呢？从来没间断过，与生死不相关。你活着它起作用，你死了以后它还起作用。如果它要不起作用，那就不会有来世了。那就变成断灭了。它依旧起作用。它起作用是它再去轮回，再去投胎。它再去继续不断才能干。永远没有休止啊！这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生死疲劳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他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晚上睡觉，他做梦，他也没间断过。不分昼夜。不分年节，它是永恒的。可惜的是呢，就他在迷，他没有觉。他要一觉，就回归到真知真见。就回归到一如。诸佛如来的正受，我们讲正常的享受了。迷的人呢，九法界众生呢，特别是六道凡夫啊，他们日常的受用不正常。无论是什么哪一类的享受，总离不开苦乐忧喜舍这五大类。佛经上讲的五种受啊，六道凡夫离不开。

这五种受是不正常的，不叫做正受啊。离开这五种受，那个享受呢，就叫做正受。啊，佛经梵语的名词称之为三昧。啊，三昧翻成中国是正受。啊，你的享受恢复正常了。 这是什么人呢？最低的地位，法身菩萨，其中的十住菩萨，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是初住菩萨了。他得华严三昧。 他证得清净法身，所以他的享受是正常的。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一定要认知啊，要承认，要知道啊，我们凡夫的受用不正常。 知道不正常，你才会发心啊！发什么心呢？叫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啊，决心是我要恢复正常，我要过一个正常生活，我想过做一个正常人。正常的人，正常的生活就是佛菩萨。 本经入法界品，53位是这个善知识表演给我们看。啊，你看这53个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出家的只有5位，其余通通是在家。啊，无论在家出家。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大士。佛法教学的目标、教学的结果，都在这个地方啊。 这一瓶经是佛法修学成绩展览馆呐！啊，你到那一看，修学成绩，啊，你就看到了。回头想想，自己是不是的？啊，自己与这个展览的通通都相应，啊，各个项目都相应，你自己入境界了。 如果不相应呢，那还是凡夫，依旧在搞六道生死轮回啊！一切刹土入我身了，你再看底下，所住诸佛亦复然。 每一个刹土里面都有佛啊，有佛在那边教化众生呢，都有无量无边菩萨还会围绕啊，那是佛的学生呢。 菩萨如是，我也如是啊！菩萨明白了，我糊涂啊！我不知道啊！明白的人知道，
一粒微尘，啊，一毛孔，一毛端，都是究竟圆满的法界。啊，明白的人知道啊，糊涂的人是永远不知道。啊，你要跟他说这些事情，他会骂你，你头脑有问题啊，你思想有问题啊，你神经有问题啊。啊，你怎么胡说八道啊？这毛端里的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啊。啊，拔一根汗毛下来，化验化验看。世间人搞这个。啊，他相信他化验的结果。啊，用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用这些科学的仪器来化验，啊，化验到最后什么也没有，这里头哪有什么虚空法界，哪有刹土众生，这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不单反复跟他讲，他不相信。前面这个第三十五里头讲的小乘人不相信啊，阿罗汉辟支佛不相信啊，照诸有的全教菩萨也不相信。修学大乘的菩萨，你跟他讲这个话，他半信半疑。为什么？不是他的境界吗？哪一种人能相信？前面不晓得说了多少遍了，修普贤行的人

什么叫普贤行呢？全部的大放光佛法眼就是普贤行。我们一般人不明了啊，一般人充其量讲普贤行，他就会想到四十华严最后的这一卷经里面讲的十大愿望，以为这个就是普贤行啊。没错，那是普贤行的纲领啊。普贤行的细则你不知道啊，好像看书一样，你只看到这个书名啊，离经诸佛是书名啊，称赞如来是第二本的书名，光修供养是第三本的书名啊，一直到普界回向，你看到这个十部书的书名啊，书里都讲什么你不知道啊。书里面所说的呢，那就是这一部经啊。这部经说老实话，字字句句还是这个书名下面的小标题。内容没有接触到，那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气世间、有情世间、知正觉世间的全体，所以二乘全晓啊，不知道啊，不是他的境界啊，又何况六道凡夫啊？我们今天读《华严经》，能够体会到经里面一点意思啊，是什么原因？前面说了，我们有清净信心。我们有坚定信心，我们天天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是经本呐，是大藏经啊。我今天有多少时间，我就读多少经典。把我的工作做好了，剩下来多余的时间我要读经读经清净毗卢遮那如来，清净阿弥陀如来，清净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一切法身大士，真善知识啊！我天天亲近他们，一时一刻都不离开他们，我怎么会不成就呢？哪些人不成就呢？远离善知识啊！什么是远离善知识呢？不肯读经。不肯深入经藏，不肯深结义趣，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随顺烦恼的习气，增长自私自利，增长名闻利养，增长贪嗔痴慢，搞三途六道的事业。我们没有觉悟之前，又何尝不是呢？所以见到这些人，我们不能够讥笑他，不能够轻慢他。为什么呢？我过去跟他一样嘛。只是啊，我很幸运，我终于能够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是什么样子呢？把这个东西摆脱掉了。心里头再没有世间事了。这个佛法里讲还不是世间事。那我只是方便说。佛经里面讲的是再没有世间意了。世间事还是照做，没有世间意。你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问永嘉，永嘉大彻大悟之后，转八识成四智啊。六祖问他，你还有没有分别？他回答一句：“分别亦非一，分别世间事。”世间

事实上我分别，确实心里头没有分别的念头。啊，事实上为什么要分别呢？事实上不分别就把世间的秩序破坏了。啊，这是大慈大悲啊。啊，怎么个分别呢？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你说这是个水壶，我也说这是水壶。啊，绝对不是我有这种分别之处，是你们有分别之处，我没有。啊，我随顺你们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你们的执着而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的意思，也没有执着的意思，这叫放下了。啊，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放下世间意，不是叫你放下世间事啊。放下世间事，我也不要到此地来讲经了。啊，每一天到这来讲四个小时干什么？这世间事啊。啊，讲完就算了。啊，心里头说痕迹都不着。啊，如果着一点痕迹，哎呀，我在这今天讲了四个重点，我很有功德了。好了，很有功德，那叫世间意。啊，说老实话，并无功德。啊，你那个心里想这个念头是什么？你有福德。啊，落在世间意里面都是福德。没有世间意才是功德。功德是没有痕迹的。功德是清净的。啊，福德是有迹象的。啊，这个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是是一样，就以我们每天四小时讲经来说，这个讲经到底是功德是福德？稍稍有执着，就是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头没有断，讲经说法是福德。啊，这个果报是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福德。啊，如果每一天讲经说法，心地清净，痕迹都不着，真正做到了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是功德。功德的果报是什么呢？功德果报把你的境界往上提升了。从人法界升到天法界，天法界升到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法身菩萨法界，不断向上提升了。所以不能有痕迹啊！啊，在这个世间，世间很复杂。啊，什么样复杂的环境？我在这个里头修行，修什么呢？修不住啊，这个不住是心里头不住，清清净净啊。这个净宗常讲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修这个

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啊。对于净虚空、变法界、一切刹土众生，不要说没有恶意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善恶两边都做断了，那才叫真善呢。啊，你落在善的这边，善对面有恶，你是相对的，相对没有解脱。啊，相对的最高的境界，九法界，你没有办法入一真法界。为什么呢？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相对的啊，没有相对的是没有佛，没有众生，众生跟佛是相对的。大乘经上你也曾经听过，无佛无众生啊，性相是相对的，是非是相对的。善恶是相对的，苦乐是相对的。啊，离开一切相对，你才契入一真法界。啊，所以一真法界是心里头一念不生。但是这个里头啊，又要有智慧鉴别啊。果然好，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好了，你若无想定，无想跟有想还是对立的。说老实话，你没有离开对立啊。哈，离开相对谈何容易啊！什么人离开相对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人呢，永远脱离相对了。外国科学家讲相对论呐，宇宙是相对的，能够发现这一点很了不起啊。但是他知道宇宙是相对的，他没有能够超越相对，差这么一点功夫。佛法知道宇宙是相对的，相对都是虚妄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开这个相对的，这不讲放下，放下这个相对的，真相就现前了。啊，你要能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啊，真正明白了，心里有所体会了。这个经呢，至少要听30年了，天天不间断了。这是什么呢？熏习，常识熏习。你阿赖耶识里这个华严种子，它在产生力量，这个力量超过了一切烦恼习气。烦恼习气不能当家做主了，华严种子可以做得了主了，你才能成就啊！啊，你要没有30年以上，啊，日夜不断的熏习，你哪里能够入得了这个境界？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呐，我清楚啊，我明白啊，我有没有事呢？跟诸位说，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每天讲经说法，是不是事？没事啊。

跟大家见见面，结个欢喜缘。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我虽然没有入这个境界，靠到边了。啊，古人有个比喻，好像那一边烧火，啊，我还没有达到烧火那个地方，但现在接近是感觉到有暖气了。啊，我感觉到有暖气了。一般人讲热气，感到这个热气了，自己明了，啊，距离那个火的地方啊不远了，啊，还要努力，勇猛精进，自己有信心。一定会见到火的。在佛法里面称之为见道。佛法里面见到位是华严圆教初住菩萨了。初住菩萨叫法心住啊，见到了，啊，见到法心就是发菩提心的，菩提心真正显现了，啊，菩提心就是我常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显现了，啊，一切时一切处都是用这个心。不夹杂丝毫虚伪，不夹杂丝毫染污，就是清净。啊，不夹杂虚伪是真诚，不夹杂丝毫功高我慢，啊，就是丝毫自己的念头，那就平等。啊，不夹杂一丝毫的迷惑。正确，啊，不夹杂丝毫自私自利是慈悲，所以菩提心最重要就是丝毫不善不净都不可以夹杂。啊，我在这上用真功夫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里头就。历练呐，啊，锻炼呐，啊，在色相里头锻炼，啊，真诚清净，平等慈悲，音声里头锻炼，啊，香气里头锻炼，啊，饮食五味里头锻炼。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天天在锻炼，刹那刹那在锻炼，没有一刹那的时间，我们讲一分一秒，那时间都太长了。

人王经上讲，一弹指有60刹那，一秒钟可以弹4次，4×60，一秒钟240刹那了，一秒钟240分之1。

这个你们现在用照相机，照相机的快门，快门里头有250秒职业的，那就是1秒钟里面说的刹那的数字。如果要讲生灭了，那还要乘900，那个数字28000呢。我们讲啊，一刹那都不空过，这个才叫什么勇猛精进。你行菩萨道啊。经文的第三句，如应观我诸毛孔。人看自己很困难，看别人容易啊。人为什么不能改过自新？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别人的过失呢？看得很清楚，这不是坏事，你要会学。怎么学法呢？别人的缺点就是我的缺点，别人的不善就是我的不善，这叫修行。这才真正把自己的毛病习气找出来了。看看别人这善不善的行为，回过头来想想，他的善行我有没有？他的不善我有没有？要很认真、很仔细的检点、观察。观察的结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对于不善的。看到人家不善的，我想想，我要是没有，我要勉励自己。要知道防止不犯这过失。如果有呢，看到别人过失的时候，他有，我也有啊！我要痛改前非啊！这些里面最细微、最明显、最难断的嫉妒啊，不容易断呐！看到别人比我好的，虽然鼓掌，心里不舒服。这个事情，我从前有啊。怎么这些好事都让别人做了？我学佛差不多30年之后，见到别人好事，嫉妒的念头才没有了。真正发欢喜心，真正能够随喜，能够全心全力成就他，帮助他。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恶。我很认真努力干了30年功夫，这个念头才没有了。见到别人有殊胜的事情，生欢喜心啊！一丝毫嫉妒都没有了。你们注意想想，你有没有呢？有，要用功夫。

夫绝对不是短时间。我一生不离开经典，天天读经，天天讲经，讲经天天提醒自己，还要30年的这么长的功夫。这个意念才没有，心地到清净，清凉自在啊。般若心经讲的远离颠倒妄想，远离一切恐怖，无论在什么艰险的环境之下，大灾难的环境之下，不惊不怖啊，心是定的，没有恐怖啊，没有惊慌啊，所以我才敢讲，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为什么呢？人要遇到灾难，一惊慌，三途就。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处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不惊不怖，绝对不惊慌，绝对没有恐怖。若无其事，你才能生智慧，智慧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聪明不能解决问题，聪明解决问题往往留着有后遗症，智慧解决问题干净利落，决定没有后遗症。经文末后这一句，我今是如佛境界，普贤菩萨以身作则来劝勉我们。普贤菩萨在这个地方开示，这个地方的如是华严会上的众菩萨了。我们今天能展开这个经卷，我们是这个法会里面的有缘人呐，旁听者，从旁听要变成正式参加，可不可能呢？可能。你真听懂了，依教奉行呢，你就入了这个法会了，你就成了他们的会员了，华藏海会的会员，真的超凡入圣了，哪有不法喜充满的道理呢？可是你要能够保任，现在人讲的话的时候，你要能保持，保持得住，这里头有一个秘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就能保住了，你能保持，你的境界会不断向上提升，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又被拉下来了，你还是凡夫俗子。

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啊，不能够贪着啊，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丝毫的染着，一切都完了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 许许多多人一生不能成就，就是这个功夫上差了一点，啊，他不能成就。菩萨在此地为我们开示，啊，为我们说明。请看最后这一首偈：普贤行愿无边际。 我以修行得具足，普言境界广大深，是佛所行，应谛听。这个真正劝请呢，最后这三个字啊，应该要谛听呐。这个谛听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要老实听呢，要仔细的去听。 第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很清晰的理解：普贤行愿无边际。普贤的行，就是文殊菩萨所说的十波罗蜜。 普贤之所行的，愿呢，则是讲十大愿望。这从总纲领上讲，细说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全部的，诸位要听清楚。 不是这个80卷，也不是那个40卷，也不是80跟40合起来，那到底无边际的普贤行愿？ 是什么呢？实在讲是包括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这个刹土众生，一切点点滴滴，没有一样啊漏掉的，它哪里有边际？ 那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日常生活，每天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不是普贤行呢？给你讲真话，不能说不是，也不能说是。怎么说不能说不是呢？ 普贤菩萨的行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工作应酬，为什么说不是呢？普贤菩萨在生活中、工作中、应酬中，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那叫普贤行。我们凡夫啊，在生活里头、工作里头，迷而不觉，邪而。

不正，然而不净。差在这里呀。普贤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们的心眼很小，只有自己不能容忍啊，处处嫉妒别人，障碍别人，这不一样啊！普贤菩萨无论在生活啊，在应酬，点点滴滴与法性相应，与性德相应啊。总的来说，就是与十波罗蜜十愿圆满的相应。100%的相应，一丝毫的欠缺没有。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自信、与信德，可以说完全相违背。180度的相违背，不同在此地啊。由此可知，什么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净虚空变法界。佛经里面讲的，这前头说的很清楚啊。气世间、有情世间、知正觉世间，一切世间，性相离识因果。全部合起来就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活的呀，不是文字啊。文字是简介，你要认为这对文字就叫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你完全看错了。好像你到新加坡来这里有个小册子新加坡观光游览指南，你拿到这个小册子，哦哟，这个就是新加坡了。新加坡是什么样，你们见都没见过你不要以为哦，这个本子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错了，它是指南它是说明书。真正大方广佛华严不在这里在哪里呢？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这个生活不是一生，包括你的过去，包括你的未来，生生世世。那这个行愿真的是没有边际了又何况前面一再说明的无数重叠的世界毛孔里头有世界，世界里头有众生，众生还有毛孔，那毛孔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到哪里去找边际下面一句普贤菩萨给我们做了示范，我以修行的具足。我们为什么称他为普贤菩萨？

他修普贤行愿，于是我们明白了，凡是修普贤行愿的人，就叫做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不是一个人呐，普贤菩萨无量无边。你的功夫，你的成绩到某一个等级，那有差别的。你像这么多修普贤行愿的人，有的人修得很好，我们常讲，他修行的功夫到家了，那他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等觉的普贤菩萨，比等觉差一等呢，功夫跟他比不上，差一等的呢，法云地的普贤菩萨，再差。那就是九地八地，七地六地五地，一直降下来，到最差的、最起码最低的这个地位是什么呢？初住普贤菩萨，原叫初住啊。给诸位说，真普贤菩萨，这是算是。分正位的普贤菩萨，分正位我们都没学到，还不及格，那就落在什么相似位，相似位里面，十法界里头四圣法界。是相似位的普贤菩萨，他都是修普贤行，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啊，都不及格啊。那我们修普贤行是属于什么样的普贤菩萨呢？观行位的普贤菩萨，六道凡夫，没有出六道轮回。你修普贤行，以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理论方法境界来学习，认真学习，锲而不舍，你的功夫得力，观行记功夫得力，何以说你观行记呢？你的见思烦恼没断，但是你的见思烦恼被你修行的功夫控制住了，不起作用。哪些东西不起作用呢？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扶住了，根没断了。怎么知道根没有断呢？自性本具的能力没有恢复。如果这个根断了，见思烦恼的根断了，能力恢复了。什么能力呢？天眼。我们现在睁开眼睛，墙壁那边我们看不到。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见思烦恼断了，这个能力恢复了。不要说隔着墙壁你能看得见，这美国那边能看到，地球也能看出来。

我们不必借任何科学工具，我们能看到其他星球里面的活动情形，不需要用望远镜，天眼开了，而且还能够突破空间维次。你有能力看到六道里面的状况，耳朵灵了，听耳通了，他方世界六道里面众生说话的音声我听见了，许命能力恢复了，我知道我过去生生世世一切状况他心这个能力恢复了，别人起心动念我都知道。你见思烦恼断了就是说你的贪嗔痴慢断掉了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了，你能力就恢复了。这是什么能力呢？阿罗汉的能力。能力不大你的天眼能看到这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照黄念祖老居士那个话讲呢，你能够观察到多么大的这个空间呢？十万亿个银河系六根的能力是以这个为范围你想看极乐世界还不行，看华藏世界那还不行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除非特别入定也许得佛神力加持，你能看见靠自己能力不行，还要向上提升呐，再破尘沙烦恼再破无明烦恼所以我们今天是观行即的菩萨，我们什么功夫呢？我们今天功夫得力，能够把自己烦恼习气扶住虽有它不起作用我们就感觉到很轻松很愉快。佛法讲这个境界叫清安一生轻松过去好像有很沉重的压力，现在这个压力放下了感到愉快世间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什么样的灾难这些离世因果清清楚楚灾难先前不惊不怖若无其事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功夫成片，功夫得力，观行位，观行位，我们只要肯努力，是肯定得到。你能够证得观行位，观行位还是六道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到什么样的品位，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了。总在于语言不同。如果你遇的语言非常殊胜，你的品位会很高。

上上品往生，不是没有可能的，有可能的。自己认真努力，依教奉行。普贤菩萨修行得具足，具足就是圆满。圆满的相呢，下面一句说出来了：普眼境界广大深呐，他的天眼现前了，不是阿罗汉的天眼，也不是辟支佛的天眼，也不是一般大乘菩萨的天眼，得的是如来果地上的天眼，叫普眼。就是前面说的世界微尘素海刹土众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世界，他通通看到了，一点障碍都没有，这叫普眼境界。广大身是清净法身。菩萨现身说法了，广大身是法身呐。中国禅宗过去大彻大悟的一些大德们，他们说他的境界，说尽虚空遍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证得广大身呢，这个境界至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分证菩萨的境界。分证菩萨就是法身大士。

啊，这是蛇位置最低的。啊，在中国佛教历史里面，代代都有这样的成就啊。现在人家学习的成绩都能拿得好，拿得出这么好的成绩来。但是最近这100多年当中啊，没有了，没听说了。往年，谭旭老法师在香港，你们看看他《念佛论》啊所说的，啊，他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在他一生当中，他说学禅得禅定的，

他见过，啊，也听说过。开悟的一个都没听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在近代一个都没有啊。啊，得禅定的，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有得禅定的人，将来果报在哪里呢？果报在四禅天，看他禅定功夫前身。啊，他升到四禅天，升到四空天。是这么个境界啊！虚云老和尚，他上升斗率天，斗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去了。这是天道里头最殊胜的地方啊！是老和尚的愿力，追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下生做佛，他们就是佛的大弟子，就像释迦牟尼佛常随弟子1255人一样，弥勒菩萨成佛也有常随弟子。这老和尚法院做弥勒菩萨的常随弟子，故人愿望不相同啊！我们的愿望是希望做弥陀如来的常随弟子啊，多好！佛法是平等的。《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啊，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了，一切法法法都是平等的，这个话是真的啊！前面我跟诸位说过了，生佛平等啊，性相平等啊，离死平等啊，无有一法不平等啊！你用平等心去看，诸法是平等；你用清净心去看，诸法是清净的，你用真诚心看，诸法是真诚的；你用慈悲心看，诸法是慈悲的。所以，欧益大师才说：“净缘无好丑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真的来说，它是平等。”不平等怎么产生的呢？不平等是我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与外头境界有没有相干呢？不相干。不相干，要硬说它有关系，你不这叫冤枉人吗？自己冤枉人。自己是一丝毫都不觉得，这叫凡夫啊，这叫可怜悯者呀！佛菩萨不如是啊！佛菩萨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啊！

我们要知道啊，去学佛。我们要想证得清净法身，这是广大乘啊，证得普贤境界，当然要拓开心量，你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要能爱人，慈悲一切。你不从这个地方下手，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一定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对一切人、对一切物。物里面包括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小到微尘，大到虚空法界，亦为真诚啊。自己没有一丝毫虚妄啊，没有丝毫杂念啊，你就能入普贤境界，你就能证清净法身啊，这个证清净法身呢，是肯定认知虚空法界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像我这个身体一样。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的身体。所有一切众生呢，是我身上的细胞。细胞偶尔啊出了麻烦的时候，它生病了。某个地方有痛有痒了，麻木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冤亲债主啊。它不是我身外之物啊，它跟我有密切关系啊。所以你如果是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这一些卧道地狱众生就是我身上麻木的这一部分，我怎么对他呢？要帮助他恢复啊。不能用外扩和手术啊把它割除掉，这个不可以的。你割不掉的。那就得做种种事情。教化是教化，就是治疗啊。事先无量无边身，也说无量无边法，法药嘛，那治疗嘛，帮助这一切众生就恢复正常，这身体健康。所以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自己身体健康，我们要地球健康，我们要宇宙健康啊！到宇宙健康呢，这是发生啊！我们要自己身心和谐，身体健康啊！我要社会和谐，我要与一切众生和谐。

然后再推展呢，我要做到宇宙和谐，能不能做到？能。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心地上做起。你要问这什么道理？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可惜你粗心大意，你没有留意。佛讲，境随心转。虚空法界是静啊，静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刹土众生，都是自己的境界。诸佛菩萨，一切有情众生，是我的人世环境境界。山河大地、虚空刹土，是我自己的气世间环境。佛说，境随心转。所以你在哪里修啊？在你自己心地上用功啊，不在外头啊。佛法称之为内修，你懂吗？什么叫内修？佛经称之为内典。佛法用功不在心外。完全在心地功夫，所以这些年来，我归纳世尊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这在一切经里面提炼出来的精髓呀，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修心就修这个，这简单明了啊。我们修行，行是外表四相上的，六根跟六尘境界打交道的，我们也抓到了原则。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念佛做总归戒。念佛就是求生净土，清净弥陀。释迦牟尼佛49年教化众生的能事，我们全部得到了，圆圆满满的得到了。得到之后，你会不会用啊？用在哪里呢？用在起心动念之处，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心量确确实实脱开了，平等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呐。恭敬我的，赞叹我的，平等心对他；回报我的，侮辱我的，平等心对待。一心无二心，一心

真心呢、啊，二心是妄心呐、啊。你对我恭敬赞叹，我对你好一点。啊，你对我回报侮辱，我对你好差一点，你的心不平等。

所以上联这十个字，佛心呢，是自己的真心呢，是自己的本性呢。下联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是自信的得用啊。是行门的纲领啊，普贤十愿是讲的心呐，文殊十波罗蜜是讲的行呐。总而言之，不外乎诚心、行为，总不外乎这两桩事情嘛。你存的是什么心？你行的是什么事？这个是两个总纲领，事出世间法都不离开这两个总纲领啊。真正觉悟了，那凡夫不就成佛了吗？没有觉悟，那还当凡夫，继续不断的再搞六道轮回。觉悟的人，时时刻刻在关照你，在照顾你。什么时候你可能觉悟了？觉悟的机缘到了。这佛菩萨都来了，机缘没有到，他不来。什么叫机缘没到呢？你不相信，你不能理解，你不能一教奉行，你的缘没成熟啊，没成熟，佛菩萨不来。来了做什么？来了怕你造业。你毁谤佛菩萨，你造的业就重了。佛菩萨不来是大慈大悲，那佛菩萨不来是不是把我们遗弃掉了呢？不是的，佛菩萨还是来，换个身份来，不用佛菩萨的身份来，用佛菩萨身份来，那你造的这个业太重了啊！你谤佛、谤法、谤僧，你造阿鼻地狱罪业啊！用什么身份呢？用凡夫俗子的身份来啊！那你回谤他、骂他，没有那么重的罪啊，减轻你的过失啊！你才晓得佛菩萨是怎样的慈悲呀。

这个里面佛菩萨的用心，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他真的是以佛菩萨身份出现了，你要是轻慢他，不恭敬他，侮辱他，就得罪，那个罪都很重。他要换个身份，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虚云老和尚年谱里头看到，老和尚朝五台山，中途在旷野之中都找不到人家的地方，病倒了。他是三步一拜，很辛苦昏过去了。

这个时候，文殊菩萨来了，菩萨一路关照他，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菩萨化身，化一个乞丐，一个讨饭的叫花子。哎呦，看到这个和尚啊，很可怜，倒在地上啊，把他扶起来，照顾他。他在外面讨的饭来分一点给他吃，找一点药草来帮他治疗，找个破庙的时候给他安身住几天，把他身体养好，他继续去超五台山。路上两次生病，两次的遇到这个讨饭叫花子，他向他请教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文杰。他说你家住在哪里？说我家住在五台山。他说你一到五台山就打听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问人家，我在路上遭两次难，幸亏呀。这个叫花子救了我，他叫文杰，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要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菩萨实现这个身份的，那就不要紧了。你轻慢他，对他的没关系。你们有罪业，实现凡夫身份呐。可是另外一桩事情你要知道，如果他实现的是个在家居士，是个出家的法师，你回谤他有没有罪的？没罪，过失不大。但是这个法师居士如果是做弘法利生的事情，你把弘法利生事情给他破坏了，障碍他了，你有没有罪呢？对他没罪，就是跟他这一方面没有罪，跟众生那一方面有罪，这个罪是什么呢？众生闻法的机缘呢，你把它断掉了，罪是从众生那里结的，跟这个法师不结罪。法师如果是菩萨身份的时候，那就有罪了。慈悲，慈悲到极处啊！这个里头的密意，常常读佛经的人知道，不读佛经的人不知道。在现前的社会，不肯读佛经的人多啊，大藏经印的是很多啊。许多居士家里都有大藏经啊，不看呐、他摆在书架上放的，可能放一辈子，到老死都没有去翻过。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你要是真的多读多看，你就明白。你才知道佛菩萨这个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慈悲到了基础啊。总是尽量减少让你堕落的机缘。希望帮助你成就你，那个心多么的真诚，多么的恳切，凡夫无知，辜负佛菩萨了，自造罪业，你自己要受果报啊！
我们今天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为什么你不能成就？为什么你烦恼习气这么重？顺你心意的，你就起贪心，贪婪无厌呐。稍微有不顺心的事情，马上就愤怒。得理不饶人，为什么有这样严重的习气？这个严重习气，多生多劫带来的。这一生没有能好好的学习，没有善知识指导你，父母没教你，长辈没有教你，老师没教你，甚至是教你你也不听啊。那什么原因呢？我们生活环境不好，社会的诱惑力太大了，社会的坏样子太多了，你学坏了。你以为那个样子都是好的。你被环境转了啊，你没有转环境啊，你被环境转了。原因在此地。真正遇到诸佛菩萨，遇到真善知识，也只能够旁敲侧击来点你。你能醒悟很好，醒悟不了，等来生来世吧，回不了头吗？哪里知道诸佛菩萨的恩德，不知道啊。你知道，你才有报恩的心呢，你才有报恩的行为呀。你不知道啊，所以你不可能生起报恩的念头。佛菩萨并不要你报恩。报恩是我们自己受人家的恩惠，自自然然从良心上升起的报答。但是今天这个社会教导你什么？教你忘恩负义，告诉你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哪有什么恩德了？恩德是假的。仁义是古人骗人的，教你这个。但是这种教学所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世界毁灭。这个许许多多宗教里头最后讲到世界末日。末日从哪里来？末日是从这里学来的。我们在此地念的要明了，要能体会，这是佛所行，全部《华严经》是佛所行的，因地听的，你应该好好的来听的，应该好好的来学习。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圆满。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二个大段“正诚本意”里面的第一段啊，“集结升起，标举掌门”啊，经文。也有十句，请接着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告诸大众也：诸佛子，世界还有十种事，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已说、现说、当说。这是里面的第一段，那么从这个以下了，这是普贤菩萨这个经文上的二十，就是赞圣劝听之后这个时候。正式为大家讲经说法了，也就是说明这个起世间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来源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无量无边。这个刹海星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菩萨既然问了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如来为大家来做个说明，这告诸大众也。诸佛子，佛子是对菩萨的敬称，这些人都是真佛弟子。世界海有十种事世界海我们知道因缘无量无边

实是表无尽，把无量的因缘归纳为十大类，便于说明。华严都用实来表法，这十种事，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三世诸佛教化众生都说的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共同科目。过去的佛已经说了，都说过了。现在的佛呢，现在都说，也都这么说。这个将来的佛，未来的佛的话，也会同样给那个时代的大众说明。现在我们讲做报告。下面，这就是哪十桩事情呢？何者为实啊？所谓世界海，其具因缘。这第一个。第一个问题。世界海到底是什么原因成就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现象是果报嘛？果必有因呢。清凉大师在这个注子里头，说的。这个注子里说，这一节文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列数显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这十个大的题目，过去、现在诸佛，跟未来诸佛都同说，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既是事实真相，哪有不同的道理呢？这个是提醒大家，让大家专注，正是前面所说的应当谛听呐。世界称之为海，是将它深广无际呀。这个现在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太空确实是深广无际的。那么佛经里面的术语极刹成种，界种成海，刹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呢是佛的教区，佛经上常讲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以这个做单位，这叫刹，我们常常称的诸佛刹土。极刹了成种，这个种是大单位，像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个大单位，这个大单位

单位到底下一品要详细说到，华藏世界品。啊，那么这个是世界呢，就称之为种了。啊，这个种里头，啊，有20层，像这个楼房一样有20层。啊，这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在第13层。啊，这个世界之大，我们就没法子想象了。但是这样一个大的世界啊，华藏世界，在这个宇宙之间不知道有多少啊。啊，不是一个啊，所以称之为海啊。啊，用海来形容它，啊，来比喻它。啊，我们今天讲的呢是星系，啊，现在我们讲的是比较上，好像要精细一点，啊，你比如讲我们讲星球，啊，若干星球组成一个星系，啊，我们这个小的太阳系，啊，若干太阳系组成一个大的星系。这银河系，啊，银河系是许许多多太阳系，啊，组合成的，围绕一个中心在旋转，啊，那么就是经常所讲的，啊，这个单位世界，啊，一个单位世界是。当中有一个须弥山，啊，设在须弥山呢，就是讲的轴心，星球围绕的轴心，

同一个日月所照啊。我们以前读了这个经文，以为啊，这是一个太阳系。但是啊，经上佛说了，日月是围绕着须弥山的半当中，啊，须弥山的半腰，围绕着须弥山的半腰。那要是围绕须弥山的半腰，太阳系就不是一个单位世界。黄念祖老居士根据经典上这个说法，所以他肯定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是银河系。那如果说银河系了，那当然就没话说了。太阳确确实实是绕银河系的半腰。这个现在天文学家已经很清楚了。尤其现在探测太空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太空船。观察太阳系，观察银河系，现在对太阳系这个观察可以说相当有成就了。银河系的观察那还要进一步。那么他说这一个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这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佛经里面叫小千世界。银河系还围绕着更大的星系在转。但是佛经上这个说法呢，现在科学不能证明。这个范围太大了啊！我们现在对银河系的状况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啊，只是比较清楚而已啊。那么再以这一个星系为单位，这就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又围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叫中千世界。中千世界里面是一千个小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又形成一个广大的星系，我们称为大千世界，所以大千世界里头有一千个中千世界，每一个中千世界它有一个一千个小千世界，每一个小千世界它有一千个单位世界，那就是银河系。所以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这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实际上一个是一个大宇宙。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亿。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句。那么这样大的一个星系，还是围绕一个中心，就是世界中。那个大单位叫世界中。所以这个里头的因缘无量无边呐。清凉大师讲，略举其实，一表无尽呐。
三世同说，张其要生，三世诸佛都说，可见的这是个很重要的课程，是对我们居住环境的认识。

没有别的，成就一个明白人而已啊！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性相离世因果，没有一样不通达明了的，这个人叫佛。啊，这个人叫菩萨摩诃萨。啊，所以接着这就真起，啊，就用问答的方式来说，啊，何者为实呢？啊，那是哪十条呢？啊，哪十种呢？啊，第一个，所谓世界海其聚因缘，啊，这个就是说明，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第一，名蓝缘成立。一切事相，这个升起都有因缘。啊，决定没有事实，无缘无故而起的，没有这个道理。他这十个题目，我们一定要很重视。啊，第二个，这个科目呢，

世界海所依住，这个世界有了形象现前了，他依靠什么住？

这个的确是大问题啊！啊，我们现在知道啊，所有的这些世界都是动的，决定没有静止的，它都在空中运动。它运动的时候，它非常有规律。彼此不相撞，啊，不相撞击，各有各的轨道，啊，在这个轨道上运行，这就是他的依柱啊！啊，他依靠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啊，这个。科学家讲啊，这个是宇宙万有的引力啊。我们要在这个经后面看看佛怎么说法。啊，第三句呢是世界还形状啊，它的。外表的形状像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星球啊，大概都是圆形的、椭圆形的。啊，那佛在经上讲的时候，千奇百怪呀，形状很多很多。这是不是真的呢？假如我们要从这个星系上来看呢，哎，确实，你看从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星系，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银河系，银河系像个什么东西呢？银河系像个波一样。当中凸出来很厚啊，边缘呢很薄啊，很像啊我们佛门里面法器啊敲的那个钵一样，那两个钵合起来是，哎，那个样子很像这个银河系。我们到下面去看呢，佛在经上讲啊，啊，有圆形的，有椭形的，有三角形的，啊，有四方形的，很多很多形状。啊，我们现在在这个高倍天文望远镜里面所看到的，啊，也有很多形状，但是没有佛讲的这么多。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还不够啊。啊，更远的、更深的那个太空里面的行星，我们这个科技还达不到。又何况还有不同维次空间？啊，不同维次空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没办法。你比如这个不但是佛经啊，世间许许多多典籍里都记载啊，宗教里面记载就更多了，人鬼杂居

说明人跟鬼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啊，但是怎么样呢？空间不一样。频率不相同，所以不相妨碍呀。我们这个房子建立在此地，鬼也在这间房子。这个房子重叠了，重叠了互相不妨碍。我这个地方有一道墙，我人过不去，鬼的房子这个地方没有墙，他可以通过。鬼房子里有墙呢，他那个墙他通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墙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通过。这个就是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今天科学还没有办法能够探测到。而不同维次空间，这是科学家们说的。在理论上讲，是没有止境的。那个数量是无穷大了。科学家确确实实能够证明的，已经可以证明，确实证明有十一种不同空间、不同维次空间存在。那我们想象，所有不同维次空间呢，都是同时存在的，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是一个画面，不同的频道。你打开哪个频道？这个频道的画面显现，你换一个频道，这个画面没有了，另外一个画面显现。人没有生死啊，换频道啊，换了个频道了，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没有了，另外一个境界出现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些书籍里的记载，有人死过去之后又活过来，说明他的经验。跟一些从催眠状况之下，说他过去生中他怎么死的，怎么投胎的，说的是一样的。人死，灵魂脱离身体，他自己很清楚，换了一个空间，他感觉的他很舒服，他的病完全没有了，他躺在床上，他的身体呀飘起来了，漂浮起来了，他也能看见，往下面一看呢，下面是他自己，他躺在床上，也能看见呢，家亲眷属围绕着在那里痛哭流涕，也能听到声音，但是声音听得很小，像蚊子叫的一样。这个是讲人离开这一个频道，我们不要说离开这个世间，世间永远存在的，不断在换频道，换频道这一种经验呐，频道很多啊，频道优劣不相同啊。这些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学佛跟诸位说了，学觉，觉悟啊，觉了之后啊，我们这个频道的时候越调越殊胜。我们会走向诸佛如来的频道，那是至高无上的啊，具足真善美慧也啊，一丝毫的缺陷都没有啊。啊，地狱也是个频道啊，那个频道里面很苦啊，很凄惨。啊，你就进入哪一个频道呢？啊，入哪一个空间维持呢？自己做不了主啊！啊，怎么现前的呢？业力现前的，业力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你这个心的力量，你看看尽虚空变化界，刹土众生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识也是心啊，这是说明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佛的力量呢也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也不可思议，众生业力能够把这个唯心所现的这个境界能把它扭曲啊，唯心所现的这个境界是一真的啊，我们讲现在讲什么许许多多无量无边空间维次，在一真里头，这维持都不存在啊！这个空间维持从哪里来的？就是无量无边的法界从哪里来的？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的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维持没有边际，没有数量啊！我们晓得因没有数量，你看一切众生的妄想，一切众生的分别，一切众生的执着。哪有投诉啊？啊，每一个妄想，每一个分别执着，都现一个境界。所以，不同维次空间是无量无边的啊。啊，有些呢，这个维次很接近。啊，很接近里面呢。那一部分我们共同能感觉到，我们今天讲的共业同分见王啊，《楞严经》上所说的，我们同样看一个色相啊，听一个声音，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那个感受呢，那叫别业妄见。你看我们同样看个花，同样看一棵树啊，有人看得很欢喜，有人看得很悲哀啊，每一个人那个感受差别很大了啊，这个感受差别呢就是别业，跟别人不共的啊，镜像摆在可大家一起看，这共业，共业里头有别业，别业里头有共业啊，这个都是讲啊频道很接近的，频道差距太大的那就根本不能接触了啊，六道人鬼啊，人见不到鬼，鬼见不到人。

人跟天住天，我们见不到住天。一般住天也见不到我们。天人能见到我们，都是修行有功夫的。像人间一样，人间修行有功夫，可以见到天，可以见到这个五鬼道、地狱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见得到的。总得有一点修行功夫嘛。天的层次越高，说实在话呢，他的心越清净。心越清净，能力也就越高。所以他能看到下一界。天能看到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他能看得见。每一个人看的感受也都不一样啊，有别业有共业啊。就像阿罗汉讲这个神通，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遇到阿罗汉，向阿罗汉请教，他母亲死了。在世的时候造作恶业，想彼时的恶道，求阿罗汉帮他忙，看他母亲在哪里。阿罗汉要入定，入定呢，出了定之后，告诉他见到了。他要不入定，不作意入定，他见不到。阿罗汉尚且如此，我们就知道诸天鬼神他要想知道你，他一定入定。为什么呢？入定呢，就这个障碍就突破了，空间维次障碍突破，他就通了，他才能见到这个入定。就好像我们重新调一个频道来看看，不入定呢，这个频道没有调，他不知道要入定。普贤菩萨就不比了，普贤菩萨前面讲入定啊，那是表演的，那不是真的。为什么呢？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那个定没有出路啊！大乘经上佛常讲的，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无有不定时，

普贤菩萨如是，诸大菩萨无不如是。一切诸佛为什么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好在什么地方？殊胜在哪里？待业的凡夫，一品烦恼习气没断，只是念佛功夫得力把它扶住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很详细啊，你要说他是圣人，他烦恼没断；你要说他是凡夫吧，他的神通能力几乎

跟菩萨一样。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说他凡夫不是凡夫，你说他是佛他也不是佛，说他是菩萨他也不是菩萨，不可思议呀。他生到极乐世界，他这种能力从哪来的呢？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他百分之百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你要不是这样接受，阿弥陀佛真的是想加持你，加不上啊。不是佛不慈悲呀。所以凡圣同居土的人，下下品往生的人，他的神通道力等于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七地菩萨。那么换一句话说，也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他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那个念佛三昧是高级的，没有出入的，阿罗汉比不上啊，全教菩萨比不上啊。等于化身菩萨的境界，而且是化身菩萨里面呢高级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摄住摄行摄回向，这是化身菩萨了。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是什么地位呢？不是摄住，也不是摄行，也不是摄回向，是十地里面的七地以上。我讲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交代得很明白，这不是他的功夫，不是他自己修成的，是佛力加持的沾阿弥陀佛的光佛力加持，自己还要认真努力修行也不是永远的佛力加持，自己就可以不修了，那你就根本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自己还要修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那是清净世界，决定没有染污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无世界的烦恼习气逐渐逐渐的淘汰干净了，淘汰干净了，那个时候能力就是自己的了。西方世界殊胜在此地，诸佛如来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道理也在此地，我们要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为什么文殊普贤也要求生西方净土。当然那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表演的，让我们看到文殊普贤，你看看他们都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是这个意思他们带头。小世界大世界形形色色那么再看底下第四句，
世界还体现。

这个体性是讲的，清凉讲内体的差别，前一句讲外面的形状。这一句是讲的世界里面的差别。

是一片火海呀，环游一些星球呢，是冰球，温度非常低，寒冷，最近的月亮，可以说。 天文学家对月亮是非常清楚啊，月亮自己不发光啊，它的光是反射光啊，太阳照到那边反射过来的，向着太阳这一面，它上面没有云层大气包围。 这个大气很稀薄，所以是阳光直射，那温度极高啊！背着太阳的那一面呢，那冰冷。可是月球，它的这个。 自转跟公转的角度，使这个星球啊，向太阳这个一半呢，永远在太阳，永远是那么热；背着太阳那一面呢，永远是那么冷。月球上。 到底有没有人居住呢？现在人搞不清楚啊。科学家现在不断的在探测，听说探测月球的那一面，黑暗的那一面里面呢，有城堡。 有很大的一个建筑，有此一说。还有在过去，报纸杂志里头啊，在月球上有个奇怪的发现，发现呢。 月球上有一架飞机，用高倍望远镜去看呢，这架飞机翅膀上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徽，是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军用飞机，怎么会在月球上？这个讯息立刻传开了之后。 许许多多人观察，观察几天之后啊，这架飞机没有了。有一些人猜测，是不是外太空人，在二次大战时候把这个飞机在空中飞行呢，把它俘虏带到月球上去了。也许是觉察到地球上人看到了。 又把它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见了。可见的，其他星球上人，他们的这个聪明，他们的能力，超过我们。所以这么多年来，人常常讲有福啊，就外太空飞碟。 虽然这个事情是很多人不能相信的、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中国有个谚语，所谓是"无风不生浪"啊，这么多人说，为什么他要说呢？

总得有个起因嘛。传说纷纭呐，外国人还拍成录像带呀，我还以前在哪里看过，大概半个小时，专门讲这个外太空太空人飞碟。是哪个同学送来给我看的？好像真有其事一样。那个当然是，那是电视表演的，那不见得是真的了，模仿那个样子来做的。这些我们不得而知，宇宙之大了，无奇不有。这个是事实，我们可以肯定的。

所以内体的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第五句讲世界海庄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为我们讲的是宝等庄教，宝何止七宝呢？我们这个世间人讲七宝啊，精银、琉璃、砗磲、玛瑙啊，称之为宝啊。七宝里面的玻璃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啊，我们现在的玻璃是用化学成品制造的啊。七宝里面的玻璃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

水晶是天然的，七宝里面的琉璃，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绿色的玉。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天然的矿物，在地球上这些矿物少，稀有，稀有。 就变成很珍奇了，大家很喜欢，很爱惜，称之为宝。那么每一个星球，这个地质不完全相同。 何以不相同呢？为时所变，道理在此地。如果把石舍掉了，那这些星球你要去参观，它就不一样了。 我们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些差别，住的是暴土，不是净土。妄想、分别、执着断干净了，你住的是净土。净土是唯心所现的，那里面的庄严。 就像本经佛所讲的华藏世界，像往生经里面所佛所讲的极乐世界，我们一般称之为叫一真法界。由此可知，业报确确实实是随着正报转。 但是这句话，一般人很难相信。第六句，世界海清净，清净是讲的清凉大师讲，狗慧不生呐。佛净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总要懂得。总要明了。

为什么？佛心清净，菩萨心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世界清净。你心不清净，你住秽土；我心清净，我住净土。我们两个手拉手，排排坐，个人住的土不一样啊。这个道理，我想并不很难懂。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共业跟别业。我们共业这个现象在面前，感受不一样。你感受啊，这个世界是很肮脏的，是无主卧室，我住在这里，我感觉这个世界是清凉的，是清净的，个人感受不相同。这什么原因呢？个人的心不一样。你用真心，你的感受如同诸佛菩萨，所以你看地狱，那地狱是最苦的地方了。佛菩萨到地狱呢，他住的是清净庄严的佛国土。那个地狱就看到那个众生，看到那个面对那个现象，那是惨不忍睹，苦不可言。菩萨在里头一样感受的是清凉自在。你从这个地方岂不是证明佛所讲的相随心转啊？这哪里有错呢？这是真的啊！我们学佛，利苦得乐，利苦得乐不是从外面的从外面呢，那不是佛学，佛学是内学。

如果向外去求，在佛法里面讲，这是外道啊。心外求法了，谓之外道。不仅是佛法相，心内求，你看看《了凡四训》，云谷大师的开示，讲孔子所说的、孟子所说的，也都是向内求啊。向内求啊，这是圣学啊，这成圣人呐、大圣大贤呐、要知道，教化众生的功德，第一殊胜呐、诸佛如来何以得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的尊重？无条件的义务教化。孔老夫子传到今天70多代，

后世子孙，听说是夫子的后裔，格外尊重三分呐、啊，这叫大德了。

夫子教学的纲领，代表整个儒家，成为一个学派。学派不是在他自己再生的，是后世慢慢形成的。精华就在一部四书啊。分量实在不多，那就是慎学啊。四书是中国慎学的教科书，过去读书人必读的，必须要学习的。

佛法慈悲大基础啊，佛的弟子多，而且都是修行正果的人，许许多多弟子都是古佛实现的，佛佛道同啊，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啊！你看他们彼此之间是多么圆融合作啊！目的只有一个：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佛在世间教化众生，永远。没有停止的啊！一尊佛借着一尊佛，永远没有休止啊！这个佛的身份啊，有的时候好像没有了。你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下面一尊佛出世，以我们这个世间年代来算。要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在世间成佛，那这当中有没有佛菩萨住持呢？多得很呐！不是用佛的身份而已。那在中国历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我们这次访问日本，跟日本人谈起来，他们也知道，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日本人也这么说法。他不用佛的身份，他用一个出家人的身份。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日本人也是这个讲法了。阿弥陀佛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以佛的身份以一个普通出家人身份，还有视线为居士身份的你念过观世音菩萨32应，你就知道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呀！我们周边一些佛菩萨，谁知道啊？觉悟的人才认识，不觉悟的人哪里会知道啊？

善学的人，他的一生能成就啊。只有什么呢？迷惑颠倒，贪着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天天增长贪嗔痴慢，这种人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佛菩萨没有离开他，还是在明中暗中都在帮助他。不知道佛的恩德了。但是有一天他会知道，大智度论上讲，等到多生多劫之后，他修行正果，证到二地菩萨，他就知恩报恩了。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了。为什么呢？过去多生多劫的事情他都明白了。那个时候他神通广大，他的天眼能够看到过去未来，能够看到生生世世，才知道哦，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在意，根本没有瞧得起，哪里知道他是佛实现的。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要不到不证到这个果位，你怎么会知道呢？你还是随顺你的烦恼习气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是那一类的人。易经夫子在戏词里头讲得很好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跟你往来的人一定嗜好相同，爱好相同，你们才能够谈得拢来，才能够会在一起。如果你的这些这个志趣嗜好不相同，你就各个不如啊，你不可能在一起啊，不可能做朋友啊。所以古人讲啊，观友而知其人呐、看到你的朋友以往来的那些人，知道你。这话很正确啊。我们学佛的人跟谁做朋友呢？跟佛菩萨做朋友。时时刻刻不离佛菩萨，只要自己有时间，只要自己得闲，拜佛、诵经、言教，朋友下来的时候，都是讨论经教啊，交换心得了。或者是在一起念佛，或者是在一起静坐，他交的是这一类朋友吗？交往要密切啊，这特别是跟佛菩萨了愈密切，你就愈接近佛道了。经上虽然是诸佛如来的境界，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能学。即使不能契入，我们会学到相似的境界。总有一点像嘛。就得诸佛加持啊，龙天善神拥护啊。

这个力量加持啊，保佑自己能够感觉得到。啊，虽然是名家、贤家，有时候贤家一般粗心大意的人都没有发现，人家提醒，哎，好像是有。名家那更不可能，心地清净的人，心地善良的人，明显加持都能感觉得到啊，他怎么不感恩呢？啊，所以善人恶人都是善知识啊，恶人是从反面来教导我们，善人是从正面来教导我们，都是好老师。所以所有一切以恶态度对待我的，我心里明白，他是菩萨，他是扮黑脸来教我的。啊，所以所有以善意来帮助我的，我晓得那是佛菩萨，扮白脸来帮助我的。我感激周边所有一切人事物，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变现来成就我的，来教导我的，来栽培我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世界还清净，要从清净心做起。无主卧室能不能成为清泰故土呢？能。啊，我们纵不能够转变众生的共业，自己别业转变。啊，别业转变是我跟你们住在一起，你们住无主卧室，我住清凉世界。啊，你们感觉的这个世界非常混乱，我的心目当中这个世界天天太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到的，就是清净心重要。一定要修清净心呐！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境缘之中，物质环境，特别是人事环境，古人讲，做事难，做人更难。啊，人能够把人做好了，大学问。事业的成功失败，关键在人事。事出世间，圣贤教诲都是以这个为中心。啊，如何把这个人事关系处好？你看《华严经》在前面不是跟诸位讲吗？菩萨问了300多个问题，归纳到最后三个大问题。啊，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人与人的问题。人与生活环境的问题，啊，这自然环境的问题，人与天地鬼神的问题，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这个三方面相处好了，这个人就圣人了。凡夫什么？凡夫对这个问题不了解，这三方面处不好啊，他就天天生烦恼啊，天天造业障啊。

诸位同学，请看《正诚本义》第一段的十句第八句开始，是不是？第八句开始。

第七句，世界海佛出心，这一句没有讲。前面讲到世界海清净，这是讲诸佛如来在十法界现身教化，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世界出现，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的是佛出刹数，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很多佛出现在世间，也是有无量因缘，我们必须要记得，像《普门品》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佛就现什么身。佛现的身不一样，佛用的名号也不一样，佛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呢，也各个不相同，但是他的方向他的目标是不变的，这个方向目标总而言之

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这是第一条。第二呢，教化众生，破迷开悟。第三呢，是教化众生，转凡成圣。这个是方向目标永远不变的。佛佛道统啊。至于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仪规这就讲的善巧方便了。无量无边呢这个佛家常说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处。现象都是方便。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现的这个身相丈六金身呢。丈六这个个子很高了但是诸位要晓得古时候这个池啊没有现在这么长。我从前读过弘一大师周赤考。那么他人也告诉我们周朝时候的一池只和我们现在中国的市池大概六寸的。所以这个一丈六大概用现在人来说法呢80多公分的样子。比一般人高一点不是高很多。佛现的这个身总要跟大家差不多是要好一点。也不至于好太多，好太多了一般人不敢亲近稍微好一点，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佛度化众生，一切呢是随着众生业感佛就有印了。佛的身相不一定佛的色相也不一定，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色相都叫做金色身取金色身呢是取比喻，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并不是真的是金色身如果是金的这个人一身是金色的皮肤，人家看的这个人是怪人谁敢去接近他了那么金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完美，代表不变你看看这五金所以叫金银铜铁锡除了黄金之外，其他的都容易氧化，都容易变色。通常我们使用的东西，大概铜器多，银器多。你看看铜跟银，都容易变色。时间久了氧化了，银变成黑的。铜变成了绿色的了，唯有黄金不变黄金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它永远保持它这个色蕴，所以称之为宝取这个

这个意思。佛对众生的真诚心不变，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净心、平等心不变，永远住在智慧里面，不会起烦恼，不会动感情，正觉不变，永远是慈悲的，慈悲心不变，无论是顺逆境缘，它不变呢，不变叫做经啊。所以称真经色，就是它不变的。我们凡夫常常随着境界变，性情非常不稳定，不变的是真心的，真心现出来的叫真色，所以它的色相不变了。不是这个脸上身上都是金色的，那我们造像怎么样显示佛一切都是常住不变的呢？用金色。所以金是表法的，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你要认为释迦牟尼是佛的身相啊，颜色就像黄金的，那你是望文生义，你不了解佛所说的真实意啊。过去善导大师也给我们讲了一句话，跟这个初心有密切关系。善导大师讲，诸佛所以心出世啊，唯说弥陀本愿海啊。我还把它开了个小图章，这两句话。刚才讲了，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是为了三桩事情。三桩事情合起来呢，那就是一桩事情。一桩事情是什么呢？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就是一桩事情。所以断我修善，转迷为悟啊，都是做佛的先决条件。佛是希望众生都成佛啊，都能够证得大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就为这么一桩事情啊。那要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成就这个大圆满，无量法门里面有一个法门呢，可以能够帮得上忙的，肯定帮得上忙。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阿弥陀佛了。这个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出现在九法界，就这么一桩事情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又说出许许多多的法门呢？

但是众生语言不成熟，什么语言呢？念佛求生净土的语言不成熟，这个时候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喜欢哪个法门，教你哪个法门，在这个法门里头，用意在哪里？种善根。中国古人常讲的积功累德，无量无边法门都是帮助你积功累德。到什么时候你想通了，你觉悟了，能接受啊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了，佛又来。唯有这个法门啊，能令薄地凡夫一生圆满成就啊！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佛是这样成这个出现的。菩萨呢，亦复如是。菩萨声闻缘觉，他们出现在世间，从我们凡夫这个境界里面来说呢，无一不是尘缘再来。他们学佛。学得很像啊，帮助佛教化，化身菩萨，他的能力具足了，刚才说过的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都现前了，这个众生愿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能现佛身而为说法，他是菩萨了，原教初住菩萨了，就能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种佛身来教化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样的身相。那么不到这个地位啊，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四圣法界这个示现的相好都要得佛力加持。实在讲呢，就是等觉菩萨也得佛加持啊，佛慈悲到基础啊，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能看到啊，佛对一切众生平等加持啊，但是一切众生呢，在果相上说呢，完全不平等。那这是什么原因呢？佛平等加持，你能接受多少？你要是不接受啊，不接受加不上啊。那想帮忙你不肯接受吗？帮不上嘛。送给你礼物你不接受吗？你拒绝吗？差别在此地啊！那么我们想，
怎样把自己的

这一些障碍，这个业障能够消除掉。消除业障最殊胜的方法，听经啊！佛陀在世天天讲经说法，你听经啊，你亲近他老人家了啊！日久天长，听多了，看多了啊！你看他老人家生活，你看他老人家工作，你看他老人家戒淫大众，在这里都学，这都是学问呐，这都是真实智慧呀，真实的德行啊。那么现在佛不在世了，不在世，我们的学习就困难很多啊！不在世了，到哪里学呢？依照经典来学习。对于经典，要生信心呐！啊，佛不在世。三宝是法宝第一了，佛陀在世是佛宝第一了，所以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叫做《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很详细啊！把这个一法不一人非常具体举出许多例子给我们说明，希望我们要明了。佛陀不在世，法宝是世出世间第一宝啊！世间什么金银琉璃啊，车具玛瑙啊，现在人讲宝石金刚钻什么宝物，假的，那不是真的呀！法宝是真的。法宝重于世出世间一切珍宝，这个在大乘经上比喻太多太多了。佛与法身菩萨为我们示现，没中断过啊，一分一秒昼夜都没有中断过啊。你从这个地方细心去观察，经上讲我们这些人刚强难化，一点都不过分呐。我们真的是刚强难化了啊！每一天呢，不知不觉的都在世缘里头计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造轮回业。我常常讲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就是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古人讲嘛，喊破喉咙也枉然。前头还有一句话了，说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喊破喉咙也枉然。
我们看了这个句子，听了这句话，能不能体会到？能不能了解呢？能不能觉悟呢？明了，觉悟不是在口皮上啊，是在心性上。真正觉悟的人，落实在心，落实在行为。

我要把佛号，把佛的教诲，念念当中都做到。真的做到啊！你要做得很圆满，做得很究竟，做得很活泼，做得很自然。《华严经》是最好的教材。最好的参考资料，所以读华严是无比的福报，请接着看第八句：世界海借助。这一句，清凉大师跟我们讲，世界存在的时间长短，这个是显而易见。我们现在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太空当中的星球，有些星球存在的时间长，有些星球存在的时间短，这个存在时间长短各个不相同。这个叫借助，借是佛法里面时间的代名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佛法里面有说的大劫、中劫、小劫，讲这个长时间呢，是要论劫所说的。那用年月日那就太麻烦了，太琐碎了。戒的数量在佛经里面，我们要知道佛说法的意趣，都是形容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是说一个定数，现在很多人呢执着，一定执着一个数量，你执着数量，佛也。

有方便说法，说法有种种啊，不是一个说法了。比如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用的，

啊，就结婚生子，生子了。啊，到80、90岁也就是老头子了。从10岁，每一百年，啊，就是每过一百年，现在讲一个世纪，加一岁，平均年龄加一岁，这样一百年加一岁，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是人寿最长的。到84000岁就不能再加了，要往下减了。再过一百年呢，减一岁；过一百年又减一岁，减到10岁。这样一增一减，一个小节。啊，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你要执着数目字，那佛就给你这个说法。啊，哪些人执着呢？小乘全教执着，大乘尤其是原教，他不会执着。他为什么不执着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长短不二啊！他执着这些干什么？他心地清净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念皆圆融啊！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现象，无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发生的。妄想执着是虚妄的，能发生的这个体是虚妄的，所发生的事相哪里会有真实的呢？人明白这个道理，万缘放下了，身心就得大自在了，才能够入佛解脱的境界。否则的话，你是样样事情斤斤计较，那你是要到哪一劫，你才能入得了佛境界？所以这些现象之有，全是幻影，因缘生法啊，《中观论》里头说：“因缘所生法了，魔说即是空。”啊，《金刚般若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实相。觉悟的人，在这个现象里面，积功累德，断恶修善，觉悟的人，迷惑的人呢？念念想占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放不下了，他累积罪业，累积功德的脱离轮回了，多半住四圣法界，

造作重业的，就变现出六道轮回。在这个里头，学生受身呐，循环流转呐，干这个事情，那变现这个现象，所有这些现象，总的来说都是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力妄想分别执着。一真法界就现前了。那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境界。这个里头没有借助。讲借助方便说。对凡夫的妄想分别执着还没有放下的人，对他讲啊，已经放下的人没得说了，念头尚且不生，还有什么言说呢？所以，但是在我们现前。烦恼习气没有断，我们概念当中，确确实实有时间的概念，有空间的概念，《白法明门论》里面讲的十分方分，是抽象的概念，不相应行法了。概念里面似乎是有，实际上没有。不但题没有，现象也是虚幻的。细心的人能观察得出来。再看下面第九句，世界海界转变差别，这一句里头有三桩事情。前一句着重在住，就是这个星球。这个星系，我们今天讲，它存在的时间长短，讲它存在的时间长短。第九句里头这个界呢，就是存在时间长短里面呢，重要的是底下两桩事情，一个是。转变一个是差别。清凉大师在这一句里面跟我们注解的很好。随业改变的。要知道。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动的，它改变的幅度很小，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得出来。它改变的幅度很大，我们就见出来了。这一句重要啊。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凡夫学佛，如果这个心思很细密，很文静，很真诚，你在经教里面就能够做到随文入观。从什么地方观察到转变差别的现象呢？从自己。初相一年比一年老了，这不就变化吗？这不就有差别吗？一年比一年老了，容易觉察；一月比一月老了，一天比一天老了，不容易觉察到。人从小到老不是刹那之间变化的，实实在在是什么呢？一秒一秒钟在变化，每一秒都不一样。后一秒钟这个形象绝对不是前一秒钟的现象。这个话现在一些同修们常常听我讲经，不难懂啊，我说的很多啊。这叫在佛法总的叫呢无常。经论上常常讲啊，真正是大丈夫啊，这个大丈夫也就是大英雄的意思。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不再造轮回业，不造轮回业，首先要把轮回心断掉。什么是轮回心？妄想分别执着是轮回心。妄想分别执着不断，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你这一生肯定空过了。放下，现在就要放下。哪一天放下，你哪一天就成就，你哪一天开悟了，你哪一天就证果了。所以你要问你什么时候成就，不要问别人，别人怎么会知道啊？问自己啊。圣凡就在一念之间呢，一念觉，凡夫成神了。一念不觉，凡夫永远堕落。总而言之，不知道世间是梦幻泡影，不知道这个。

所以清凉大师一句话给我们解答了：随业改变。这一句是真理啊，往好的地方改还是往不好的地方改，都在自己的行业啊，自己修集善业，你就往善处改了，你要是造作恶业，你就往恶的地方改了。哪有一定呢？那么由此，你就应当觉悟啊！你的障碍在哪里？你知道吗？放不下。

有人说，哎，我一切都放下了，为什么还不觉悟呢？你一切都放下，没有放下吗？那个一切都放下，也要放下。这个意思比较深呐。你想想他说这句话，你细心去观察，我一切都放下了，我没有放下，还有我在啊，有我相就有人相啊，有人相就有众生相，就有寿者相，四相具足，你放下了什么？真的放下了，疑惑断了，忧虑断了，我们一般讲的怀疑顾虑一扫而空啊，那是一个真正放下人。真正放下人的时候，是一念不生的。一念不生是真心现前，妄心没有了，真心现前了，真心历念了，真心其用就是智慧。真心其用就是万德万能，真心其用啊，就是无量相好啊！自受用，一切具足，大圆满，大解脱。大自在自受用啊，他受用呢，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一切众生不一样，众生烦恼轻的，他跟这个善知识解除，他得的受用多；烦恼重的，他得的受用少。这个道理非常明显了。我还跟诸位说明，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放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

这个是自私自利的根啊！我不想控制一切人，我不想控制一切事，我也不想控制一切物，要把这个念头断掉，彻底断掉。再进一步，一定要断掉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 诸位要晓得，念头没有，哪里会有行为呢？这个是做如来弟子的基本条件。啊，这个身命住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呐，决定没有攀缘的念头。 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啊！啊，不要跟任何人结怨呐！啊，人家对我不高兴了，赶紧磕头作揖啊，求忏悔啊！啊，求他指教，改过自新呐！ 没有一丝毫怨恨，要知道，怨恨的念头虽然再小，会带到来生，会造成冤业，冤业造成是冤冤相报，那个很凄惨呐、啊，那个不是好事啊！啊，决定不可以功高我慢呐、啊，要学谦虚啊，要样样忍让啊。 你才有资格做佛的学生，啊，所以这个世界海的转变差别，随业改变，啊，刹那刹那都是随业改变，没有定法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最后这一句，第十句：世界海无差别门。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句是包容毕均。这一句意思很深，差别里面有五差别，哪些是无差别呢？性，这个体性呢，无差别。这个意思到后面呢还有详细的说明。通常我们在佛法里面常常听到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跟此地这一句的意思完全相应。这一句意思说，佛力、心力、众生力，众生的力是什么呢？业力呀。这三个力量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无差别。世界海无差别门呢，是偏重在佛力。如果没有佛力，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存在。为什么呢？众生的业力早就把这个世界毁灭了，这个世界还能存在吗？维系这个世界还能够存在呀，真的是诸佛如来大慈悲力在融摄。众生种种不善业里面，佛力在旁边扶持他，虽然造作种种不善，还没有把世界毁灭。你看世界的动乱，许多人呢在研究啊，怎么样消除世界的冲突啊？世界的冲突起因在什么地方呢？起因在家庭，中国古人所讲家和万事兴。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世界，许许多多家庭不和，夫妻不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亲戚朋友不和。再看看社会上，领导跟被领导不和，
老板跟员工不和，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人没有安全感啊，无所适从啊，没有依靠啊。我这个说法非常现实啊。今天社会离婚率太高了，超过一半以上啊。犯罪率太高了。过去不要说太远，半个世纪之前，50年前，犯罪率比现在少得很多啊。再往前推半个世纪，就是100年前，犯罪率就更少。民众还可以说得上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比比皆是啊，我们都能看得到啊。现在社会上没有了，表面上好像很安呢，他心里不安呢，有恐惧，有忧虑啊。这个是很严重的灾难。那儒家讲的呢，按照儒家讲，那个因呢还要深。我们刚才只讲的家庭啊，起家不起啊，过当然就不治了，天下就不太平了。齐家前面什么修身啊，由此可知这个冲突灾难真正的根源是自己的身，身之不修啊，那还得了吗？现在几个人讲修身，修身要诚意，几个人今天有诚意呢？局势之人已经非常习惯欺骗你要不知道欺骗人，这个社会上说你是个大傻瓜了你不适合生存不适合这个时代想种种方法，处心积虑，损人利己。这个不是末日的起端吗？末日的开端呢？要诚意，一定要格物致知啊。这佛法讲的，你要断烦恼障啊，你要断所执障啊。诚意就是佛家讲的菩提心呐。你然后才能修身呐。所以我们本身的冲突，本身冲突，我也跟一些人谈过。这是什么呢？本性跟习性的冲突。
啊，在佛法里面讲呢，自性跟烦恼的冲突啊，烦恼很多，佛家归为三大类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与真如本。

性、自信、清净心的中土。这个讲得很深呐、啊！啊，用儒家这个来解释，比较上浅显好懂。啊，我们的本性，你看看，古人交同盟，四五岁的小朋友啊，教他念三字经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一个性啊，这个性本善，这个性跟佛法里面讲的真如本性是非常接近的。啊，我的看法呢是一个意思，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呢，一切众生都是相同的，无差别啊。诸佛如来的本性跟我们自己的本性是一个性，跟一切畜生的本性、一切恶鬼的本性、一切地狱的本性是一个性的，一点差别都没有啊！这个自信里头具足圆满智慧，具足圆满的德能相好，为什么会搞成六道了这么大的差别呢？习相远，习性啊，无始劫以来啊，你所染的这个习气啊，染上习气啊，把自己的本性迷了，迷失了，本性没有。今天你讲的善，那个善是习性啊，诸位要晓得，那不是性本善的善啊，那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第二义啊，在佛法里面讲第二义啊，性本善那个善是第一义啊，那是纯净纯善，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不是凡夫啊，设法界里头没有啊，迷失了本善，现在我们落在这个善恶啊这一些理念里面，这个是习惯啊，习性呢，所以习性跟本性的冲突，这个是一切冲突真正的根源呢、过去社会为什么能够维持几千年的长治久安？什么原因？由圣人教诲呀、所以《三字经》接着说，苟不教啊，性乃迁呐！假如你要不好好的教导他，他就随着习性呢走了。与本性距离呀越来越远了。以后回不了头来了，那个麻烦了，你就往恶道去了。世人没有依靠，我们有真正的依靠啊！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我们的依靠是三宝。真正的依靠这个三宝，不是形式的三宝
形式

这三宝靠不住的，自信三宝啊！你看看佛在经里面教给我们这个三皈依啊，三皈依教给我们呢是自信的三皈依啊。扩诵本里面啊，每天扩诵完了之后，最后这是念三皈依，自皈依佛，你们想想那个自是什么意思？自是自信呐。自信皈依自信佛，真皈依啊！自信佛是什么？就是本觉啊，《三字经》上讲的本善那不是从外来的，不是学来的啊，自信是本善的本觉的。自皈依法，法是规矩，法是法则，法是秩序，通通是自然。现在人学过一点科学常识，知道人身体构造很复杂了，全身许许多多不同器官组合啊，器官与器官当中有管道联系，神经系统的联系，血管的联系，筋骨的联系，组织那么样的精密，那谁造的？你是谁造的？谁在那个地方当总管？佛经里面讲，法尔如是啊，这是性德自自然然，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理由啊，本来就是这样的。一切随顺呢，你的身体健康啊。你要不随顺，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去找外科医生，啊，去把他的这个整修整修，整修，违反了你自然的原则，整修出来全都变成病了。药物、饮食。营养的补充，现在人也不懂啊！啊，不懂什么？他不懂得随顺自然。啊，听说这个东西好东西，营养好，那个东西很补，结果把身体糟蹋掉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了，能够天天进补的，当然这是有福德的人家了，平民做不到啊，平民反而健康长寿。富贵人家往往在

中年少壮的时候，这生命就结束了。什么原因？平民没有能力去吃补东西，只好随顺自然了。所以有什么吃什么，反而健康了。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几个人能懂的？古人呢，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土生土长。这句话里头很大的学问，很大的道理。你生在什么地方，你吃那个地方的东西，那个地方东西对你就是最有益的。我在这里出生的，偏偏要到外国去找东西来吃，那是有害的，没有利益了。所以自己在家乡住久的人，偶尔出去旅行，到外面旅行，就会有水土不服。这个例子非常的明显。很容易生病啊。从这个地方你就能体会到那个土生土长的意思。古德教给我们饮食，哪一类饮食是最适合、最养、最营养的呢？当地生的、生长的，这一个季节里面生长的，礼记、月令。就说得很清楚，十二个月，哪一个季节吃哪些东西，使我们这个身体饮食起居跟大自然节气完全相应，随顺大自然的节气，身体健康啊。夏天要吃冬天的，冬天吃夏天的，违反大自然的法则，你怎么会不生病？冬天要吃凉性的，夏天要吃热性的。现在人不懂啊，夏天吃冰，冬天吃火锅，这个问题严重了。没人懂这个道理。你看看冬天长的那些蔬菜水果凉性的，夏天蔬菜水果是热性的，你为什么不随顺大自然呢？你为什么要跟大自然作对呢？你不叫自找苦吃吗？所以自然，随顺自然，这个无差别。这个十句是十个题目，后面每一句都还要详细说。
我们就讲到此地。

下面呢，这一段是戒律行广啊，是这一段总结。我们把经文念念：诸佛子，六舍世界海，有此十事。啊，这个十桩事情是六舍，这十个题目。若广说者，与世界海微尘数等。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说、现说、当说。略略的把它归纳起来，说十个纲领啊。要细说呢，啊，详细说呢，世界海微尘数。那哪里能说得尽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得好啊，世界海微尘，地上菩萨、等觉菩萨的智慧都无法测度啊。我们纵然佛给我们说，我们也没有能力接受啊，啊，不能理解啊，也记不住啊，太多了。所以清凉说得好，非真法云，安受自说。这句话讲得好啊，法云地上十地菩萨，第十地的菩萨，法云地等觉菩萨，这两个位次佛说他们能接受。九地以前呢，佛跟他说也很难接受，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啊，我们今天在此地学习，实实在在说，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的种子。这个种子，好种子啊！啊，无比殊胜呐！我跟诸位在一起学习这部大经，我讲得很浅显。我也讲的很多，我从哪一方面讲呢？从我们现前实际的生活环境，从我们现前的程度啊，能够理解，务必要在这个地方用最低的水平学以致用啊，我们才能得真受用啊。请看经文的第二大窟，一章别释。前面我们念的十句是十个题目，现在呢，就这十个题目要详细加以解释。

清凉大师说，这个设事不同，十桩事情，所以下面经文呢有十段，每一段都有长行，有记诵，长行有三个小段，这是总标解释，后面呢有总结。现在我们看这十段里头啊，第一段就是世界海升起的因缘啊，世界海升起具足哪些条件？请看经文。诸佛子略说以十种因缘故，一切世界海已成现成当成啊，这个就是第一段标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里头，要是说前面讲过世界海未成数啊，讲不尽的啊，能够为我们说的呢都还是六说啊。六说呢举十种啊，这个十种因缘通成十方三世一切佛刹。那么从这一句里面，我们必须要体会得到，他说这个世界海已成，现在成就，当成是将来成就，这个意思里头已经包含了成住坏空啊！啊，佛在经上常常讲啊，世间无常啊，过土为脆呀、啊，人命在呼吸之间呢、啊，都是讲的真实话了。啊，我们应当要晓得。啊，所以《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世界还是相啊，不是永恒不变的啊。佛家讲真，真是永恒不变。凡是会变的，都是虚妄的，都是假象。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世界，会有这些星球，会有这些星系？啊，会有这么多不同维次的空间啊，大世界里头有小世界，小世界里头又包含大世界，重重无尽，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普贤菩萨要在此地跟我们解说。下面就是正式啊为我们讲解了。何者为十啊？哪十样呢？第一句，所谓如来神离故啊，我们还是一句一句的来说。第一句就把这个因缘告诉我们，这个因缘呢是如来神离故。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

们说明，解释了，是说明佛过度的意义。虽有多种呢，

法性土是从理性上说的，没有形象啊。法性身真身，真身它的存在啊，一定有依报吗？真身存在哪里呢？那就是法性土嘛。在我们净土里面啊，净土里头讲四土，法性土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净宗典籍里面、祖师大德著述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常寂光土啊，身土不二，法性呢？法性身跟法性土也是不二啊。这个意思我们很难懂啊。为什么不懂呢？就是我们无量劫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分别执着。这个里头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你要拿妄想、分别、执着，你想去了解法性土，不可能啊！这三样东西是障碍啊。你只有突破障碍，你才真正的找到了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什么呢？法性身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见性的人呢，我们习惯都称他为佛陀了，见性成佛啊。现在我们这个障碍存在啊，而且这个障碍非常坚固啊，没有法子突破啊。所以法性土跟法性身啊，只有听听之分啊，决定没有办法证实。听了之后听不懂，不要去理他。为什么呢？想想不通的啊。这个境界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达不到，心思也达不到，它是真的，它是离体，所有净土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法性身、法性土是自己的性识啊。那么第二，讲到受用土啊，受用土呢？又有自受用、他受用啊，又分这两种啊。那么再讲变化图呢，所以有的时候讲四图，有的时候讲三图。三图里头这个他受用、自受用合在一起啊，叫受用图啊。四图呢是把受用图分开啊，自受用、他受用。这个总是属于境界的问题啊。我们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

很难想象啊。啊，没有法子这个想象得到的。啊，我们知道佛所讲的这个事，这事是真的。啊，这个才叫做事实真相。佛法教学最殊胜的地方，最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不是说他老人家说了，我们就这样相信，啊，真的就相信了。佛不如是啊，佛教给我们呢，是信其言，你自己要亲证这个事实。啊，你要不能够证如那个信，是没有用处的。啊，这个信在佛法里引导我们亲证这个境界。啊，到我们自己契入这个境界了，啊，回头想想以前佛给我们讲的，没有错。佛确实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啊，我们对佛陀、对法身菩萨格外恭敬呐，他们真的没有妄语啊，啊，真的没有欺骗人呐，实话实说啊，啊，一丝毫虚伪都没有。到这个暴徒，就是受用徒，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得到契入境界呢？至少要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华严境界啊！啊，受用途啊，不再是法界，一真法界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是佛菩萨的受用土啊！佛有自受用土，教化菩萨他受用土。啊，西方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常寂光土。是发信徒啊，也是阿弥陀佛自受用啊。阿弥陀佛变现出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是佛的自受用啊，也是。往生十报庄严土菩萨门的受用土啊，对佛来讲呢，他受用，实实在在跟诸位说，讲自讲他了，讲种种分别了，佛是对我们现前境界讲的，真正到十报土里面。哪有分别了？哪里还会有一个自有个他了？这个念头通通断掉了。原初住的菩萨，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所以那个世界平等法界，平等里面有差别啊？有什么差别呢？每一个人所断无明。

多寡不相同。啊，因此境界不一样啊，这个道理啊不难懂啊。啊，譬如我们同在这个地区生活，啊，每一天我们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完全相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若从感受细分呢，绝对没有两个人相同的。古人讲的比喻很好啊，哎，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啊。啊，我们喝一杯饮料，同样是一杯饮料，我喝一口，你也喝一口。我们两个感受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两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两个人根性不一样啊，那感受怎么会相同呢？不可能的事情吗？啊，在不相同里头呢，有些相同。大同小异啊，哎，不是完全相同啊，大概可以呀，有个70%-80%相同，啊，总有20%-30%不相同，啊，这是从我们先前，啊，这个生活状况里面。同住在一栋房子，同在一桌吃饭，啊，甚至于一杯饮料，个人喝一口，你从这里就能体会到。到什么时候完全相同呢？成佛就相同，佛佛道同。为什么呢？为什么它相同呢？它的妄想、分别、执着是完全断干净了，那就相同。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没断，那就是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也有一点不相同之处。啊，那一品无明断尽了，那就相同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个感觉完全相同的，如来果地啊。菩萨，这是大同小异呀！啊，我们凡夫啊，同意参半呐。啊，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留意观察。啊，所以常说的粗心大意。啊，对于这日用平常的事实中真相。一无所知，啊，这不叫可怜悯者吗？这佛在经上常说可怜悯者，你要是仔细观察到了，想到了，佛讲这个话有道理呀，没错啊。那么第三种呢，讲变化图。啊，变化图可以说是完全是他受用的。啊，清凉在这个注解里面讲，诸佛如来有变化身呐。变化身呢，一变化图啊。

就好像我们人在做梦一样。所以学佛的人应当在晚上做梦，梦醒的时候不要再躺着睡，坐起来，可以不必下床，坐起来想一想梦中那个境界，再回味一下，就会很清楚。然后再想想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修行难。梦中有我们这个身呢，梦中也有山河大地呀，梦中那个身岂不是我们的变化身吗？梦中里面的山河大地岂不是我们的变化图吗？诸佛如来能，菩萨声闻缘觉能，我又何尝不能呢？只是他们那个能呢，他自在，我们这个能不自在。我昨天晚上做的梦，今天晚上再想做同样的梦就不行了，就不自在了。有少数的众生可能同样的梦他会做好几次，那语言不一样。

这个，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第一句里面所说的，如来神离故啊，这是讲气世间的因缘。清凉大师在这一界里头住得很多，很丰富。诸位可以好好的去看看。

这个如来神离，是说，不管是净土也好，秽土也好，都是如来大慈大悲呀，以他的智慧。慈悲神离变现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呐。这个道理，实在说呢，也不难懂。父母生了一群儿女，在这个古时候，一个家庭里头，五六个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情。两三个小孩那很少

父母们的用心，把小孩养大了，还要帮助他成家立业。使他们的生活能过得很好啊，父母才安心啊。父母为他们置产业，岂不就是佛像关怀一切众生一样吗？佛对众生比父母对子女还要好啊。佛要度众生，当然要有安置众生的处所啊。好比我们要想教化众生，那先得去办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就是学生的受用途啊。就是学生的，我们这个身是业报啊，我们住的这个土也是报土啊，跟佛的报土不一样，我们是业报土啊，佛的报土是智慧报土啊，智慧没有开呀，见不到佛的报土。所以我们是业报土，那佛在我们这边呢？那佛是变化土啊，因为佛是变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到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变化身呢。他老人家示现的32相80种好。丈六色身呢，这个形象啊，应化身呐，跟我们这些凡夫一天到晚在一起啊，为凡夫做种种觉悟的实现。给你看，几时你看明白了，你看懂了，你就豁然大悟啊！你也能入佛的境界了。佛的这些学生们，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做种种实现啊！须菩提尊者在般若会上看出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意思了。那么我们想想，须菩提尊者跟释迦牟尼佛多少年，才看出来啊？这都是最初参加僧团的你看看他经历啊，经历方等，在经历般若。阿含跟方等20年了，跟佛20年了，般若讲了20年了，《金刚般若经》是在第16会呀，般若讲22年，我们概略的估计吧，就算它是当中吧。须菩提尊者这个时候。就是看出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示现的那个意义，至少是30年了。
释迦牟尼佛每天都是这个样子。30年呢，须菩提看出来了，法会里头赞叹的稀有世尊。30年才看出来呀！师尊每天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表演呢。其实，须菩提、目犍连、迦叶都是古佛再来的。作诗示现的，好像在一起唱戏表演呢，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突然说我看出来了，给凡夫看的呀，他们是表演的，唱一场戏呀，游戏神通，这个话经常都说吗？真的是游戏神通啊！我们有没有看出来？这个是《金刚般若》这一个单元的发起因缘。须菩提尊者问的两个问题问得好啊。云何降伏其心呢？应云何住啊？这是讲心，凡夫，凡夫的心一天到晚妄想杂念纷飞，怎么样能把它降伏，能把这些妄想杂念呢控制住，我们这个心到底要安住在哪里？心散乱了，金刚经上佛为大家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佛在一开端讲得很好啊，我就是这个例子，你们学我就行了，如是降伏其心，你学我这个样子。像我这样的住，像我这样的降伏其心，这话已经答复了。须菩提尊者明白，没有入这个境界的人不明白。所以，佛不能不继续开始了。那么这是佛所说的。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菩提大摩到中国来的时候，把禅这个法门传入中国了，找不到传人了。其实他很清楚很明白，时节因缘没成熟，他到少林寺

去面壁呀。每一天在那边静坐，做了9年，时间因缘成熟了。慧可大师来向他请教，向他求法，那是真正想解决问题的人呐！什么问题呢？就是《金刚经》上的问题。妄念很多啊，不晓得怎么伏妄念，不知道要把心安在哪里啊。他去见大摩，恰恰是冬天，冬天下雪。大摩祖师在打坐，他在门口，站在那个地方，站的时间很久，雪几乎到膝盖了，下的总有1-2尺深了，他还不走，大摩祖师在那里如如不动。他这个时候没有法子，从前出家人身上都带一把刀，戒刀。他把这把刀把自己的手背砍断，拿这个来供养大摩祖师。大摩祖师看到这个样子，才开口：“哎呀，你何苦来？你怎么自己把手背砍断了？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他这个慧可讲的：“我求大师替我安心呐！”我的心不安呐。大摩祖师，你看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大摩的造像，你看大摩祖师坐在那里，一个手撑出来，那个手撑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借鉴慧可的，大摩祖师手一撑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您安。慧可这个时候回光返照啊。就像楞严会上阿难找心一样阿难找到了，佛把他否定了，慧可没找到回过头来一找的时候，搞了半天找不到，回答大摩祖师一句话：“我密心了不可得你叫我把心拿出来，我现在回过头来去找，找不到，不晓得心在哪里。”大摩祖师回他一句话：“于汝安心静。”他豁然开悟：“你不是要我替你安心吗？我现在把你心安好了。”从这一句话当中他开悟了。金刚经上总的教导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六祖能大师在这一句里头大彻大悟啊。心不能有住啊，

无所住啊，你的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心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真的啊。后面那一句话很重要，而生其心。生什么心呢？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就是佛法里面讲呢，生大慈悲心呢，正是现在人所讲的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个服务项目非常非常之多。所有一切项目有一个总的目标，决定不能违背。总目标是什么呢？教化众生，断恶修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总目标啊。不管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手段，现在人家手段，佛法里面总称之为善巧方便。善巧方便现在人也听不懂。我们讲方法讲手段大家好懂。都要达到这个目标。与这个目标相应，这叫佛法。与这个目标不相应，叫世间法。那用的方法手段，可以说跟世间没有两样。精神目标方向不一样，比如说世间人喜欢财富，喜欢五欲六尘，喜欢名闻利养，佛都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做手段。岂不闻佛法里面常说吗？先以利欲勾，来勾引你，后令入佛智。现在这个社会，头一句可以说用到了极处了，用利欲勾引世人呐，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用这个利欲来勾引你啊，但是他不是叫你入佛智啊，他的方向目标跟佛是相反的呀。他的那个目标方向呢，是叫你入迷邪染呐。佛是以利欲勾引你，是叫你入觉真境呐。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佛个魔了。手段都差不多啊，都会用啊。

一个是叫你帮助你觉真净，一个是帮助你迷邪染。迷邪染的人多，这个世界魔的世界；觉真净的人多，这个世界是佛的世界。大乘了义经上说，无佛也无魔啊，这是真话啊！境界里头真的无佛也无魔，佛跟魔呢，就是你一念觉迷啊，你一念觉，魔都成佛了啊，你找不到魔啊，一念迷呢，你找不到佛啊。全是魔，妖魔鬼怪啊，这岂不是证明了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看你怎么想。你想善，一切善法成就了；你想恶，一切恶法成就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要清楚，要明了，诸佛如来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妖魔鬼怪也是时时刻刻在我们周边。如果我们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你跟妖魔鬼怪相应。你自己也变成魔子魔孙了不知不觉啊！如果你在境界里面能够放弃自私自利，能够放下贪嗔痴慢，一切随顺佛陀经典上的教诲依教奉行，你跟佛菩萨亲近了，你入佛菩萨这个行列，日久天长，不知不觉自己成菩萨成佛了，这岂不是世间人常常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

是哪一类的人？学佛的人，天天不离佛菩萨，天天不离经典。佛菩萨在哪里呢？我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通通是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何以故？所谓如来神力故啊！如来神力变化的呀，一切人事物全是佛菩萨变化的，来教我这一个学生呢，我们这个念头这样一转。你是什么人呢？你就是善财童子嘛。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善财童子的思想，善财童子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他心目当中没有十法界，他只有一法界，佛法界。没有一个人不是佛的化身。没有一物不是佛的变现。山河大地，芸芸众生啊。这一切动物、植物、花草树木，都是如来神的变现的。念头啊，这样转，境界随着他念头转，境随心转，他一生成佛。我们今天差在哪里呢？我们不是这个想法，我们胡思乱想所以修行功夫不得了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呀，无不是业。什么原因呢？我们想错了，我们看错了，做错了，辜负了诸佛如来慈悲威神的加持，道理在这里啊。什么时候我们在经教里面，搞了一个几十年了，希望呢也能像须菩提尊者一样，有一天看出。苗头出来了，豁然大悟我们会一定会叹稀有稀有啊！入佛境界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女士、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继续研读《三字经》。《三字经》这本书虽是儿童读本，但是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都要把这本书陪着自己的儿女、学生一起来研读，从小孩子一直到成人，甚至一直培养到他这个学术成就。为什么呢？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呢，明了自己有本性我们学做圣人，就是把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那个本性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善呢。是绝对性的善，那么有这个绝对性的善呢，发挥出来作用，对自己来讲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学着这个圣贤，对于社会人权也好，那么都是对人呢处处有好处。那么人人都修这个善的话，我们可想而知，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那么一定是国泰民安，这个社会的风气非常醇厚。所以这部经非常重要，无论是父母、师长、小孩子，那个果然从这上面来研究的话，是一个最正确的，也从教育方面来讲，也是根本教育。下面我们就继续看了。上面是讲到，古时候孟子的母亲，还有在这个唐五代的时候杜玉君，他怎么样的教五子？因为孟母是选在居住的环境，那么杜玉君呢？就把握着教育的一个根本，教他的儿子处处要学正义，学这个合乎道理，这就是教育的这个中心。那么这个下面就讲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从上面来讲，做父母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家里的在家庭教育，教这个小孩在家里要这个，兄弟之间，互相友爱。那么，对于父母，应该怎么样听话？那么在外面跟邻居的小孩子怎么样相处？处处拿这个好。也就是善意对待他人。到了。

到这个上学的年龄呢，那就要送他上学。不送他上学的话，这个父亲的这个责任呢，这是不能交代呀。所以这里讲，养不教，父之过。养不教这个教，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教，不但生下来就教啊。前面我也说过了，古人讲啊，这个母亲一怀孕的时候啊。那个婴儿在母亲的这个那个胎里边呢，怀了胎呀，就要教育，古时候叫做胎教，做母亲的，怀孕之后，自己外面的不好的这个事情不要看，那么。不好的声音呢，不要听，比如说骂人的话，讲那些这个跟人家吵架的那些话，不要听，隐忍呢这些这个，学坏的那些言语不要学，那么这个吃的东西也要注意了。那你这些一切都要这胎教。那么，所以古人也懂得了，这个小孩子要入胎的时候啊，母亲呢最好有时间呢听听那个非常美好的音乐啊，那个养成那个小孩在胎里边呢都有一种那个性情就是温和的啊。那么这个母亲跟人家相处，不要跟人家争吵，母亲自己也不要随便的，发脾气，一愤怒自己一发脾气就影响胎儿，那么这些都是胎教。出了胎以后，那更不必说，更要教这个小孩子一出胎，一举一动。那么就教他正确的姿势。小孩子能够学的这个知道，吃饭呢，你教他拿筷子，教他用右手拿筷子，这个就是教啊。那个懂得做家事的时候，你就教他怎么样扫地，怎么样洒水，其他这个。你现在是没有洒扫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其他的家事还是不少啊，都是要按照这个一定的程序来教他。古时候叫做这个礼呀，这个按照个礼呀，礼就是规矩啊，规矩就是办事的程序啊，按照办事的程序就是有效果。比如说教小孩子穿衣服，怎么样穿衣服呢？他先穿这个内衣，内衣有上下，那么就是这个一步一步的教小孩子，那吃饭，怎么个吃法？吃饭有吃饭的规矩，这个都是小孩子啊，教育家庭教育啊。到了学校，入学的年龄了，就要把他送到学校，古时没有学校，但是有私塾啊，送他到私塾里念书。养不教的指的是什么呢？养，那么就是，小孩子，在母胎里边，母亲以他自己的气血来养他的。那么入了胎以后，出胎以后呢，

母亲的古时候都是母奶呀，用母奶喂小孩子啊。那么现在没不用母奶，用牛奶呀，还是意思还是一样，喂他吃奶，啊。那么这个阶段过去以后，他可以吃饮食了，吃饭一般的饮食了，这就是养啊。除了饮食啊，穿衣服，那么这个其他的生活所需，这个都是养啊。如果说是只养而不教，到了学校的时候，入学的年龄不把他送到私塾里去受教育的话，这个福之过，祖父亲的一种过失。为什么呢？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父之过就包括父母啊，因为三字经三个字一句啊，只好讲福之过了。那么，福之过是包括父母在内。那么，那个这是对父母讲的。下面两句呢，教不严，师之惰。送到私塾里面，那么就现在来讲，送到学校里面，学校呢从开始就这个幼稚园也是学校啊，从幼稚园到小学到这个中学，以至于到大学，当老师的人呢，要严，教导要严呢，严是严格。什么叫严格呢？格是有个格啊，有个规矩啊。教育的教育的，对于学生呢，要按照这个礼，按照礼的一个规矩，这叫做格。这个规矩定下来时候啊，要教学生啊，要严格的来教育他，不能随便的。不能随便顺着学生呢，他要求，怎么你的老师就随着顺着他的要求，他要求老师啊，讲一些这个开玩笑的话啊，大家学得很有兴趣。这个当然也可以啊，你在教学的时候啊，上课的时候啊，插一点那个有趣味的小故事也未尝不可啊。但是你千万不可以像现在的学校里边，做老师的人呢，迎合学生的心理呀，说那些不正当的故事，把正当的教学啊放在一边，说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笑话，引起学生的好感，这就不严了。这个对于学生呢没有好处。因此讲这个教要严格啊，严格。那么是从哪里说起呢？这是著作《三字经》的这个著作人呢，他这个章法非常严密的，一开始就教父母师长要懂得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性善，从那开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就要从这个性本善来发挥。从性本善上发挥呀，你看后面，孟。

孟子母亲择邻处，也是选的这个山呐、啊。杜燕山有一方，也是从本性上发挥那些道理呀、啊，拿那些来教学生啊，教他儿子啊。那么这个现在教不严，做老师的，你怎么样教学生呢？严格是不错，是要严格，严格讲你指的是你学的什么东西呀、啊？学的东西就是教学生呢、啊，就跟前面那个杜燕山一样的。杜燕山教他的儿子有一方啊，你各级学校的老师啊，教学生也要有一方，有一方这个一方定下来规矩啊，就要严格的教育学生。所谓严格的教啊，不是用这个那个是。疾言厉色的，用那种这个种种的体罚，或者是用言语那种这个那种这个很严厉的来教育要求这个学生，而是你用种种的方法，规矩要严格，要求要严格。但是方法要用启发，啊，就像孟子母亲那样的，他可以断机杼。那么今日之下的老师啊，可以用种种其他的方法来启发儿童啊，启发他，让他自动的能够觉悟，觉悟啊。老师这样教导他，对他有好处。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人都有良知良能啊，要启发学生啊，他的良知良能。学生不学好，他厌恶读书，你就可以用种种的方法了。来启发他，让他，把自己的良知良能开发出来。良知良能开发出来，你可以用种种的比喻的方法，那别人的那个好人得到什么样好的结果，那些恶人得到什么样的不好的结果。现在每一天呢，那个电视上。这个新闻报纸上都有啊报道的，你都可以拿本地风光啊，拿这个现实的教材，来启发学生。那么这些运用的方法多得很呢，就看老师们呢，他肯不肯这么做，多多用这个心思啊，那么这个一定要。这个对于学生要求要严格，方法要用得很好，那么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失之多；不是这样呢，也不肯用方法来启发学生，来诱导学生来好学，那么。学生，无论是哪一级的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啊，你按照学生所好，迎合学生的那种心理的话，处处讨好学生，那这就不严格，这就是失之多，都是懒惰啊。做老师的懒惰的话，这是过失啊，所以这四句话，
前两句是针对做父母来讲的，后两句是针对各级学校的老师来讲的。那么，做父母尽到对子女的教育，他是就没有过了。没有故就有功啊，有功，父母有功，父母有这个功干什么呢？你的功啊，用来这个开发自己的本性。前面一开始讲性本善那个重要啊，性本善那个本性它自。它没有自然的、自动的出现呐。你要这个自己本性能够显示出来，它怎么显示出来啊？你要自己种种的这个功德才显示出来。这个功德呢，就是父母对待儿女。父母对待儿女，把儿女教得很好，你这个父母对于儿女的慈啊，父慈子孝这个慈啊，你就做到了。父母这个慈从哪里来的啊？慈就是从自己本性出来的。因此，你尽到父母的责任。把自己儿女教好了，你的慈就是发挥的到了很高的境界。自己父母自己把这个慈发挥到的高的境界呀，你自己的这个本性也是一天一天的显示出来。那么讲到做老师的，做老师的人呢，不管自己的这个每月的老师的这个薪俸多少，现在国家的这个规定呢，老师他有一定的薪俸的，但是做老师的人呢，把薪俸放在一边，即使当了老师了。你就全心全力的啊，来把这个学生教好，把学生教好啊，这个师徒如父子啊，老师把学生教好，就如同父母把儿女教好一样的了。那么，父母把儿女教好了，他这个仁慈啊，也发挥到高层次的这个高的这个境界。这个老师呢，把学生教好了，也等于父母啊，尽到这个仁慈的责任了。那么，你老是像父母那样尽到仁慈的责任呢？你老是自己的本性也开发出来了，自己也是一天一天的，这个学习贤人，学习圣人。所以孔子教人家学圣贤，从哪里学圣贤呢？孔夫子自己讲。至于道，据于德，宜于人，由于义。由于义什么呢？义就是我们在人世间呢，家庭里的父母教儿女这个教育，学校里老师教导学生这个教育，教就是一种义。你做其他的事情，

无论是做工业，学法律，做农业，做这个学做医师，医师，这个都是医呀，医学成功了，把这个道结合起来，就用这个医呀来做功德，来处处啊，拿这个医来，来对待他人，比如说，这里是就这个当老师的人教学生，当医师的人呢，拿这个医术来救济病人，把病人治好，他全心全力的呀，把病人治好。那么这个工业生产的人，他要生产这个吃的东西也好，用的东西也好，他要考虑到消费的人，让消费的人呢吃你生产的东西，他身体得到好处，你千万不可以呀，加上那些这个有害的这个化学的那些原料在里边，害人家。那么这个制的用品，让人家用起来的话没有副作用，这个都是你处处自己呀，对于消费的人有好处，利益消费的人，那你自己的功德就有了，那你就是。这个借助你这个技能，来服务人群，服务人群有了功德，那么你呀，自己的本性也就能够一天一天的开发出来。这是中国学术，做起来人人都可以做啊，只要你肯这么做。肯学君子，肯学，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这一生，能够把我们最痛苦的生死问题能够解决，就在这些日常这个工作方面、生活方面，这样去做啊，那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在那里，来开发自己本性。那么就是。在这里，这是教父母讲这个老师。我们今天这个把这个推广的来研究，各行各业的人，无一不是如此，无一而不是你拿你的这个专业来服务社会人群，有利于人群，就是有利于自己呀，啊。学做贤人、圣人。

下面就讲到，家里的子弟啊，入学的学生了，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一个小孩子啊。这个无论是男子女子，就叫子啊，就代表了这个子，古时候是通用的。那个象形字啊，你看这个字啊，上面是个头，圆圆的是个头啊，人头啊，头很大，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个头很大的。中间的一横啊，是两个手，那个象形字，那个连到往上面的，这是写的平的啊。那个一直下来是个小孩子身体，在迎开的时候，它是中性的。不论是女子是男子啊，生下来这个都是这个婴儿啊。但是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到后来用这个子啊，男子也称子，女子也称为子，这里就是讲包括这个男生女生了，无论是男生女生，前面讲了，在家里从小父母不教的话。这个到了入学年龄，父母不把你送到学校的话，那是父母的过失。到了学校的时候，老师不尽心尽力的来教的话，那是老师的过失，他的懒惰。那么现在讲的，做学生的本身了，在家里还是个小孩子。不听父母的教的，不听父母的这个教导的话，也就是说，不听父母的讲的这些话，那就是不学了。到了学校，老师所教的，教你怎么样认字，教你怎么样的这个。读书，指导你怎么样的，跟同学怎么样相处，怎么样对待人家，这个在学校在教室里面学着什么样的规矩，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啊，你的学生在下面不要随便的，跟同学们说话，自己要好好的呀。要听老师在那里来讲解，你自己不能说是不听老师讲解，自己在这打瞌睡，自己或者跟同学讲话，这都不学了。你这样不学怎么呢？非所宜，一是不对的。你那样不好学啊，不是你所应当的呀。所以就是你应该怎么学习，就要好学。既然你父母好不容易把你送到学校了，老师也在那里那个尽心尽力的来教你，那你就应该呀好好学了。好好学叫做好学。你那样不好学，就是非所宜。非所宜就是你，不是你这个应当的那个应有的态度。你学习的态度啊，就要规规矩矩的在那里学习。非所宜，你来学习的态度是不对的。那么这是。前两句，后边两句呢？又不学老何为呀？在
劝告在学校里的学生啦，这是对年纪小的、年幼的学生来讲，年幼的学生从幼稚园到小学，在现在来讲，国民中学也都是幼啊，在这个阶段。不好好的学，不学就不好学了，就像孟子，他学着学着自己就在厌倦了，讨厌学习了，他就跑回来了，所以孟子母亲呢很好啊，用那种启发的方法，他在织布，

布席把他这个那个布的丝割断了，割断的这个损失很大了，再要一根一根的丝把它接起来，那多费事啊！哎，他不惜那样的做了，不惜那种代价，他要这个启发他的儿子，启发孟子来好学。那么这个你现在不学了，就像孟子那样，那样这个逃回家来，或者就在学校里，在教室里面也是不用心学。那么你到老来怎么办呢？又学，在学校是学不好，功课赶不上人家。到了国中啊，更学不好。国中学不好啊，到了高中又学不好。高中学不好，你想入大学，那就很难了。你上不了大学了。那么这一直到老了怎么办呢？老和伟呀，伟就是一般说是做事情，在这里讲，我们人在社会上啊，为什么要学呢？从幼年开始就学，学到少年，学到这个到了成年时也应该学有成就了。学成就，你各种学问学成就了，你无论是学哪一种行业，根本的，你要懂得那个从本性上发挥，你的这个专门的学问学好了，就把这个专门的学问呢，这个结合到这个本心上去，把它从本心上面呢，能够融合起来，然后你这个专业了，就是从本心上面来，由本心来指导你这个专业了，处处来服务社会人群。处处是替人家做这个慈善的事情，做这些功德的事情，这是我们人到世间来，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呢。如果说从幼年开始就不好学，一事无成。学业不成就，无论哪一种这个学问技能都没有学得好。那要想我们到这个，在人世间，我们从小接受父母的，来养我们，父母老了。我们靠社会来救济，一生都是依赖人家。我们自己对于他人，基本的，我们对于父母，怎么样报答父母啊？父母年纪老了，我们做儿女的。不供给父母的衣食住行，我们做子女的怎么能够说得过去啊？要是供给父母来养活父母啊，那自己没有这个学问，没有这个

各种异能办不到啊，再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除了受到父母的这种恩惠，

技能，我们对于社会人群怎么说得过去呢？毫无贡献，一直到老，从幼年到老年呢，都是依靠人家。何为呀？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说起来，没什么大不了。要知道啊，我们这一生完全受制于人，受父母的养育，不能尽到孝，不能够基本的。父母年纪老，那不能养父母，就是不孝之子啊。这个受了社会的这个这样来供给种种我们生活所需的，我们没有回报社会人群，我们这是。这个不合乎正义呀，我们就不义之人呐。这个将来要知道，讲到生死问题呀，一死了以后，再下一生啊，怎么办？怎么了啊？古人懂得这道理，常常讲啊。我这一生呢，受您恩很大了。我们这一生啊，这个报答不了你啊，我来世再报答来世我万一不到人家来，我变这个做牛做马我也来报答你。做牛做马什么的，牛马用它的体力啊，对它的主人效劳，这个现在一般人都知道啊。我这一生受你的恩惠这么多报答不尽呐，来生做牛做马，我也报答你呀。说这句话很严重。这个是劳和为这句话，要往这个要从这个方向去研究的话，那将来很严重啊。一个人这一生到老，处处受人家的这个救济恩惠，自己没有能力来回报父母，回报社会人群。在下一辈子啊，能不能到人家来，有问题。就算到人家来呀，他将来做事情替人家服务了，人家也不给他报酬。这个处处这个替人家帮忙，人家也。也不感谢他，也不回报他，这就是什么呢？懂这道理的人呐，当下他知道我前生啊，这个亏欠了他，这还是到人道来的。万一这个真的是变牛变马了，变了畜生了，那就可怜呐。那就只有用自己的这个体力呀，向主人效劳啊，所以这句话劳和为呀，一个小孩子，人们这个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你要遇到小孩子不听话。
老是遇到。

小遇到这个学生，这个不好学，你不要怕现代人讲的啊，你要讲那个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来生。现代人的之见呢，就说啊，一讲到有来生、有前生的，说是迷信。你不要怕人家笑话你。人家一般人说是只有前生有来生，说是迷信呐，那些人真是不懂啊，不懂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孔夫子是集了大成的人，孔夫子最明白，他跟学生解释生死问题，他自己。整理啊《易经》的时候，写了个系辞传的时候，把这个一个人的有前生、有这一生、有来世，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真正学儒、学中国文化，有孔夫子的那些。讲的那些道理，我们不怕现代人呢，一些现代不懂道理的人呢，我们不怕他笑话，我们拿正当的这个道理来，用种种的方法来教自己的儿女，来教自己的学生，你这个就是啊，慈父。这个名师，也是人师。那么这个你这个老师啊，就是自己也是一天一天的在那这个学做圣人。你的学生，你指导他，也是一天一天的学做圣人。你的教育是成功的，那么这里是对于学生讲的，学生你要知道，这个幼年不学，到老时候怎么办呢？老何为，这个学生不懂啊，学生不懂这老何为，他甚至于。真正到老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还是依赖社会，依靠社会来救济他，社会不救济他，他去偷人家东西，抢人家东西，这个怎么办呢？但是现在说到这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就要把老何为这个意义啊，好好的来循循善诱，好好的这个教导自己的学生，教导自己的儿女。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佛在经典上劝勉我们要力行仁慈，广修众善，消除三障，清净六根，念佛持斋，参禅学道，高超三界，迥脱四生。这几句话可以说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教化众生的总纲领都说出来了，接着了佛又教导我们

切勿纵贪嗔痴行杀盗淫。切勿两个字非常肯定，非常恳切，千万不能走。贪嗔痴是三毒烦恼，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诸佛菩萨已经断贪嗔痴，决定没有杀盗淫的行为，不但没有这个行为，念头都没有。这是圣人啊，凡夫贪嗔痴杀盗淫的念头从来没有断过，只是没有外缘，他不起现行。一遇到外缘呢，他立刻就起现行。这是凡夫修行不能证果、不能开悟的原因。我们学佛的同修有不少人常常跟我谈起，怎样才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契入是正德，怎么样才能契入呢？必须开解，解才能契入。解跟行是一桩事情，解在行中，行在解中啊，就契入。如果我们单单照佛所讲的这些仪规去行，不能够深解意趣，还是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一定要懂啊。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寻义里都说得好啊，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都不能成就。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功夫得力的人，一定是戒行并重，定慧等学，慧是戒，定是行。这个地方的两句，无纵贪嗔痴，是属于戒门呐、无造杀盗淫是属于行门呐、有行无解，那个行是勉强的。

不能够达到是化而自然的境界。有结无形，那个结决定不透彻。总不免产生偏见、漏执啊，漏是浅漏啊。所以这个两句话重要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不要看其他地方，专看我们佛门。我们自己这个道场，围绕周边这些同参道友，几个人能够熄灭贪嗔痴？几个人能够不造杀盗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我们这些错误的念头、习气，还没有真正的放下。对于我们的戒行，决定产生障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根性有立根有顿根，有所谓上中下三根的。三根从哪里来的？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根性？老是说这个三根不是一定的，佛无有定法可说，你肯放下，你就是上根，能放下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能放下，你就是中根，完全不能放下，你就是下根。这哪有一定？完全在自己呀！身心世界、事出事法，通通放下了，那你就是上上根吧。

那么由此可知，根性与读诵文教有很密切的关系。大乘经读得多，听得多。 容易觉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把我们从下根提升到中根，从中根提升到上根。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读诵。 要懂得随文入观呐，随着经典的文字，随着世尊所说的一切法，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入了境界。

这入观啊，用现代的话来说，不知不觉了，就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转变了。这个就是随文入观了。读久了，读多了，听多了，这个就是讲熏修的力量。熏修力量最显著的是为人演说，这个力量很大，效果非常殊胜。为别人讲一遍，比自己读十遍印象都要深刻。所以诸佛菩萨四无碍辩，有要说无碍辩，欢喜讲啊，诸佛菩萨无非都是给我们做修学榜样。我们也要学到欢喜讲，才会有进步。欢喜问，别人不问我们，我们反过来问他。对于自己智慧见解都会增长。智慧真正长一分，你对于世缘包括佛缘，你自自然然会放下一分啊。跟诸位说，世缘沾不得，佛缘也沾不得啊。所以你们也曾经听过禅宗所讲的，念佛一生呢，漱口三天呢，都漱不干净啊。那是表法做给我们看的，告诉我们，高级的佛法啊，是世法佛法都不沾染啊。那么世法佛法要不要离开呢？不需要。为什么呢？没有障碍嘛。你离开也错了啊，执着错了，离开也错了啊。离开怎么？你也起心动念了，决定要不起心不动念，一切法法而如是嘛。我们讲放下，放下是两边都要放下啊，有边要放下，空的那边也要放下，执着要放下，不执着也要放下啊，分别要放下，不分别还是要放下，那叫真的放下了。放下执着，一切都不执着了，你执着一个一切都不执着，你还是没放下。所谓是两边放下，中道不存啊，你才能入佛的境界。善财参访德云，七天没有见到。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这个七天没有见到，其实表其觉知。其觉知没忘，所以你就不能见到。其觉知放下了，这才能见到。啊，清凉这个说法不能说没道理啊。这是他的讲法，我们换一个讲法也成嘛。因为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个七天一定代表什么嘛，它是活的嘛。啊，我觉得这个七呢，七这个数字在佛法里头代表圆满的。啊，其实这个数字是讲这个四方上下当中表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我们不用清凉的讲法，就用其表法的意思，其实圆满通通放下了，那就是其的意思。圆满的放下了，你才能见到啊。因为德云比丘是代表初住位，通通放下了，你才能入初住啊。

还有一桩放不下，这个最后的放下是佛法了，分别佛法、执着佛法，你不能见到。马明菩萨造大乘起心论，诸位要晓得，大乘起心什么境界呢？正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那么善财七天见不到，七天以后见到了。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虽然讲一桩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他说我们听教要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个离不就是放下吗？听经能够立这个三相，读经能够立文字相，展开经卷不是不要文字，还是两个眼睛看着文字，这个里头有很多法相名词，立即同时，这是真理，不是这个你不要了丢掉了，那个你没有理啊，那立了以为你做了空啊。立言说相听，不是不听经，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啊。那个理是不执着不分别，我听听不分别不执着，即相离相，我看看不分别不执着，那叫妙观察了。我们见色闻声麻烦在哪里呢？

就是有分别有执着，啊，在打妄想就坏了，啊，过失在这个地方啊。这样通通放下，清净平等觉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就是真佛，原教初住菩萨真佛，不是假佛，分证即佛。那么由此可知，德云比丘这个善财参访德云比丘，那个齐天，那个齐就是代表妄想无明啊。这个齐天之后呢，意思就是破一片无明，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入圆初住位置了。我们这种讲法呢，比清凉注解好懂，意思也很圆满。所以古大德的东西我们可以参考，不可以执着，一定要遵循，那你自己就不能开悟了。但是在我们初学的时候决定要遵循，不遵循什么呢？我们自己胡思乱想啊，我们自己没有开悟啊。那个经的意思随着我们讲，我们讲不远了，人家提出几个问题就把我问到了，那怎么行呢？自己真正有了悟处，要把古人的这些注解要放下，放下古人注解才能入经教，再放下经教你才能见性。所以佛给我们很好的暗示，佛无有法可说，不但无有定法了，佛无有法可说，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你执着他所说的一切法，那你就是七天见不到德云比丘。释迦牟尼佛的法统统舍掉了，自性的法现前了，那你就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可是大家听我这个话千万不要误会，你现在一定要依佛法，不但要依佛法，一定要依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为什么呢？现在是凡夫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了，我们哪能比得上善财啊？善财参访德云，诸位要记住，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也就是说分别执着都断了，只是妄想没断啊。所以七天没见到啊，断一瓶妄想，自心现前，入法界。入法界之后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啊。从相上来说啊，现象上来讲，德云比丘示现在别峰啊，他住在山上，山代表高啊，表这个意思，表超出的意思。他在另外。

带一个山峰啊，在那个地方进行。啊，另外一个山峰表什么意思呢？表特别法门。啊，念佛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的。古人讲啊，门与大道啊。84000法门以外的特别法门，他在山上精行念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波州三昧耶，专念阿弥陀佛。佛在经上这种种示现都有很深的意思，如果我们执着在文字上，执着在言说上，这个意思你体会不到啊。所以立相即相啊，立即同时，立即不二，你才会有个入处啊。我们现在学经教的同学，对于这些道理一定要知道，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不但在经教上你懂得随文入观，要把在经教里面所学到的在生活上随事入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事事物物你都能用智慧观察，用智慧观察这些现象是什么呢？总而言之，这些现象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去观察，不是打妄想啊，不是在那想哦，这是梦幻泡影，不是，不用想，观是不用心意识，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这样观察。时时能提得起《金刚经》上这四句偈的原则，对照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境界，然后你得到的总结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的心呢，自然清净，自然就放下了，啊，不会再染着了，你智慧会开啊。你要认为这些事事物物都是真的，都是实在有的，你就错了了，啊，不但你开不了智慧，你决定还是造杀盗淫，还是起贪嗔痴，还要造这个恶业，造恶业就决定要受恶报。啊，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三途地狱也是自己变现的。啊，离开自己的心识，决定没有一法可得。不离开自己的心识，虽然现一切法，这一切法也不可得。是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啊，般若经上就是大般若经啊，不可得这三个字，说了几千遍了。

啊，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中啊，去勘验，去证实。啊，那就叫正果，就叫正道。好，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它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

0: 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 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

0: 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2: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你会短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

0: 你要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延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

0: 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璜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

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

意热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

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

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啊，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

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

0: 本宫略传，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 却惊奇地

0: 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成师徒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

0: 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跟我说呀，
3: 不
2: 用住院。家人出现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做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

0: 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呀、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

0: 子上船下界老和尚坐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婆是什么时候？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我也念佛。
1: 我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啥事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我也都认识我，
1: 他们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2: 搁当真了，七月初五个病，老先生都给你了。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家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会讲是吧？
1: 啥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见过？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

0: 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天的
5: 来的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边，严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

19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30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
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

0: 念佛堂小筑，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眼睛说
2: 的
1: 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啊，我做了眼福啊，我做了赚了福的眼福，赚的合适啊，是有外人啊，外人还有眼福，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一直
1: 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了，给纸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
1: 这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 可怜我辈凡夫，业重。

0: 帐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

0: 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 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

0: 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不当硬事啊，不当硬事，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个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既然传上这份僧艺，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

0: 栽培和客户，我一定要修河流河井，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留佛净，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净，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前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看妄语戒啊。我们上次讲到呢，这个妄语戒的经文。若优婆塞时闻而言不闻，时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是讲受五戒的优婆塞，这个是我们讲一般妄语，一般的妄语就是实际上听到呢说没听到实际上有看到他说没看到那么有说没有没有说有那么如是等等就是凡事呢是有欺骗人的这样的言语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是举出几个例子。那么这些妄语呢是可以忏悔的可以接受忏悔的皆犯可悔。那么五戒里面呢只有讲不妄语。下面呢，这个谦是偶遇祖师在给我们补充注解。谦更有两舌二口，其余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因可悔，非为无性罪也。那么这个谦给我们讲这个妄语呢？它还包括两舌还有包括二口包括其余所以呢如果犯了两舌二口其余那么并皆犯罪一样呢是犯了这个妄语这条戒这是给我们补充说明并不是说

好，我们讲话不骗人了啊，但是呢，两舌挑拨离间啊，恶口呢，讲话粗鲁啊，讲话呢去伤人啊，或者呢绮语啊，讲一些美丽的谎言啊，这个就不犯妄语了啊，这个还是犯了妄语这个戒。所以讲啊，并皆犯罪。啊，都有罪的。啊，但不失戒，故言可悔。啊，是犯的，但是还没有达到不可悔。啊，这个罪。啊，虽然犯了戒呢，但是他没有丧失戒体。啊，可以忏悔的。啊，悔畏无性罪也。啊，这个悔畏就是说，这个是就这个犯戒的罪来讲，啊，他这个有犯了戒了，啊，但是犯戒的程度呢，还没有达到失戒，啊，还没有达到不可悔、丧失戒体，啊，是犯了这个戒的罪，啊，那么并不是没有性罪，这个性罪它本来就有的。有没有受戒呢？这个性罪都一样的。受戒的人呢，除了这个性罪之外呢，再加一个犯戒罪。啊，那么这个犯戒呢，就是根据这个开车迟犯啊来处断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犯的轻还是重，可以忏悔还是不能忏悔。啊，那么这个是就呢受了戒啊犯戒。这个方面来讲，啊，那么性罪呢，它都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杀盗淫妄啊，它是属于性戒，啊，就是你没有受戒呢，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的，就是有罪业的，啊，你没有受戒呢，你犯了就是有罪。那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都一样有罪的。啊，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都一样。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佛给我们讲啊，江湖夷狄啊，江湖夷狄呢，就是我们古时候称外国人呐，啊，叫江湖夷狄啊，不同种族的人。也是一样，那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了，就有性罪，啊，罪报呢都一样的，啊，也不管你的身份高或低，罪报是一等的，啊，这个就叫性罪了，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祖师讲的啊，这个更有两舌恶口其语啊，我们也把十善业道经呢，这个三条善业啊，十善业道经呢，啊，都讲到这方面了。那么五戒呢，只有一个不妄语啊，但是不妄语呢，它涵盖这三条啊，就是不两舌、不恶口、不其语。那么我们把十善业道经呢，这个。不两舌的果报啊，我们来学习学习。若离两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何等为五？一得不坏身，无能害故；二得不坏眷属，无能破故；三得不坏信，顺本业故；四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五得不坏善知识，不狂惑故，是为五。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正眷属，诸魔外道不能举坏。那么这是十善业道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若离两舌啊，就是你离开。
两舌这个口液啊，不照这个两舌的口液啊，这个两舌呢就是挑拨离间啊，拨弄是非啊，让两方面啊破坏感情，起冲突啊，小至个人啊，大至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啊，那么只要这样的言论啊，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就属于两舌了啊。所以这个两舌呢，它的罪业轻重啊也不一样啊。这个是论心论事啊，论他的存心啊，还有呢，他这个造的这个业呢，影响的面有多广啊，就是影响了多少人，范围多大。影响这个时间呢，长还是短？啊，这个结罪呢，那就不同了。啊，比如说个人的话呢，啊，那个罪就范围比较小，两个人，啊，或者一个家庭对一个家庭，啊，或一个团体对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啊，那么这个范围大小就不一样啊，结罪也不同啊，就看它的影响面啊，还有时间。那么离两舌呢，就可以得到五种不可坏法。不可坏就是不可以破坏的啊，别人他不可能破坏的。啊，这个不可坏法。那么何等为五呢？就是那五种不可坏法呢？啊，第一个是得不坏身，无能害故。啊，就这个身体呀，啊，不会受到伤害。啊，不会受到伤害。啊，这是指身体来讲啊，这个不坏身啊。啊，我们在佛经上常看到金刚不坏身，这个也是修这个善业得来的。那么如果造这个两舌的恶业呢，这个身啊就容易啊被破坏啊，因为呢造这个业啊，因为有造这个业啊，而且这个身体被破坏呢，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很多新闻啊，自古以来呢都有这些案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昏尸案，啊，一个人被杀死的，他还不能保留这个全尸，啊，他的尸体还要被分割，啊，头啦、脚啦，啊，都被切断了，啊，被丢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昏尸。那么这个身呢，啊，不断被破坏啊，还被分尸。那么这个业因呢，主要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两舌的恶业啊，去破坏别人啊，就给人家那个昏迷啊。那么这个两舌为什么得这样的果报呢？两舌是口业呀，啊，跟杀害身体有什么相关呢？啊，因为这个业呢引起杀生那条罪，啊，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挑拨两个人啊，那让他们两方面去起冲突，那么起冲突可能就打架了，那严重就杀来杀去了。啊，那。

人可能都被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原因就是由两舌而起的，啊，因此它这个两舌的业呢，又关系到这个杀生这个业了，所以两舌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让两方面起冲突啊，挑拨离间呢，啊，让他们打起来。甚至呢，互相杀害，那这个就是业因。那果报呢，自己身体呀，也会被杀害，因为造这个业因嘛。那么如果离两舌呢，那这个身就不会被伤害了。那么这个德不坏身啊，那么这个刚才讲这个人为的昏失案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种意外的灾祸的，身体也不能保全啊，比如说车祸的啦，啊，我们过去也看过这个严重车祸的呢，这个车子一撞啊，这个血肉模糊啊，脚跑到这边，手跑到那边，头跑到那边。啊，整个身体破坏掉了，啊，有重力的撞击。那么这个跟过去生呢造两舌的口业有关系啊。那么如果离两舌呢，那么就会得不坏身啊，没有人能够去伤害你啊，所以讲无能害故。他想要害呢，也害不了，因为你没造这个因嘛。啊，他要害也害不到，啊，所以我们要离两舌，啊，这是第一种不可坏法。二呢，得不坏眷属，无能破故。这个眷属啊，是指我们世俗一般讲家亲眷属，啊，自己一家人，夫妻、父子，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还有包括自己的远亲啊、朋友啊，包括社会上的领导、被领导的君臣啊，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人啊，都叫眷属啊。那么我们佛门里面啊，这个有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道场啊，有这些同修啊，信徒，这些都是属于眷属。那么离两舌呢啊，我们这些眷属呢就不会被别人所破坏啊，这个破坏呢就是不会受到别人呢挑拨离间分化啊，破坏你这个眷属与眷属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眷属啊被破坏了啊，就是说明啊我们过去生这个两舌的业因啊这个果报呢还没有尽啊，现在呢还是要受这个报。所以离两舌呢，第二种不可坏法是得不坏眷属，啊，你这个眷属啊，啊，大家的感情啊不会被别人所破坏，啊，所以讲无能破故。三得不坏信，顺本业故。啊，这个信是信心。你对自己本业啊所做的啊这个事业也好，
学业

也好，我们现在修行人讲道业也好，啊，这是本业。啊，比如说我们学佛了啊，啊，学佛呢，那么我们根据佛的教导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来学习，啊，那么这个是顺本业。那么得到不坏信心啊，不坏信就是你这个信心呢，不会被别人动摇的，啊，不会被破坏。我们往往也看到很多人学佛啊，那么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了。啊，那别人一劝呢，你就不要学佛了啊，跟我们去信其他宗教吧。啊，这个我们过去在佛门也常常听说啊，他就改信其他宗教去了。啊，甚至有的人出家了，啊，他又被拉回家还俗啊，那么再去信仰其他宗教的，这个都有。那么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啊，就是这里讲的呢，他这个信心被人家破坏了。啊，那么他这个信心为什么会被破坏呢？跟过去生造两舌的业有关。啊，因为过去生呢都是去破坏别人的嘛。啊，这一生得到的果报呢就是被人破坏。过去生呢去破坏别人的信心，啊，这一生呢也被别人来破坏自己的信心了，啊，就不能顺本业了，啊，那么世间从事各行各业啊，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对自己从事的这个本分的事业、学业、道业啊，要能够信顺。啊，顺就是顺着这个正规的啊，那么去这个去做啊，啊，顺着这个本分啊，正规的去做啊，不会破坏自己的信心。第四呢，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啊，那么这个得不坏法行，这个法呢就很多方面了。啊，我们一般讲法门。啊，行呢就是修行。啊，你根据哪一个法，啊，哪一个法门来修行。那不但我们佛门讲法行，那其他宗教啊，甚至世间一般人都有他的法行。啊，所以这个法呢，它也涵盖了世间出世间法。啊，有世间法的法行，出世间法的法行。啊，那么世间法的法行啊，我们讲人天上法。啊，比如说修这个儒家的。啊，修儒家的。啊，那么儒家讲伦理道德。啊，讲这个伦理，讲道德，啊，道德仁义，啊，教这些教义，

啊，那么他的目标呢，啊，就是啊，要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啊，就是你人就是要这么做啊，才是符合啊啊人的一个标准啊，就是做人应该就是这样的，才是正常的，才是正规的。啊，你要修这个啊，所以儒家讲伦理道德。啊，那么道家呢讲因果，啊，它层次比儒家就提升了啊，讲修仙，啊，那儒家呢，啊，讲做一个圣人贤人。啊，那么道家呢，要做仙人，啊，天仙、地仙。啊，这个都是他们的法型啊。啊，那么我们佛门里面讲啊，你要得人天，将来得人间福报，或者更提升了，要升到天道，那你要修十善业。啊，比如现在我们敬老教授提倡这个《弟子规》啊，儒家的做人的标准啊，这是儒家呢圣人呐、啊，他们教导的做人就是这个标准。那么道家呢，太上感应篇，啊，这是修道修仙的一个标准基础。那么我们佛家呢，十善业道经是所有佛法的基础。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所修的，有一些人呢，他要修啊，但是常常啊被障碍、被破坏啊，他要修习这个法行啊，遭到破坏。啊，那么遭到破坏呢，他就不修了啊，他这个法行呢、啊、被破坏了啊，他自己哦信心不够啊，容易受外面啊这些不同言论的啊，或者不同这个社会压力影响，那么自己信心不坚定啊，那也就这个自己修行的法门呐、啊，也遭到破坏了。那么，在种种的啊不同的这种环境啊，大家都不修啊，那么我们还能够这样来修学，这个就是得不坏法行。啊，比如说现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阻力也是很大呀，因为大家都不这么修，不这么做嘛。啊，那障碍很多，因为他不了解嘛，他不了解，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会去支持你，可能反过来呢，他障碍你，破坏你。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不受动摇，不被破坏，啊，我们还是努力的修，啊，这样就对了。啊，那么凡是容易被破坏的，没有信心的，啊，这个过去生啊，这个造的两舌的业

比较严重的，啊，比较重，啊，所以他调不过来。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这个也是啊修学的法行，啊，就是你修的，你修行的方法，啊，这个法门啊不会破坏，啊，不但不会被破坏呢，还得到很多帮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净老和尚这个啊这个。讲的这些经典啊，那么对我们这个修学净宗啊，就很大的帮助啊，我们还得到这个帮助。那么其他佛门呢，各宗各派呢，我们都要尊重，要赞叹。啊，不能说我修净宗，然后就排斥所有的宗派，那这样就变成两舌了。啊，怎么说两舌呢？啊，你不是两舌，它就是制造你这个分裂嘛，让你不和谐嘛，破坏。那佛门自己里面呢，这个门户之见。啊，宗派与宗派之间呢，啊，互相毁谤，互相破坏，啊，那这个人就错了，这就造了两舌的业了。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宗，对任何一个宗派，啊，大乘小乘都要尊重，都要赞叹。啊，只是说我选择呢是这个科系的。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呢，你念大学呢有很多科系，啊，你念物理系的，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去诽谤那个念医学系的嘛，啊，那不是不好嘛，啊，只是个人选的科系不一样，啊，那么你选这个科系就依照这个科系的理论方法来学习嘛。啊，这个并不是排斥其他科系的，啊，而是呢要互相尊重，啊，互相尊重，啊，不能毁谤，啊，毁谤呢就错了，就造了两舌的恶业了，啊，不能说我修净土宗是最好，你们修所有的宗都不如我，都不好，啊，这个就谤佛、谤法、谤僧了，造了极重的两舌恶业了，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啊。不管你修学哪个宗派啊，要成就啊，必须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那么对于其他的宗派法门呢，都要尊重啊，不是我们不学习。啊，我们现在还不是到学习的时候，啊，等到我这个法门修学明心见性了，那所有的法门我们都会去接触，会去学习，是时间上的问题，啊，不是不学习，啊，释弘誓愿讲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但是呢，我们烦恼还没有断呢，就没资格学那么多法门。只能学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学到烦恼断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啊，那个时候来学呢，就有能力了，啊，现在说真话呢，一个法门我们 学起来呢，都消化不了了，啊，你学那么多法门，你能消化吗？啊，不是我们不学，现在没能力，为什么没能力呢？烦恼没断。啊，等烦恼断了，我们再来学。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啊，那么这个是第四种不可坏法啊，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啊，你修学的法门，修行的法门。

坚固啊，不会轻易啊被别人所破坏啊。那么如果很容易的，人家讲个几句话呢，就自己修的这个就被破坏了，那说明我们过去生这个两舌的业，这个果报呢还没有消掉啊。下面第五个呢，得不坏善知识，不狂惑故。什么叫不坏善知识呢？这个善知识这个知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知识分子、读书人凡是读书人或者他有哪一方面知识的那么都可以称为知识但是这个知识呢，有善有恶。你如果你去跟一个恶知识学习呢，把它当作善知识，那就错了。现在很多人呢，把那个恶知识呢当作善知识。现在呢，整个世界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佛在楞严经讲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邪师呢，邪就是他偏邪了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他的言论偏差错误了，这个叫邪师。那么这样的老师有多少呢？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那么多这是比喻形容的，太多太多了，到处都是特别现在这个是开放的社会那么各种言论、各种思想非常多一个人就是一种言论思想，那么如果他的言论思想不符合圣贤，不符合佛菩萨，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就叫邪师了。那么这样那么多的邪师充斥在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你很容易接触到，特别现在这个电脑非常发达在下面一代呢，可能没有用电脑的人就很少了可以说过半数以上的人都在使用电脑那么电脑里面内容这个恶知识的内容就太多太多了因此我们在末法时期呢，要遇到一个善知识真的就不容易了那么像遇到我们敬老教授这样的善知识可以说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都非常深厚这是过去是生生世世累积来的我们才有这个因缘遇到，遇到呢才能升起信心，生欢喜心，乐意呢来接受接受善知识的指导那么善知识呢，在我们末法时期呢也很难不受这个攻击破坏特别是毁谤这一类的造谣生事污蔑这个情形就非常的普遍了

那么我们亲近的一个善知识啊，往往有一些同修呢，啊，听到人家呢三言两语，啊，说这个法师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专讲过失，专讲毛病。那么我们如果听信了，啊，对这个善知识呢，信心产生动摇了，那很容易就被破坏了啊，就不想再跟这个善知识来学习了。那么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就是自己损失了啊。因此，佛在《圆觉经》上，在华严经上都告诫我们末法的这些四众弟子啊，对善知识啊，特别是大乘的善知识啊，你不能去找他的毛病，去看他的过失啊，你去找他的毛病，看他的过失呢，那损失是自己，吃亏是自己啊，你学不到真正的佛法啊，这一点呢，啊，佛在《圆觉经》《华严经》啊，特别特别给我们告诫的。啊，你要观察他善的，啊，你不要去记他那个不善的。啊，那么他讲的，他指导的，是正法。啊，那么这样的善知识呢，我们就应当跟他学习。啊，所以敬老教授呢，这个出来讲经到现在呢，啊，多少人批评，多少人诽谤，甚至登报纸、登杂志，人家都送到我手上来了，啊，但是我丝毫不受影响，啊，我丝毫不受影响，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听经，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听了经呢，这些是非善恶呢，我们也知道去分辨。啊，特别在《华严经》《圆觉经》，佛有讲过这个话。那我们再来对照呢，的确就是这个情况。因此呢，我们不会受他们影响。啊，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经听得不深入。对这个道理呢不明了啊，很容易啊，人家呢讲个几句闲言闲语啊，那么他的信心呢，啊，就丧失掉了啊，就不愿意再学习了啊，改学其他的了啊。所以有一些同学说，哦，他去学其他法门啊，亲近其他善知识啊，我们都随喜啊，我们只是祝福他们呢遇到真正善知识啊，学什么法门都好啊，只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都会成就的啊。那么我们敬老教授也常常讲他自己本身学习的啊，那么他亲近的三位老师啊，在当时啊都有人批评啊，第一个呢是教世间法的，教哲学的啊，方东美教授啊，那么人家批评啊，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些私人的事情啊，他不受影响啊，他还是尊重老师，所以他得利益了。老师给他指导的教的他都能够依教奉行啊。第二个呢，亲近张家大师啊，那么张家大师呢在这个清朝末年啊，啊，在清朝啊是聘为国师的啊，张家呼图克图啊，在清朝啊他们在朝廷都有官位的。那么到了民国成立呢，被国民政府

聘请做这个国策顾问。那当时呢，在台湾就有一些人讲啊，这个是政治和尚。这个话呢也传到我们敬老教授耳中了。但是敬老教授亲近张家大师，大师也跟他提过，其实他也不是喜欢做这个事情，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不是喜欢去当个官，其实并不是他真正愿意去做这个官位的。有时候呢是盛情难却，那么他在这个历史背景渊源，在这样的渊源之下呢，也不能不去担任这个职位。那么他是中国佛教会呢第一任理事长。那么就有人说批评啊，这个政治的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敬老教授亲近他，他真正是有修行的高僧，不是一般的政治和尚，对他真正认识，所以接受他的指导，认真修行，得到利益了。第三位呢是李炳南老居士，在家居士，那批评的人就更多了。特别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众批评的就更厉害了。当时在台湾这个佛门这些出家众、这些老法师、老居士都是大陆过去的。就批评了那佛门讲三宝嘛，那个时候就称他做四宝加一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也没有受到影响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家呢诽谤了、排斥了，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还是没有改变他求学的这个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向学这个心所以他出家之后还再回到台中莲社呢，跟李老师学经教学十年。那么这个就是德不坏善知识，不狂惑故得到这个善知识，跟这个善知识学习呢，不会被破坏不会受到欺狂迷惑狂就是被欺骗了，惑呢就是被迷惑了别人一些言语了来跟他讲，他马上就被骗了，被迷惑了所以这个是跟过去生呢造两时的恶业有关造两时的恶业，那么这个吃亏在自己。吃亏在自己所以过去在新加坡我们敬老教授办这个弘法培训班有很多法师去学习了有的人呢他学了经教学得不错了有一些人呢去那边不学习就是喜欢听这些闲言闲语都听负面的，他都接收负面的，正面的他都没有接收到就非常可惜被破坏了被欺狂了，被迷惑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觉得自己认为的自己听到的都是正确的其实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错了

那么这个过失呢，也是在于不读经典的关系啊，对这个特别大圣经典啊，像这个圆觉啦、华严啊，讲这个重要的开示，都没有去学习过啊，因此呢，亲近一个善知识非常不容易啊，轻易的就被破坏了，这个非常可惜。那么破坏的呢？那么这一生呢，就得不到成就了，啊，自己学习的方向偏差错误了。那么离两时呢，啊，那么可以得到以上讲的这五种不可坏法啊，就是不可以破坏的这个法啊，这个法呢。啊，对我们修学来讲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得正见属，诸魔外道不能举坏。啊，如果能够把离两舌这个善业呢，回向到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以后成佛啊，这个时候呢。你得到的眷属都是正眷属，那这个正眷属呢，就是这个眷属都是正知正见的。啊，那么正知正见的眷属啊，就是学生了，啊，佛成佛了啊，当然要度众生啦，众生来跟他学习啦，拜他为师啦，这个学生就是眷属了。那么这些学生呢、啊，眷属诸魔外道不能举坏啊，举坏就是破坏。这个魔王外道呢，他时时刻刻啊，他就是要去破坏你啊，但是不会被破坏啊。现在我们讲啊，其他宗教的。是他要来破坏你，啊，这个也不会被破坏啊，因为他的知见正，啊，对这个佛法呢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理解，啊，再加上呢真正的修行，啊，当然他这个信心呢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啊，记得这个。影城回忆录里面啊，我们民国初年几位高僧大德都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像虚云老和尚啦，啊，檀溪老法师啦，印光祖师啊，地贤法师啊等等这些在家出家的佛门高僧高士啊，都。非常难得啊！啊，在《影城回忆录》里面呢，啊，我记得呢，看到一段啊，这个檀溪老法师他是东北人，啊，他到南方啊，到宁波关中寺啊，跟地老学经教啊，他在北方啊，没有人教。啊，有一次呢，他坐火车啊，遇到一个基督教的啊，那么这个信奉基督教，看他是出家人啊，就提出很多问题来问难了啊，问说你们出家人也不从事耕种种田啊，这个等于是啊，也不从事任何的行业。啊，好像是国家的废人，没有用的人，就是会吃饭，不从事生产，都不动，啊，这有什么用呢？啊，那么这个，那谭老就跟他讲啊，他说那，
整个社会上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到农地去干活呀？啊，你在学校那个老师是不是拿着锄头啊？啊，带着学生呢？我们。

0: 真的每一个人都到田里嘛。啊，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就一种就行了嘛。啊，那么所有的行业通通收起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发一根锄头，然后到田里面来干活，行吗？不是这样的嘛，因为你社会整个结构体，好像你生活有衣食住行很多方面嘛。啊，那不但这个物质方面，你还有精神方面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基督教徒就说，这个出家人啊都不动，那谭老就给他做一个比喻，他说出家人就是不能动，那一动就坏了。啊，他就比喻这个时钟啊。这出家人就是那个心啊，那个时钟不是一个分针，一个时针嘛啊。他说那些零件都可以动，那出家人就是那个心啊，那个就不能动，那个动了，那整个就完了，就是不能动，要修禅定，他一动就糟了啊，就像那个针那个心啊，那个心你把它抽起来，它动了，那其他的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啊，那么过去我喜欢看这个传记啊，看看这些祖师大德啊，他们这些传记也蛮有趣的啊，能遇到这些人啊，所以这些人对佛法都是不了解的啊，然后呢，随便批评，随便诽谤啊，就造罪业了，这是。很容易啊，我们没有深入的这个同修啊，同学啊，就很容易啊受到影响。那么这个跟过去生啊自己造这个两舌的业也有关系，因为过去生就是造这个去破坏人家的业嘛，现在也被人家破坏了啊，有这个业因在啊，所以我们要改过修善啊，从现在开始就不再造这个两舌业了。啊，多欠人家和和，啊，多欠人家和和，啊，那特别呢，不要去欠人家离婚了啊，这个在古时候呢，这个是欠人家离婚是很不道德的事情，破坏人家家庭，不要去欠人家离婚，啊，所以古时候呢，这个帮人家写那个离书的呢，都有罪过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我看那个招牌啊、广告啊，哦，专门办离婚的，哦，广告呢写的特别多，他不知道那个果报不好啊，啊，你要劝人家去和和嘛，啊，不要劝人家呢，那不高兴，不高兴就各走各的嘛，啊，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就造两职业啊。啊，将来他的家庭也会遭到破坏，那造了这个业因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和和啊，对这个世间这个方面来讲啊，推广这个传统文化啊，《弟子规》啊，这个现在这个企业家论坛，这个真是和和啊，讲和和，就是你一个。面临啊破碎的家庭，你怎么让它恢复正常？啊，这个是建立我们网络上所有同学呀、啊，大家积极呀、啊，从这方面啊去发心，去推广。啊，这个就是礼两舌了啊，不但礼两舌呢，啊，还讲和和礼，啊，欠人家和啊，不欠人家礼，啊，这才是。对的，才是佛教我们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因为下面呢还有这个十善业道经啊，这个离恶口啊，离其语的果报啊，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一章别摄里面的第一个大段，七句英明。再看第二句，法应如是故。这个一大段，总有十句。普贤菩萨为我们说明世界的来源，所以然的道理。我们常常会怀疑，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世界怎么来？头一句就是讲的如来神力故，这个里头道理很深，实实在在很难体会的。法界确确实实是一真，这个里面归结到究竟就是一个觉明。觉则称诸佛如来，称佛称如来，迷称众生，称凡夫，实实在在，它是一体。在理上讲，称为法性；从四相上讲呢，称为法身。法身是所现的，法性呢是能现的。为什么现呢？今天这个第二句，法而如是啊，这是自自然然的。眼为什么能见？耳为什么能听？鼻为什么能嗅？佛法里面给你解答了，法而如是。所以一切觉者，觉悟的人，帮助不觉。为什么帮助不觉呢？法而如是啊，自自然然的。没有一丝毫勉强，没有一丝毫意思在。要加一点意思在，是凡夫，是众生，是不。

不觉啊，觉悟了哪有意思呢？啊，六祖慧能大师问永嘉：“啊，你还有分别吗？”永嘉说：“分别亦非异也。”啊，就是说，对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无论是分别，无论是执着，决定没有异。啊，没有意义才是真正觉悟啊！有自己意识在里头，没有觉啊，还在迷啊！迷有浅深不同啊，迷得浅的人不造罪业了，迷得深的人念念依然造罪业。啊，他还要去受六道轮回的苦报。啊，觉有一些觉的程度的人，啊，一定程度人不造恶业，不造恶业呢，肯定呢不再受六道轮回的苦报。他超越了，他解脱了。他对于一切众生的服务，对于一切众生的协助，全心全力，无怨无悔，啊，什么原因？可以说，如来神力加持，法而如是啊。啊，这是真因呐，没有人懂啊！他要是懂得了，他觉悟了；他要是懂得了，我相信他对于一切人事物，决定没有一个恶念啊，念念纯善，念念纯净的。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他讲十种因缘前面三种是总说。啊，当中有四种是别说，幕后的四句是说容摄转变，啊，互相交融啊，这个里面。有变化，前面三句，第一句如来神力，大师说一切净土秽土皆是如来通慧力成，通是神通啊，是如来的神通智慧这个力成就的啊，所以这些插图不是佛自己享受的啊，是为众生而设立的。佛在这个地方
事先种种不同的身份，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来教化众生，帮助他觉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无量无边刹土，前面跟诸位说了，土有四种，法性土、受用土，受用土里头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再加上变化土、刹土，无量无边的，归纳起来，总不外乎这个四类。那么从如来这边讲呢，这是变化土、他受用土。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讲呢，我们迷而不觉啊，业报土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星系啊，星系还有大星系，我们都不能够脱离的啊。我们现在晓得，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两种力量啊，一种是佛力加持，一种是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纵然不善，但是佛力是善的，所以这个刹土还能维持啊。如果有一天我们造的业了，是十恶业，一丝好善都没有了，那个佛的力量加不上。诸位要晓得，佛能够加持是相对的啊，我们有一分善，佛加一分，加一分；我们有两分善，佛加两分；我们有十分善，佛加十分啊。那这样说起来，佛对众生的加持还是不平等的，那你就错了，佛加持是平等的。这个不平等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众生接受，我们自己有一分善，佛的加持是圆满，但是我们只能够接受一分。我们有两分善意呢，我们在佛的加持里头接受两分，是这么个道理。佛的加持是平等的，是究竟圆满的，决定没有差等，差等在我们自己这一方啊。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用意在哪里呢？对于佛的加持多多的摄取啊，对于我们生活开智慧，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大有帮助啊。为什么不好好的学习呢？所以从佛这一面来说呢，可以说一切刹土都是佛土啊。在华严经下面会讲莲花藏海，华藏世界这是毗卢遮。

那佛的佛土啊，这个里头有净土，有秽土啊。西方极乐世界也在这华藏里面，是净土。我们娑婆世界也在华藏世界里面，是秽土啊。无论是净土是秽土，都是佛土。就佛的境界来说呢，全是净土，没有秽土。啊，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世间，无著卧室，无著卧室是佛随顺我们凡夫啊，迷惑颠倒凡夫而说的。不是他自己境界啊，他自己的境界呢，我们这个地球啊依然是净土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称之为不思议境界。这个第二句法应如是，佛经里的说语叫法尔，那么或者成为发心，发心呢，那就是普贤菩萨所入三昧里面讲的，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啊，这是讲的发心啊，是以本实如来藏身呢为所依持。清凉大师说，恒顿变起外住气界，这是讲的净虚空变法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太空啊，星球星系啊，无量无边，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清凉在注解里面说的啊，即以本实如来藏身为所依持，恒顿变，恒是恒常啊，顿说明不是渐渐的，这两个字用得好啊，啊，这个境界豁然现前啊，像什么呢？现在每一位同学，你们家里都有电视，你把电视按钮一打开，这个现象不是立刻就现前了吗？啊，不是有先后次第啊，没有啊，突然之间一下就现前了，这个叫
顿变。如果你说不对呀，我看有次第呀，有先后啊，那你看错了。你看有次第有先后，那不，那是相虚相啊。如果就从前这个电影片啊，电影呢，那个电影片来看的时候呢，佛讲的这个顿变的意思啊，更容易明显。啊，明白的显现的。我们知道这个电影的原理，它是用速度，快速，我们今天讲高速度，把这个一张一张的影片呢放出来。它一张一张的，它是有连续的。我们今天讲动画，它的镜头打开，放一张，放一张之后啊，马上就关掉，又换一张，再打开，你看看第二张，这样一秒钟开关24次，让你连续看24张。你被这个幻象啊迷住了，你好像以为那是真的。他每一张打开的时候叫顿现，没有先后。佛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森罗万象，是顿变的，决定没有先后次第。先后次第什么？那就是相虚相。要知道它每一张相都是独立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上面这一张跟底下的一张，大同小异。那个小异连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里面有动作了。其实它不动的。这个道理现在一般中学生都能理解了。从这些道理上呢，你再来看看佛在经上所讲的宇宙的真相，你容易懂得了。所以宇宙的来源，今天一般人走了一个错误观念，那个观念说以为是进化的，这个进化了是从相续相，相续相是假的。历史的演变，相虚相。佛与化身菩萨看的不是相虚相，他看的是真相，真相的是不动相。就像什么呢？我们迷的人看电影荧幕，完全入了这个虚幻的境界。觉悟的人看什么东西？他不是看荧幕，他看底片。那一大卷底片一展开，一张一张，张张不一样。一个看底片，真相看出来了；一个看荧幕，幻象。觉悟的人呢，看宇宙是看底片，迷惑的众生呢，是看荧幕。

他不知道有地平，他没有见过地平。所以你跟他讲，这个世界相啊，都是如如不动的，都是刹那生灭的。生灭速度之快，我们没法子想象。电影我们清楚啊，一秒钟才24个字，生灭那很容易就查出来啊。《人王经》上说，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实在讲，这很少啊。那一秒钟我们弹4次，4×60×900。2.108万，一秒钟里头有2.108万的，就像我们电视的那个镜头的开合。现在一秒钟24个开合，已经把我们迷住了。佛说，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立体的电影。它的速度多快呢？一秒钟啊，是216000个生灭，就是开关呢。我们怎么会晓得这个世间是虚幻的，是假的？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讲真话，佛这个说法。依旧是方便说，真实说呢，速度还不止这个样子。这也是讲假说，也是。你看他每一句后面，六说十种因缘，若广说者，有世界海未成所。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六说，要广说者，这个现象的生灭快到什么程度呢？那真是世界海微尘数啊！一秒钟啊，一秒钟里头有世界海微尘数的生命，就跟你讲真话，你怎么能够觉察得到这个世间是假的？你真正了解明白了，你对这个世间的观察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晓得真的般若经上所说的，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你对于一切人事物控制占有的那些念头一扫而空啊。你入了佛的境界了，这些幻象在面前可以受用，不可以占有。这个话我讲了几十年了。受用什么？就像做梦一样啊，梦里面境界可以受用啊，不能占有啊。你要占有很辛苦啊，一醒过来空的嘛，你什么也没占到嘛。你能把世界像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聪明了，你真的觉悟了。这个世间一切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我在这个世间游戏。你才真正能做到身心世界万缘放下。
你的心多清净，一尘不染。啊，为什么不染它呢？法而如是啊！你不能染呐、啊，稍稍染一点你就迷了，你就糊涂了，你就错了。啊，为什么呢？空无所有，记住，毕竟空啊！啊，不可得了。无所有啊。

唯有佛说真话。在这个境界里头，你的真心本性里面本具的德能相好，才能够现前。圆满的现前，虽然圆满的现前。平等的现前，众生所得的受用不一样。众生呢，好比是个容器一样。容器大小不相等啊。佛菩萨的恩德的运泽，就像下雨一样，雨落下来在这个地方是平等的。我们用容器去接水，我这个容器很小，一会儿就接满了。人家拿着容器很大，用个盆，用个钵，他接的就比我多。不是老天爷降下来雨水不平等呢，那我怎么准备这么一点点，你怎么那么一大盆？个人容器不一样嘛。你的量大，你得的就大，就多；你的量小，你得到的就小，你得到的就少。你要是完全没有量，没有量就好比什么呢？我没有容器，你什么都见不到。只是你一身打湿而已，你见不到。众生根器不相同啊，得到佛的佛力加持不一样啊。清凉在这个注解里头，它还有个假设：若云发耳者，未有问言，何以诸佛众生其余刹土？大师非常慈悲呀！设这个问答来帮我们解释了。如果说法而如是，为什么诸佛众生其余刹土呢？

清凉大师给我们解答的是法应如是，法是法性，应是自自然然，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我前面跟诸位举的这个例子，眼为什么它能见，耳为什么它能听，那现在科学家说了，这个眼的眼球的组织，眼球的构造跟这个耳的构造不一样，所以那个构造能听，这个构造能见。好像这一种解释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我们听了好像也满了意了可是要是真正碰到心思细密的人，他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办？人刚刚死的时候，这个眼球里的组织还没坏耳根的神经系统组织也没坏为什么他不能见呢？他不能听呢？你有什么答复呢？这麻烦就来了。所以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东西有很多是一知半解不能再追究，一追究的时候问题又出来了。佛在经上讲过，楞严经上就有楞严经上讲，眼为什么能见呢？就缘生识见是在讲是见性见的，听是见性听的那个性能见能听，那是法而如是。虽然法而如是，它还要有缘，缘不具足还是不能见，还是不能听就像电视荧幕的现象一样里面所有的机器结构，那是缘呢，那不是因呢真正的因在哪里呢？真正的因在摄影棚面对着这个人来摄像这是真正的因所有一切机械一切设备，那是缘那么由此可知，今天科学家所有在那里研究得出来的都是缘，不是第一个因，第一个因找不到佛给我们讲这第一个因就是法而如是唯识经论里面说的详细，藏识变起那就要讲到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变六处这是从第二义上说了可是第一义，诸位记住这个地方的经文，法应如是法应如是是讲的第一义。那么这些经文要用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属于物理属于物理学，属于心理学非常高深的物理。

悲心里。我们接着请看七句因缘的第三句，一切众生行业故，这一句是讲众生的造作。行是行为，行为很多啊。佛教导众生，把众生一切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起心动念，我们常讲的思想见解啊，意业的行为。第二一类呢，言语，言语是口业的行为。第三一类是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啊。所以行为再多啊，概括起来啊，不外乎这三大类啊。啊，我们称为三业。一是行为造作的结果，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我们常常问啊，你做了什么事啊？事情做完之后啊，那就是一。啊，你看看现在的学生在学校念书啊，学了这个一个学期了啊，这一个学期天天上课啊，这在作业，在这个造作啊。造作完毕之后呢，就结业了啊。所以学生这些练习本子叫作业簿啊，业就是成绩嘛。小学六年念完了，哎，毕业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业是造作的结果。佛家讲啊，你所造作的一切，不论是善恶无忌，印象，现在你讲印象了，佛家不叫印象，佛家叫种子啊。现在人家印象，你造作的你一定有印象啊。佛家讲种子，种子落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像一个仓库一样储存这些成绩啊，你所造作的啊，无论造作什么业，通通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要晓得。阿赖耶识啊，好像是我们的个人档案室啊。啊，这个档案室没有形状的，不是物质，它确实有。啊，我们一个人几十年前做的事情啊，现在想想一想，哎。

就想起来了，这一想是把那个档案调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业有善恶。

净业是什么呢？心清净，身清净，净宗里的常讲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眼清净，怎么清净呢？不着色相。耳清净，不着音声。啊，就是对外面六尘境界，你要真正能放得下了，啊，我眼见到了，不放在心上，这就清净了。啊，古德教给我们，用心如镜。我们每天照镜子，我们的心要像镜子一样，啊，照的时候清清楚楚，不留痕迹啊。那叫做净，啊，那就是净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要保持像镜子一样，啊，不但不照的时候镜子干净，不落印象，正在照的时候又何尝落印象呢？啊，你要懂这个道理，正在照的时候要落印象，这个境界走了之后它还落印象，啊，那是什么呢？照相机呀，啊，啊，现在的录像机，录像机给你照的时候它落印象啊，落印象是染业不是净业，不落印象是净业，不落印象是镜子啊。古德教给我们这句话好啊，用心如镜啊，我不糊涂啊，啊，面对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没有丝毫迷惑，不但是境界离开了不落印象，境界正在当前也不落印象，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这是真功夫啊，这是真智慧啊。你们哪里会懂呢？要练呢，啊，练到这个功夫才算是有那么一点成就啊！你不练怎么行呢？啊，所以一定要练。

在什么地方练？在生活上练。换句话，从早到晚，一分一秒都不空过。这修行呢，要真修啊！下联句老居士讲的真干呐、啊，练什么呢？就是练，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什么？这定功啊，这三昧也，啊，练一切事，啊，这个六尘境界寥寥分明，清清楚楚，这是慧也。定慧等学，修行真正在这个地方啊！啊，这才是真正成就啊，真正解脱啊！

真正练到纯善纯净，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痕迹都不落，这个人真佛弟子，佛经里面称他为佛子啊，我们在经上看的是佛子。这个人真正是居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众生业力，业有善恶，各有尽慧。业有善恶，感召的三善道三恶道啊，各有尽慧，修清净心的人感到的净土。这个心地染污的人感召的是秽土，这句话也说明了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没错。下面清凉接着说，故尽明以万恨为因，尽明为魔其尽，这句话说得好啊，万恨就是三业，归纳就是三业，是以一切众生的造作，你要想到这一点，然后回过头来想到我的一生际遇，自作自受啊，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啊？别人对我好，我过去对他好，我们结的有善因，别人对我不好，过去世当中我们有无善的因，自己总得要清楚，总得要明白啊！修行修什么呢？我们要把所有一切的不善消除，把所有善的这方面要增长要提升，这就对了。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法呢？别人对我一切不善不放在心上，更不能放在口上永远想到别人的好处，别人对我有一分好处，有99分不好，我就想他的一分好处，99分呢不好的忘掉，希望将来这个一分呢增长到2分，2分增长到3分，增长到100%，一点我都没有。这要多长的时间呢？可能要无量劫。你没有这个耐心，不行啊。

一生当中增长一分，成绩就不错了。消除一切不善啊！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不念旧恶啊，以往人家对不起我的，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不憎恶人，世间上造作种种罪业的人，不要去讨厌他。不可以啊，不可以怨恨他，不可以讨厌他，要用什么心呢？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接待啊。啊，他懂不懂没有关系啊，不相干呐。啊，他这一生不懂，也许来生后世他懂。效果不能求急，眼前求急效，谚语常讲，欲速则不达，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啊，帮助一个人，帮助社会，啊，帮助这个世间，佛菩萨有耐心的。时间是以劫数来论的，不是以年月日来说的。很长的时间，以真诚去感化。自己一定要做出榜样。要能够做出最大的牺牲，像忍辱仙人被割戒身体，像这个舜王啊，你看看他那个忍辱，他的忍让功夫做到家了。他的那个境界实在是不在忍辱仙人之下了。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愿为呀，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我们干。每一天在经教里头，每一天在讲台里头，人家不愿意干，认为这个生活枯燥无味呀。娱乐场所没有一点点时间，自己好像享受享受一下，他不知道，他以为那是享受，跟我不一样。你今天带我去旅游到哪里去玩呢？我觉得那是很苦，对我来讲是很痛苦。我什么是最乐呢？我读经、讲经，跟朋友们。谈谈佛法，我这个是最乐。每一个人乐的境界不一样啊！你以为这个是乐，我以为那是苦。你以为这个是苦，我以为这是乐。由此可知，境界不相同啊，苦乐的标准不一样。维摩经上讲万恨为因。从这一句我们也能够体会。

会得到。世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设法界是总数，要跟你细说呢，那就是经常讲的世界海微尘数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境界不一样，就是夫妻啊，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两个人境界还是不相同，各有各的境界。父子至亲啊，境界也不相同啊。这是说我跟别人境界不一样，也就是法界不一样。我住我的法界，你住你的法界。啊，我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变成了共业了。啊，其实共业所感的那个境界相似，还是不是完全相同。啊，你要是完全相同，那错了，没这个道理。个个不相同。再往深处去观察，我一个人，你别人不想看，我一个人的这个境界，刹那刹那也在变呢。如果不变了，那好了，不变你成佛了。怎么我个人的这个法界，刹那刹那也在起变化呢？你看，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生了。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不一样呢，那你法界就不一样啊，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不一样，我们的法界刹那刹那不一样。知道这桩事情，那我就得好好的反省反省。我去年境界跟今年境界一样不一样？啊，这一年一年比很明显啊，有进步啊。去年跟前年比，前年跟大前年比，佛经上有的时候教给我们十年十年一比。啊，你十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想想，啊，去反省，去检点，有没有进步，还是堕落了？从什么地方去检点呢？从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果然是向着佛道上啊进步，你成功了。那么既然你知道万恨为因，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谨慎。我们要取佛净土，我们一心要学佛，要做佛啊，像这个六祖能大师一样，到黄梅去参学啊。五祖问他，你来想求什么？我来想做佛。我学佛目的就是做佛，我不愿意做凡夫。你看了凡先生稍稍觉悟之后，把他的名字改过来了，他的名字本来叫学海，改成了凡，意思就是说我从今之后不愿意做凡夫。人要有这个志气啊！佛法里面讲愿呐，愿力不可思议啊！志愿永远在领导你的心性。人要么有志，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志就是我这一生做人的方向目标。我们今天难得了，把我这一生做人的方向目标定在做佛做菩萨。我的方向目标在此地，我不做凡夫，我不求人天福报啊。天上的名闻利养我都不要，还会要人间的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天上人间的这些荣华富贵、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了。我们走成佛之道啊，要遭成佛之因，所以思想是佛，见解是佛，言语是佛，身体造作是佛，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天天跟华严为伴侣啊。同学是华严会上众菩萨了。老师设方诸佛如来。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天上人间无比的稀有殊胜，过这个日子游戏在人间呐、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帮助这个世间人觉悟。

全心全力去做，这是佛弟子，这叫行菩萨道啊！清凉大师引证的又说：“众生之类呀，是菩萨佛土。”这个话我们要懂。我们修菩萨道，我们修佛道在哪里修？在众生，不能离开众生。一定要修善财，立思念心。跟世间一切众生交往，就是五十三参了。成就自己的真实三昧。

究自己的真实智慧。你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对他们明了，是智慧。你在境界里面能够不被境界所影响，不被这个境界所动摇，这是三昧。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修什么呢？戒定慧三学。戒是守规矩，一切如理如法，守秩序守规矩，这是戒。不被外境所动啊，那是定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是慧呀。从早到晚呢，从初一到腊月三十，周而复始，永远没有间断。真正在修戒定慧三学，真正在修四摄六度普贤十愿，一修一切修啊，一行一切行啊，这是菩萨的佛土啊。离开众生，我们到哪里去修啊？这个里头必须要认知，法性虽然是一，随业起了无量无边的变化。刚才我说过，我们自己念念都不同的法界，何况芸芸众生。在这个里面如何能够掌握着不变的原理原则，清凉大师幕后还举了一个例子，涅槃微善观经三心，其类非一。现在我们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齐聚因缘十句》里面的第三句：一切众生行业故。这一句在上一届已经说得很多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幕后啊有两句：涅槃微善，观经三心等，其类非业。有这么几句话。清凉大师抄里面呢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依照这个苏抄的文字一句一句来说，那要费很多时间我们直说其中的大意。涅槃经分量也相当之大，在21卷高贵德王菩萨评里面有这么一段的经文：琉璃光菩萨从不动世界而来，无为菩萨了问佛，他说此土众生当造何业而得生彼不动世界？这个意思就问，什么样的业因能够往生不动世界？世尊以偈颂答复他。偈颂里面广说十善，夜夜皆生，其中有一首偈子讲：若与佛法生，是供养一香灯。这是很微少，微少啊，供养一支香啊，一盏灯啊，乃至献一花啊，一支小花供养，这生不动过啊。这样说起来，这个生佛国并不难嘛。好，似乎很容易嘛。又说呢，你要是为了

恐怖、畏惧，或者是为利养福德，写经求愿，你能书写经上四句偈，也能生不动苦。乃至造佛像、造佛塔，造多么大呢？像大拇指这么大。常生欢喜心啊，也能够生不动苦。这些经文我们看了啊，实在说很容易起误会。正如同念佛法门一样啊，只要老实念一句阿弥陀佛，决定生极乐世界啊，见阿弥陀佛了。这话真的没说错。问题在哪呢？听的人不会听，错解了意思啊，误以为哎呀这么容易吗？这是哪个不能做，我都做得到吗？我们再想想，了凡四训里头，云谷禅师讲化腐，这个也是不难事情。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找到那个中国的古时候的那个日历啊，我们叫通书啊，里面都有很多符，我们也在学着画了啊，灵不灵呢？不灵呐。云谷禅师讲了，不会画符啊，被鬼神笑。经上讲的这个没有错啊，你要是不会，光学这个样子，学得再像，没有感应，不灵啊。那怎么样才灵呢？事出事发没有两样啊，沉在灵。哎，有人很灵，诚心啊，什么叫诚心呢？心真诚到极处，一个妄念都没有啊。禅师说了，那画符的人，这一笔下去，点下去，混沌开机，这个时候摄心把所有一切妄想统统放下，心地里确实一念不生，把这一道符画完成，一念都不生，这一道符就灵了。所以画符要练得很熟啊！啊，这个时间很短，一念不生呢，它有效果。时间长了，心里起妄念了，起妄念了，这就不灵了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这什么原因？经太长，你这一部经念下来，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

你念这个经灵，这个经呢能够超度鬼神。如果你念这个经呢起了个妄念呢，这个就不灵了。这个经超度这个鬼神，鬼神不能接受。

道理在此地。所以经常啊，不如念咒啊，咒短呢、比较容易摄心呢。我在短时间，我一个念不生，哎，还能做得到啊。咒比佛号啊又长。佛号这四个字啊，阿弥陀佛。所以我教许多同学用身念那个身念很有效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声不是一口气叫一念十声，这个十声呢清清楚楚，确实没有起一个妄念如果你还计数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那就不行了。你就错了。平常要训练。要能够摄心。又清楚又不乱又没有妄想。连几句几句这个妄想都没有。这个佛号灵啊，起感应呢、虽然它很短，只有十句，符合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它起作用啊！一天修九次。早年我教了不少人呐、早晨起来洗脸漱口之后在佛像面前做一次。没有佛像呢面朝西方。恭恭敬敬的修这个十念法。早餐的时候我们不念供养咒，念十句佛号这是第二次。上午上班的时候在你工作开始之前心定下来念一次，这第三次。下班的时候工作完了收拾好了，心定下来念一次，第四次。中午吃饭一次，第五次。下午上班第六次，下班第七次，晚饭第八次，睡觉之前第九次。一天九次。一次只要一分钟啊。不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一分钟管用。这一分钟是一念不生呐、效果非常殊胜呐、你一天念九次，九分钟啊，功夫得力之后啊，你慢慢再增加。你的次数越多越好为什么呢？现在人心思很乱呐、妄想杂念太多所以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

不能成就的原因要知道，不成啊。古人常说，不成无物了，成则灵。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读这个经，你就不会觉得差异了。你就晓得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一炷香供养三宝一杯水供养三宝，一枝花供养三宝，你那个心地真诚，你修供养的时候真诚，一个妄念都没有，他有感应了。你造一尊小佛像，造一个小佛塔，虽然很小，大拇指这么大，你真诚心在造，从造到这个小佛像或者是小塔，造完了之后，没有一个妄念。这灵道理在此地，所以问题你会不会我们把佛法修学的纲领跟诸位提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五个心，一就是五，就是一不能说真诚心里头不清净，那不清净，你的心不真诚了。真诚心里头还有共高我慢不平等，你真诚心没有了。真诚心里头还有迷而不觉还有自私自利，通通没有了。要晓得这十个字是一桩事情，一即是十，十即是一一个字里头一定包括其他九个字，少一个这一个字不能成立。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供佛供法供僧燃香献花礼拜，都要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就有感应了起一个妄念呢就破掉了所以修行的道场最忌讳的杂心闲话，把你的功夫完全破掉了。今天国内外道场很多为什么成就的人那么少呢？所有一些功德了都被那个乱心妄念从嘴巴漏掉了，就有漏法了你修的是有漏的呀。那我们再看看古人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没有妄念，没有闲话

啊，大家见面合掌，阿弥陀佛，其他的一个念头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这是念佛道场。啊，要问呢，怎么样啊？你今天好吗？啊，你吃饱了没有啊？睡好了没有啊？把你的功夫全破坏了。夹杂着废话。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看到，明朝戚继光将军呢，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啊，他有一天晚上睡觉做了个梦，是他部下的一个小兵死了啊，托梦啊求将军为他了念一卷《金刚经》，超度他。啊，他答应他了，做梦答应的。以后醒来，醒来的时候是要兑现的呀。啊，那这个人不错，是他的部下。啊，他恭恭敬敬、虔诚，啊，《金刚经》他每天都要念的。念到一半呢，他的佣人端了一杯茶来给他，他没有说话，还是继续念这个经，只是摇摇手，啊，意思就是不用，啊，叫他拿回去，啊，没有说话，啊，他有这个念头。看到了，摇摇手，继续念下去。晚上呢，这个小兵又托梦给他，啊，他说：“将军，我很感谢你，你给我念的《金刚经》，我只收到一半。”戚继光就问他：“那怎么回事情？我这个经都给你念完了，从头到尾都给你恭恭敬敬念了。”他说：“将军呢，当中啊加了两个不用。”加了这两个字，所以这个经没有效。哦，他想了一想，是的，啊，我并没有说不用，但是这个侍者端茶来的时候啊，我给他挥一下手，确实。第二天重新再念，啊，所以真正修行道场，特别是念佛堂。不能有电话了，电话铃一响，念佛堂所有的人都惊动了，难啊，实实在在难啊。家里面修行真的比道场修行功夫容易得力啊，为什么呢？你家里做功课的时候，啊，你就诵经念佛，啊，你念一支香一个半钟点，啊，或者是定两个钟点，或者是一个钟点。你要把你家的电话电铃都拔掉，啊，决定不能有丝毫的干扰。为什么从前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啊，远离村庄。啊，佛教比丘，啊，距离村庄应该多远呢？这个村庄里面呢，都有农夫啊。啊，印度也是这样的。都养牲口啊，牲口
里面大的有马有牛啊，牛马叫的声音决定听不到，这个就是居立村落远近的标准。那么现在的噪音更多了，天上有飞机，路上啊有汽车，有火车，啊，靠近海岸的时候有轮船，你就应该晓得如何避免这些噪音。这些噪音真大嫌差了，一有声音，这个修行人心里头震动啊，就像七一光那个不用啊，你那个经念的就不作数啊。啊，所以现在呢，这个这真正修行人不多，他一定啊要能够不受六尘环境的影响，不受干扰，他才能成功。啊，稍稍有一点干扰，他心就动了，他怎么能成就呢？啊，真修行人一定要懂得。啊，凑热闹的，那就无所谓了。搞名闻利养的，那就更不必说了，随他去吧。真为了生死，真正为续佛慧命，真正为救度一切众生，你的真干呐！啊，真干呢，一定从戒律开始啊，所以我们这个九年教育前面两年落实在德行呢，啊，德行那是以戒律为基础啊，你要真正做到啊，不是说你能背你能讲那个没有用处。你要能够做到啊！我们前两年学什么呢？就是学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怎么落实呢？这两句话怎么做呢？我们选的《弟子规》呀，啊，《弟子规》你句句要做到啊！你真做到了，你在家是好儿女，你在学校是好学生，啊，你才能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落实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一定要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你做不到，你这个第一福都没有啊。第二福一开头三规五戒，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我们不敢往高处攀呐，啊，为什么呢？做不到啊！啊，我们在戒律的这最低点，

最低的五戒，沙弥律仪啊，沙弥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要做到

这是前面两年要完成的课程啊，奠基础啊，然后当中三年修学净宗主要的这个经论五经一论，最后四年让你专攻一门你选择一部经，你一生专攻专弘自心化他，你是佛门的大德了，你有成就啊。行业所以微善是建立在恒厚的德行的基础上了凡四训里面我们看到他讲故事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到寺庙里面去拜佛，身上只有两文钱这两文钱都拿出来供佛寺庙老和尚亲自给他回向到以后他发达了他做了王妃了再到这个寺庙里面带了黄金千两来供养老和尚叫他徒弟给他回向，他感到很诧异为什么我从前那么穷，两文钱回向你老人家给我回向，今天我带这么多金银财宝来供养，你怎么叫你徒弟给我回向？老和尚说了，以前呢，你来的时候虽然供养两文钱呢，你的心真诚啊，我不给你回向对不起你，今天你供养的钱财虽然多，你的心没有从前那么真诚，所以我徒弟给你回向就足够了。这是讲福报半满，从前真诚心两文钱，你的福报是圆满的。今天呢，你供养千金黄金千两，你的心不像从前那么真诚，你得的福报是一半。那个两文钱得的是圆满。事出世间，真正的福报是一念真诚心呐。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个就是为什么小善能得这么大的果报，原因在此地。注解末后讲的观经三心，这个《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三心，第一个是至诚心，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啊。一个妄想都没有至诚呢，这是菩提心之体。第二是身心，第三是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起用。身心是自受用，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就是你用至诚心对自己叫身心，对别人叫回向发愿心。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菩提心他说直心、身心、大悲心，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

很容易体会。真诚到极处啊，这个叫直心呐。维摩经上讲，直心是道场啊。只要心地真诚呢，你所在的地方都是道场。这个再造的再庄严伟大的寺庙殿堂，如果没有真诚心，那不是道场。道场在哪里？道场在真诚心呐。释迦牟尼佛心地真诚，落叶圆度无比丘那在旷野什么建筑都没有啊，坐在草地上啊，坐在大树底下了，那是道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呢拥护啊。自受用那也叫身心。这个经论呢相同，身心古人为我们解释，好善好德，这个人好善好德了，超过其他一切的爱好。自受用啊，绝对不是爱好名闻利养，绝对不是爱好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好德，他好善。那什么是德呢？中国古人讲的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八德了。八德还有一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好这个，好德好善。佛法里面讲的德呢，就是五戒十善。菩萨的十波罗蜜十大愿望，这个是佛门里头的大德了。身心呢，回向发愿心呢，那我们看论里面看就晓得了，就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尊敬爱护关怀协助，决定没有条件的。如果有条件就不是的了。就不是菩萨心了。不拘任何条件，无条件的关怀爱护帮助一切众生。请接着看第四句，一切菩萨成一切智所得故，这是第四句。向下呢，四五六七，这个四句是别名，有因有缘。这一句是说自受用途的因。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给我们讲，大愿尽智之所成故。

这是一切菩萨成一切智所得。这个一切智，法相宗里头所讲的转识成智，修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总而言之，需要做一个大转变，你要不能转变，你就没有法子成就啊。相宗是大臣，相宗转识成智，其他宗派又何尝不再做转变呢？净宗转慧为净，禅宗转迷为悟啊！教下转邪为正啊，都是从啊真正转变下手。凡是肯转、能转、真转的人，这人成就了。学了不能转，依旧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那就没法子了。你真能转呢，佛就真帮上忙了。你不能转呢，佛帮不上忙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转识成智这个方法好，从哪里转起呢？经论上讲的很清楚啊，六起因上转啊，五把果上转啊，那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很明白了。从哪里下手啊？从第六、第七啊。那你要晓得第六它的性质是什么，第七的性质是什么啊，总得搞清楚搞明白。第六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啊，从这两个先下手，特别是第七识。论里头跟我们讲啊，其实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这个四大烦恼是四种严重的执着。总而言之呢，就执着我啊。第一个是我见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执着我的这一个意识，这个意念啊，念念呢都是以为这个身是我啊，或者不说这个身是我呢，这个能思维能想象的这个心是我，都是错误啊。这头一是我见啊。
我爱，我痴，我慢。啊，这三条呢，是不是贪嗔痴呢？啊，我爱呀，爱就是贪嘛。啊，我痴嘛，就是愚痴嘛。我慢嘛，慢是属于嗔恚，嗔恚里面的一分，一部分，这部分很严重啊。所以佛在一切经里面把贪嗔痴设置为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烦恼有根啊，根是什么？根是第七识。我们修行人从哪里下手啊？要从这里下手啊，做个大转变呢。首先要破我见，这要智慧啊，定功还不行，一定要从定里头开慧才行啊。智慧不开啊，执着不破，他放不下了啊，那是真正的障碍。身不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也不是我，那到底有没有我呢？佛在经上说有我，我你没找到啊，你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呢忘得干干净净的，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自信，是你自己的真如本性，是你自己的真心啊。前面讲了至诚心，那是我永远存在啊，它不是原生的，反正是因缘生法，那都是假的啊。要知道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因缘生法啊，怎么知道它是因缘生法呢？你们看看八法里面的排列，又违法了啊。这个八法前面九十四个有违法，有违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因有缘有果，它是因缘生法。后面有六个叫无为法，无为法呢，前面五个是相似无为，后面一个是真正的无为，真如无为。那个真如无为才是真的我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这个见性的是把真的我找到了。宗门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找到了。这个找到了啊，就叫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又在经上讲，三德里面统统都有我，般若、法身、解脱，这叫三德了。三德里头各个具足常乐我净，叫四净德。法身里头有四净德，

般若解脱里头都有四经的。怎么会没有我呢？什么叫做我呢？那你要搞清楚。佛在经上说了十种，说十条。通常祖师大德们给大家讲演著书，一般呢都引用啊两条。这个两条啊，第一个主宰的意思，我能做得了主啊。第二个意思，自在的意思，自由自在啊。今天社会上讲人权呢，我有我的权呢。那么试问问，现在你说这个身是我，你能不能主宰这个身？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身我做不了主，那这个身不是我啊，我是做得了主的。如果这个身是我，我希望年年十八，行不行呢？不行啊。我希望清净庄严，长生不老，做不到嘛。啊，我希望自己心地清净，不生妄想，也做不到嘛。哪来的我呢？主宰没有啊，自在也没有啊。法身里面就有了，法身常住啊，般若里面有，解脱里头有，能做得了主宰，解脱，就是自在啊，得大自在啊。能够与虚空法界一切刹土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那很自在啊。自己真能做得了主宰啊，虽然应化在世间，绝对不会受世间一切法影响，这就做得了主啊，跟众生和光同尘，教化众生，不受污染呐，永远清净呐，那才是真的我。凡夫没有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做个转变呢？就从这个四大烦恼首先要觉悟，身不是我现在能够思维想象那个心也不是我，心是什么？心是阿赖耶。身，般若经上讲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身是幻相，真正是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必须要明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那身到底是什么呢？给诸位说，身是我所，是我所有的，就像你衣服，这个衣服我穿在身上是我所有的，总不能把衣服认作我啥。是我所有的，这个身呢是我所有的，不是我。然后你就晓得，像我所有的这个身，我有多少这样所有的身呢？好比说我问你，这衣服是你所有的，你有多少件衣服呢？你可以说我有十件八件。我多的人还有20件、30件。那我这个身是你所有的，你有多少身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太多了。不读华严经不知道啊。只听说，佛菩萨能够分身。梵王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千百亿跟诸位说，那是比喻，是形容，不是真正数字。真正的数字啊，世界海未成数啊，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这个身呢，亦复如是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佛跟众生差别，佛知道，凡夫不知道，认为只有这么一个身，只有这一件衣服，家里很多衣服忘掉了，只总认为自己只有这么一套衣服，这叫迷呀。佛菩萨知道啊，我太多太多了，他觉啊，佛跟凡夫没有别的，觉迷不同，除了觉迷之外，没有不同的。诸位在前面一直读下来，你晓得。我们现在看这个平面的世界，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我们看平面的，这个太空，太空里头有多少个星系？有小的星系，有大的星系，这是讲世界，你世界多大了？佛讲了。佛的一毛端，身上的汗毛啊，毛端呢、毛端里面呢，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都在里面。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这个银河系在不在里面？在里头啊。那我们的太阳系在不在里头呢？我们地球在不在它里头呢？我们这个身在不在它里头呢？佛身上那个毛端太多了，每个毛端都是的。毛端如是，微尘如是。虚空法界有多少微尘？每一个微尘里面都包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然后你再晓得世界有多少，刹土有多少，
我这个身有多少？这一个身算什么吗？无量无边身呐，佛如是，一切众生无一不如是。啊，问题一个觉，一个迷。啊，学佛学什么呢？学觉，破迷开悟，悟就是觉。啊，如是而已也。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

知道之后，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知道身是我所有的。这个身我要好好用它。这是我的工具啊，我要让它发挥功效。用它做什么？用它为一切众生服务，用它修行正果，自行化他了。那这个用呢，用得正确了。这是佛门常讲借假修真，用得正确。如果你要用这个身，贪图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那就用错了。那个果报就又变现出另外一个境界。这什么境界呢？三途地狱。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自己为识所变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这是讲的事实真相。我们放弃，不再执着这身是我了，知道这是我所有的，是我所。把这个转过来啊，然后再转说，我爱，把我爱呀转成大慈大悲。为什么呢？因为我爱这个爱里头有情，情是烦恼啊。这一转过来说，这智。智慧里头没烦恼，这个爱是从智慧里头生的，不是从感情里面生的。这个爱里头不起副作用啊！理智的爱不是感情的，所以这个爱是真诚。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大慈大悲，把这个转过来再把我痴转过来，愚痴转变成智慧，我慢呢，转过来就变成平等。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这个摩那第七识一转过来就是的呀。所以第七识转过来叫平等性质，如来四种智慧里头平等性质。今天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人来追求和平，和是什么？和睦相处啊。为什么不能够和睦相处呢？它不平等嘛。为什么不平等呢？有我，我总比你高一点，你总不如我，哪来的平等呢？平等没有的时候，怎么能和睦相处呢？所以谁能够和睦相处？转莫那为平等性质的这个人，这个人能参加和平的行列了。
啊，你转不过来的时候，你谈什么和平？自己总觉得有一点优越感呐，那个优越感是傲慢呐，总觉得我比别人强啊，不知道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所以就轻慢众生呐。啊，自以为是啊，那个病根就是莫那什。啊，然后再转第六识，啊，第六识是分别。妄想分别执着，第七识是执着，第六识是分别。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再也不起分别执着了。这两个识转过来了，因上转了。只要这两个是转过来了，第八根前五识自自然然连带转过来了，啊，转阿赖耶为大圆镜呢，啊，大圆镜是比喻，圆是圆满，啊，镜子就是智慧呀，一切都照见的，啊，前五识呢？眼耳鼻舌身呢，变成成所作之，成就一切所作。为什么？它是工具。啊，眼耳鼻舌身，这就是指身体嘛，这身是工具嘛。啊，这个工具不再造罪业了。啊，这个工具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佛家讲的度众生呢，这是度众生的工具啊。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的项目很多，总的纲领原则不外乎两个字：演说。演是表演。说是说明，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啊，这个身的形状千差万别。普门品里所说的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不一定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啊，你看看。华严经最后的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五十三位，那都是诸佛如来。啊，他用的什么身份呢？出家身份，五个人，其余全是在家。啊，你看世现童男童。

啊，世先的四农工商，啊，有世先过王，有世先大臣，啊，有世先经商，有世先做工，各行各业啊。啊，这都是诸佛如来。他用这些身份现出这种形象，帮助众生觉悟的。方法我们凡夫不知道，它有实现正面的，还有实现反面的。什么原因？众生根性不相同，有人要从正面教导他，他会觉悟；有人要从反面教他，他才会觉悟。菩萨实现，一切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他执著他自受用的报土，但是决定没有这样的佛菩萨。为什么呢？执著自受用的报土，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了。这个与法不相应。我们前面讲的法而如是，那与这个不相应。决定是具足圆满的大慈悲心，尽虚空遍法界，语言很广啊，不可思议。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这个应就是现身说法，身教、言教、意教三轮度众啊。永远没有休止的佛菩萨对众生恩德之大了，只有佛知道，菩萨知道，觉悟的人知道啊。没有觉悟的人，永远他想不到。

想都想不到，他怎么知道恩呢？知恩才知道报恩呐。用什么方法报恩？儒教修行，这是真正的报恩者。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认真努力去落实，百分之百的把它做到，这叫真正报恩者啊！这一句里面，菩萨自助的。菩萨应化在世间，跟我们居住在一起，虽居住在一起，不是一个土，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住他的自受用土，他住他的变化土，我们凡夫。

住的是业报土。啊，但是这样就形成什么呢？凡圣同居土。这里头有因有缘呐。佛以众生为缘，众生以佛为缘，互为因缘。菩萨以众生为缘，圆满他的佛果。菩萨教化众生，我们常常讲啊，教学相长啊。他要不教学，他到哪一生才能成佛？啊，可以说他没有成佛的指望啊。他要想成佛，他要想提高他的境界，要努力认真教学啊。所以教学两利益，不但利益众生呢，他利益自己呀。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就以学校老师为例子。啊，你看一个老师教学，啊，他大学毕业了，啊，拿到学位了。教初中，啊，可以教初中二三年级。教若干年之后啊，他的资历逐渐高了，人家请他到教高中。高中教若干年之后啊，大学里都聘请他，啊，去做老师了。经验丰富啊，学识也在教学当中提升了啊。啊，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经验，年年都在提升呢，把他提升到最高的阶位呀，啊，去当大学校长去了。菩萨如何升级啊？你说以这个华严经华严会上来讲啊，圆教初住菩萨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啊，圆初住了，他如何提升到二住菩萨？二住如何提升到三住菩萨教学？所以他以众生为缘呐，啊，众生也要靠佛菩萨教诲呀，才能觉悟啊。没有佛菩萨教诲，完全不觉悟。学佛多年了，你们有没有觉悟呢？没有啊，完全没有觉悟啊。

从什么地方说你没觉悟呢？赞叹你几句啊，哎，你很开心，乐得不亦乐乎。啊，骂你几句啊，生气要生好几天，你是凡夫啊，你没觉悟啊，你经不起考验呐。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顺自己意思的起贪心。不顺自己意思的讨厌。从什么地方看呢？饮食起居。

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那觉悟是什么样子呢？觉悟的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即使你这个念头一动，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觉悟啊，即使你真放下了啊，真正看破了，看破是明了，放下是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自在随缘，你觉悟了啊，你还有烦恼啊，你还有习气啊，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啊，你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啊，不是说啊，我天天在听经，我天天在念佛，我就觉悟了，不是的。你要经要听真的听懂了啊，把经典里面的道理确实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的教诲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哎，你才觉悟。

觉悟的人，没有不持戒的呀。为什么呢？觉悟的人呢，一定是要做出好榜样来给别人看。觉悟的人，给那个不觉悟的人看呢，我心里起个念头，我一定会照顾到我这个念头。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如果不能做好样子，这个念头赶快要断掉。我的行为，日常生活行为，能不能给一些大众做榜样？觉悟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会顾到众生呐，以众生为缘呐。尽心尽力做好样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继续看《齐聚因缘长行》第五句：一切众生即诸菩萨同集善根故。这一句是讲的变化土的因啊，也是凡圣同居土的意义啊。一切众生跟诸菩萨同集善根。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菩萨集结一切善根，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已经觉悟了的人啊！众生里面，可以说呢，多数不觉悟。也有少数觉悟的人啊，菩萨跟众生觉悟都要依诸佛如来的教诲啊。菩萨比我们凡夫善根深厚啊，容易接受。接触到佛菩萨的形象教导，善根就能够启发，众生业障深重。虽蒙佛菩萨教诲，善根偶尔现前，乍现还灭。这个是众生成就的难啊！太难。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啊，怎么来的呢？这一句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一切众生皆诸菩萨同集善根。善根是什么呢？这诸位同学都知道啊，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啊。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个地方生的。贪嗔痴的境界广大而无边际。贪嗔痴的四相无量无边的，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自己常常要做反省检点，我有没有贪心？我有没有占有的念头，据为己有的念头？

有没有想控制的念头？我常常讲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稍稍。

现在人讲头脑清醒啊，它不是用在别的地方啊，用在反省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就能把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现在一般人不了解，认为什么叫修行呢？念经就是修行，念佛就是修行，拜佛就是修行。这些全是形式。形式的作用在哪里呢？是给修行人做正上缘。现在人不懂这个意思，忘掉了，把形式就作为是修行，与自己烦恼习气、贪嗔痴慢毫不相关呐。这哪里叫修行呢？所以连鬼神都瞧不起修行人呐，都笑话你啊，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你的果报鬼神都知道。

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不是真正觉悟啊，认真去干，怎么能够处理三途六道？佛在这里教诲我们要集结善根，起心动念利益众生呢，放在心上，只有一桩事情，菩萨心为众生，有缘帮助苦难众生这个事情要去做，但是要缘具足。这个事情才能做得成功啊。缘不具足，虽然发的这个心，我们谚语常讲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是自己的才华智慧能力不足，有这个热心。那有才华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呢，心有余而语言不足，啊，外面的条件不具足啊，出来做未必能做得好，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教学。啊，孔老夫子确确实实是想为社会为大众啊，尽心尽力的服务，没条件，没有人用他了，语言不足啊，语言不足啊，退而

教导年轻人，希望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他们居住这个条件就能把世世代代老师的教诲呀都能落实了。宗门的沉船是很明显的例子啊，打磨传慧苦，传一个人呢，慧苦成僧璨，僧璨成道信，道信传弘忍。五代啊，单传呢，到六祖慧能，条件具足啊，语言具足了啊，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呐。前面五代都是单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传了40多个人呢。宗风大真，一直影响到现在。最近这一个世纪才衰微了，所以要认识机缘啊，缘不成熟不能勉强，勉强就产生了障碍啊，缘不成熟啊，退而求其次，教学啊！现在机缘比过去要多，啊，这是得力于科学技术，同积善根的缘。越来越殊胜了，我们要能把握，要会用啊。请继续看下面第六句跟第七句，它是说一桩事情。一切菩萨严禁过土愿力故，这是第六句。第七句，一切菩萨成就不退行愿故，这个两句是讲的他受用途的因。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前面这一句是一切菩萨严禁过土愿力故啊，说的是初地以上，如十大愿中啊修净土愿，就是这个意思。后面这一句呢，八地以上功用不退修行所成啊，八地中有净土分，所以这个两句我们可以合起来看。

经上所说的都是地上菩萨的境界。不是普通菩萨了，摩诃萨的境界。我们应当怎样来修学呢？念佛，求生净土。不能够其如化身菩萨的境界，化身菩萨所修学的这些科目，我们要懂，我们要学。学的程度不够没关系，慢慢来嘛。他们是分正位啊，我们至少要有观行位、相思位啊。如果我们很认真努力来学习，依教奉行，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虽没有断，确实能够控制得住。啊，烦恼习气是有，但是它不起作用。这也有一点小小的定功啊，把烦恼扶住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所学的不能不落实。啊，你要不落实，说老实话，你扶不住烦恼。啊，怎么落实呢？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决定不要记别人的过误。这是菩萨道啊，普贤文殊所学的。今天普贤文殊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今天修净土，净土中第一个祖师是谁呢？你想想，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第一部讲的经《大放光佛华严》，讲这部经啊，这部经在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你就晓得在娑婆世界哪一个人第一个提倡往生净土的？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土宗的初祖啊，我们不跟他学，跟谁学呢？所以《无量寿经》经文展开第一句，前面是讲六种成就啊，第一句话，先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先是所有一切大众通通都是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是什么呢？十大愿望啊。
你修十大愿王，你就是修净土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第七句讲啊，一切菩萨成就不退行愿的，不能不效法普贤呐。这一切大菩萨都在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教导我们怎样去学习。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长行第八句：一切菩萨清净圣洁自在故。这个八九十这三句，这三句，是讲容摄啊。这里面有因有缘。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这是八地以上的境界。啊，他有能力揽大海为苏禄，变大地为黄金，以染为净，以净为染，自在是什么？啊，色自在中有刹自在，穷其因者，清净圣洁。圣洁应持随心变故。大师注的这么多，说得很好。八地是不动地，实在上说他们的智慧德能神通道力，跟如来果地上很相似。所以

清凉在此地说的这几句话，都是讲他神通道理，不可思议。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要细细的去观察思维，并不难懂。那么现在我们也常常听说有一些特异功能很强的人，他用他的意志的力量，用他的思维力量，他能把物质里面的组织改变。八地菩萨能变大地为黄金，这个现在学过科学的人呢，听了这句话，我相信可以接受。为什么呢？这个泥土跟黄金本质是相同的，你把它一分析到最后成为原子、电子、粒子，黄金构成的那个粒子跟泥沙那个粒子是相同的。为什么一个变成黄金，一个变成泥土呢？它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粒子组成电子、组成原子的组成的方式不一样，是这么个道理啊！好比我们现在在这个。摄影棚里面，我们的讲台，我们的桌椅板凳，全部都是木材，质量都是相同的。为什么它变成桌子，它变成板凳呢？它变成书架呢？组织不一样，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拆开了，堆在一起，同样是一堆木材。那么由此可知，黄金可以变为泥土，泥土也可以变为黄金。只要你有能力，你就能办得到啊，不是办不到的。那再往深处讲呢，此地还没有说到的。能与质的互相转变，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能量也可以把它变成物质，随心所欲啊。在佛法里叫八地菩萨了。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这个原因，清凉大师说的是真好啊。清净圣洁。解是明了啊，圣是殊胜呐。当然，八地菩萨的圣洁，他对于

这些宇宙之间，我们现在讲的物理、心理、物理，那个理解高明啊，绝对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相比的。我们今天需要使用机械才能够达到变化的目的，八地菩萨不需要。 他用什么方法呢？现在人讲的特异功能，用特异功能就可以做到啊！那个心里头一念呢，这些物质里面排列的方程式就产生变化了，它就改变了。那我们要问。 我们现在这边的资源非常缺乏了，世间人很苦啊。菩萨大慈大悲啊，非洲贫穷地方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变一变，变成肥沃的这个泥土，能够生长美好的五谷杂粮？这些人。 不至于挨饿啊，不至于挨冻啊！菩萨在大发慈悲，把这些杀人的兵器变一变，都变成了我们日常这个用具，那多好呢！ 什么问题不都是解决了吗？没错，这个事情，诸佛菩萨能力做得到做不到？我们想，肯定能做到。他为什么不做？众生有罪业。 罪业要消除啊！罪业怎么消除呢？你一定要受到惩罚了。你犯了罪了，我们世间人犯了罪了，有大能力的人真的可以帮助你。但是那个帮助你是叫侥幸的，这个不可以。这个与 天理相违背，你必须经过惩罚，或者判你2年徒刑，判你3年徒刑，你坐3年牢出来，你罪消了。罪消了之后，出来之后再帮助你。 这个是正法了，正常的途径呢。今天这个世间人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这个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也不能够违反。 道理，这个道，自然的法则，自然的原理原则，自然的秩序，正道无上菩提，也不能够违背。 要随顺菩提大道，所以众生该受什么样的果报，他一定要承受。到他这个报受满了之后，他这个罪业就消掉了。这个时候。

0: 佛来帮助他，菩萨来帮助他了，这是真理呀！佛菩萨不是不慈悲，非常慈悲。你在造作的时候，佛菩萨知道，就来劝你，那劝你不听，你说法子呢？你不相信啊！ 这个信佛了是真难的，我们不要以为哦，我们都信了佛了，未必。今天这个地方讲经，你发了心了，一定要来听经，听经好啊。 你有个朋友告诉你，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可以有100万美金赚，这经不要听了，赚钱重要啊！在这个地方就看出你是真信还是假信。信佛没错是信，但是有利害一比较的时候呢，哪个地方有利就信那个去。
1: 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讲这段事情，举出很多例子来说。他举出了，你现在正在听经，你家里人来报告你，你家里房子是火了。 现在这个时候，你是天经重要还是回去救火重要？赶紧慌慌张张回去救火了，你不是真信佛啊！真信佛的时候，房子烧随他烧去，我这个经教，我一个字也不能漏掉。 诸位想想，你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有这样的信心，那个人怎么会不成就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自己觉得我不是。 不可靠，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必须有事实来考验。这个境界发生了，看你的心态，不容易呀。夏莲居老居士常常讲啊。 真干呐！我们距离真干的标准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天天在熏习都没用处。什么原因呢？天天在熏习是形式，你自己没有其如啊。 你没有听懂啊，天天在听呢，你没听懂啊，听懂是什么样子呢？听懂一定依教奉行，听懂，天天听，听了做不到，没懂，不是别的，所以此地讲啊，清净圣洁，真懂啊，那个圣洁是懂。 又加上个清净心，所以他就发出来这个能力不可思议。一般菩萨有圣洁，上头没有加清净，清净圣洁，八地以上。

八地是不动的，啊，家里房子被火烧掉的不动了，如如不动啊，黄金万两它也如如不动了，我们到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境界？ 啊，但是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一桩事情：求解，你解得越深，解得越广，解得越透彻，你的信心清净，你的信心坚定了，你才能入境。啊，所以清净坚固的信心从哪里来的？ 从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明了理解当中来，那么你信心清净坚定的程度，随着你的理解，一定是成正比例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一切如来善根所留，即一切诸佛成道时自在势力故。这个第九句啊，有上下了两个半句。前面呢这一句呢，善根所留，清凉大师说，这是讲沉真觉识啊，沉真觉就是我们一般讲成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境界呢？他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的身呐，充满十方世界微尘刹土，他的身，虚空法界有多大，他的身就多大。念界圆融啊，时间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变成一刹那了。啊，一刹那展开无量劫，无量劫浓缩一刹那，所以这个时候，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他都知道了，不是猜测，不是推算，限量境界，啊，换一句话说，无量界前跟无量界以后，那个境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个不可思议，我们无法理解。成佛有如是的殊胜，我们学佛的终极的目的就是希望做佛。这才真正叫有志气。

屁呀！你要想做佛，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你得放下。啊，学诸佛如来，啊，自己一切所有的共众啊，啊，自己不受用的，供养大众，啊，供养道场，

0: 如果不知道公众，自己享受增长我执，增长妄想分别执着，增长我执法执，这是道道地地的反复。修行人一定知道。 吉相立相，立即同时，没有先后。我们举个很最简单的例子：出家人真的起初境界，许许多多。 这个寺中弟子供养你，你受不受呢？当然受。为什么？人家来供养，是想来种福的。你要不接受，你的福田不肯让他种福，哪有这种道理？可是你如果要受了，你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了。
1: 你这个田坏掉了，你不是福田了，那怎么办呢？虽然受了，心里头痕迹都不住，
0: 这就对了。事有受，理无受；相有受，心无受。
1: 这就对了，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接受这些东西怎么处分呢？公众帮助需要的人，给一切众生广结善缘。你供养我，我替你结善缘。 这个福辗转的来修，这叫大福了。所以福报自己不能享啊，要令一切众生享真正的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福报。那么在这个里面，最真实的福报是什么呢？ 帮助众生觉悟，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殊胜了。帮助别人觉悟，佛在经上，你看看，就连普贤十愿，十愿只有10条啊，他还列了一条。 勤转法轮，这个福报不可思议。勤转法轮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勤法师来讲经说法，讲一部经。 无量的功德了，无量的福报啊！

不着相，福德就变成功德。着相了呢，没有功德，有福德。你来生一点德、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为什么呢？前法师讲经的这个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因具足啊。种三种因，当然得三种果报，就这么个道理。果报那个大小殊胜，要看你请这个法师啊，或者是居士大德，他的解行功夫。他的道德学问修持越高，那你的功德越大啊。请来的法师是个初学的，比较弱一点的，你的福报比较小，福不唐捐啊，总是都有福。勤转法轮，如果这个法师与这个地方上有缘分，那你更是要带头，要请这个法师常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一方啊。用什么来请法师呢？绝对不是金银财宝，绝对不是一切供养啊，那个是请不动的。如果法师要是看到你的这个七宝供养啊，这一切享受，他住在这边呢，这法师不是个好法师。真正的好法师，佛菩萨了，你怎么请他呢？就一个条件，依教奉行。啊，肯定他要住世。啊，他一定住这个地方，他不会走的。如果我们请他在这边常住，我们修学的态度阳奉阴违啊，表面上啊听你的，背后啊完全跟你相违背，这个佛菩萨决定会走的啊。这一位善知识在此地肯定不能常住啊。诸佛菩萨、世出世间这些圣贤人，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短，缘分，这个缘分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真正依教奉行的。没有依教奉行的人，缘尽了，尽了他就入半涅盘了啊，这个世间再没有人能听他的了，要入半涅盘了啊。别的地方有人啊，有感真的想依教奉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实现。哪里有缘呢，他就到哪里去啊。这个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

千处祈求千处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真正善知识，一佛

这个道理不难懂。我们要能体会到，要知道学习。清凉大师说，这个成就有两种因啊，一种因呢，就是刚才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一切如来善根所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接着讲的，即一切诸佛成道时自在势力。清凉大师讲，成道势力啊，这是果啊，善根所留啊，是因啊。所以这里头啊，有因有果。成道势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德行教化之影响。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虽然他的教学活动都是在印度，一千年之后呢，他的教学从印度逐渐传到中国，影响了整个亚洲。这个是成道的自在势力。那么这些势力的影响依靠什么呢？依靠他的学生。学生依教奉行，在这个世间各个地区传教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把这样殊胜真实圆满的教学普遍的向四面八方去宣扬，自己就像佛陀一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将佛陀所教的道德完全落实在自己心地行为当中，展示出给社会大众去看呐，自己这个形象啊，就是最好的展览，感化社会大众，用的是这个方式啊。请看本经最后一句：“不显菩萨自在愿力故。”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无论成与不成，常能容摄。又前世妙觉，此世等觉。前面这两句，一切如来

善根所留。一切诸佛成佛道时自在势力，这是妙经，这是如来果地上。最后一句，普贤菩萨自在愿力，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无论成与不成，这个成与不成是讲成佛。菩萨无论是成佛或者是没有成佛，成佛自在融通啊，不成佛的时候还是自在融通。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诸佛如来这些化身菩萨啊，他们真正彻底究竟圆满觉悟宇宙人生真相啊，或者说觉察宇宙人生真相。回过头来教导我们这些后知后觉不知不觉，通通教啊，慈悲到了基础啊。这一段长行文到这里呢告一个段落，下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老人家讲，法性土通为诸土之体啊，法性土没有形象啊，就是真如本性。这个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宇宙万有一切形象啊，我们常讲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他变出来的，它是能变的，一切诸佛国土啊，无论是自受用途也好，他受用途也好，变化图也好，都是法性变现出来。那什么原因呢？啊，你要追根究底讲它的第一个因。清凉说，这个因有真有助。啊，真因法尔啊，法尔是真因呢。一切智即总以助因而为原因，所以事出世间法了是一个大的因果现象。因果现象呢，佛门里头有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
因果何以不空？因果转变不空。这个转变里头啊，就是此地讲的总以

因变成果了，因没有了，因变成果了，果了，它又借桃，那个桃就又变成因了，因果转变不可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所以叫种因助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没有一定。 因果相续不空，因果循环不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外因果现象。所以幕后啊，这个三句。 也容前面所说的诸图，清凉末后做一个总结，非彼有题。啊，题确确实实是发心，啊，我们称它做发心图。 大师在抄里面又给我们说，他说净土，总的来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行净业为因，感净相果，这个道理我们懂。 是不是真懂了呢？不见得。为什么呢？你现在心不清净，你的业不清净，你的思想不清净，你的见解不清净，你的言论不清净，你身体造作不清净，你不能生净土。 念即声阿弥陀佛不行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净土呢？心净则佛土净。清凉大圣讲的好，净业为因。 讲到净业为因，你就一定想到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根本呐。那么第二呢，想得业为因，感自在净果，这比前面要提高了。啊，得业清净。 八地菩萨境界啊，又说行业啊，就是净业，时从凡夫啊，终至实地。我们今天修的得业呢，我们就难了。得业是实质不动，八地。 八地菩萨修是德业了，宗旨如来，这个讲得好啊！我们今天要效法菩萨的德行，要专修净业，那就这就对了。希望这一生不再空过啊！过去生中，我们确实曾经呢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能认真修学，空过了啊！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啊，这一生不再空过，认真努力。所以，经不能不听，教不能不学，这个是我们的修行的根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七句因缘长行最后的一段，最后一段，诸佛子是为略说十种因缘，若广说者，有世界海微尘数。这个总结不能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们以为啊，这个世界成就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十种因缘，菩萨在此地说这句话，意思就圆满了。这个十种呢，是略说啊，如果细说，有世界海微尘数啊，诸位记住啊，不是恒河沙数啊。我们在一般大乘经里面所看到数字之大的，是佛常常举恒河沙啊，恒河沙数啊。华严经里面讲不是恒河沙，是世界海微尘数啊，所以。这个世界众生啊，这个一切的神圣兴起的因缘呢，无量无边的，说之不尽。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上面呢这十种因缘呢，辗转升起，彼此都有密切的关系。为诸佛土，这是总说。一切刹土都是佛土，总有

佛力了，说何以由之呢？法如是故。这个总有佛力，这个佛不是一个人，一定要懂这个意思。我们常常看到佛，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 那这就想错了。佛是什么呢？佛是自性觉。换一句话说，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是自性的本能呐。自性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才是真因。那么既然是自性觉，这个经上讲的法如是故。法而如是，为什么会有差别？你看看。 那现在我们这个天文常识已经相当丰富了。我们居住的星球，这个不要说多了，就是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大小不一样。这个星球里面呢，环境不一样。既然是法而如是，应当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啊，业不同故啊，这里头有众生的业力。众生这个业力无量无边。众生的业无量无边。 那佛为什么？这个佛是讲诸佛如来了，是凡夫修成的这个佛了，证得自性了。禅宗里面讲明心自性了，证得自性了。教下讲的打开缘起。 念佛人讲的理性不乱，这个说法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是说的一桩事情。证得自性的人，这个人我们叫他成佛了。成佛之后，他的智慧先前。 自自然然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帮助他干什么？帮助他觉悟。所以说，称一切智之所变故。众生跟佛有迷悟的差别。 为什么还会有凡圣同居图呢？佛跟凡夫为什么住在一起呢？菩萨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同构一缘故。菩萨。 成佛以众生为缘，众生修行正果以菩萨为缘，这个就是教学相长啊，师资道合啊，所以。

有凡圣同居土，这个世界里头也有纯菩萨过渡的，那是菩萨愿行力所成就的，这里头都给我们解释了。那么既然是有行业，为什么又能改变呢？这句话很重要啊。了凡四训可以说就是这八个字的注解。既有行业，何可转变？了凡先生早年听了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那么灵，是既有行业，这一句他懂得，所以他万念俱灰呀，什么都放下了，知道什么一生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才晓得，哎，有转变啊！你那个命里头那个数啊，那是个定数，但是这个定数呢，可以加减乘除啊。那看你现前造的业啊，确确实实可以改变你的定数啊。那么，菩萨在此地给我们解，给我们说明，叫圣洁自在。你对于事实真相搞明白了，你就自在了。了凡先生懂得了，明白了，所以他真正发心了，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的命运就转了。你了解的不够透彻，你哪里能转变？你哪里能得到自在呢？

纵然不从事某些行业，方方面面都要有透彻了解。为什么呢？智慧。厚德智，善财童子为什么要五食三餐？非常值得我们启示。值得我们效法学习，成就自己真实圆满的智慧。幕后一句呢，云何复得容色重重？这个容色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一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人身体许许多多器官，许许多多器官是一体，彼此合作无间，身体健康。哪一个器官不合作，毛病就出来了。何以他合作无间呢？普贤菩萨在此地说，佛界普贤自在离苦，使得整个宇宙都有秩序，一切的运行都有原理原则。佛界普贤自在离苦，这个地方的佛，这个地方的普贤意思很深。佛是自性里面本具般若之体，普贤是自性本具般若之德用。你这样看问题就解决了，自在啊。佛在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体，是根本智，根本智是佛代表，它起作用是无所不知，作用是普贤代表，普贤代表厚德智，佛代表根本智，自性本具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它的大自在的其用，宇宙和谐。那么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就能体会到了。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智慧能解决问题。什么事情把问题搞糟了呢？感情把问题搞糟了。今天世界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作恶到了极处啊！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呐，灾难重重啊！缺乏智慧嘛！不是智慧在运作，而是情识。情识，佛家讲的事智变通，
是世间人的智慧，那不是真智慧。真智慧跟世间人的智慧差别在哪里呢？真智慧里面无我无私，世间智慧里头有我有私。用佛法的这个术语来讲，世间智慧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自性本具智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智慧。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佛教里头叫他聪明。差别在此地啊。真实智慧是从戒定里面生的。世间这些聪明智慧是从情识里头生的，不一样。一个是清净的，一个是染污的。一个是彻底解决问题，一个是只能解决局部。真的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局部的。这一段长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这是偈颂。偈颂

总有九首。啊，九首啊，它分为八段。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二是普贤菩萨，欲重宣其义，成佛威力，观察十方二说颂言。这一行经是摄记仪，啊，你看摄记仪里面普贤菩萨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为普贤是等觉菩萨，为后普贤，菩萨已经成佛了，退居在普贤这个位置上来，帮助佛度化众生。普贤菩萨将齐聚因缘这个长行六说讲完了的时候，二十就是这个时候，欲重宣其义。为什么再重说呢？这个地方是讲气世界，就是讲宇宙啊。现在哲学里头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人生观，一个是宇宙观。啊，那用白话来讲呢，就是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宇宙的看法，这个看法正确，不但你自己一生幸福美满，你会带给社会，带给一切众生的幸福美满。如果你看错了，看得偏差了，自己受苦受难，也连累到众生。这个问题多重要，这大学问呐！啊，圣贤教育里面的中心课题，所以教导啊，不厌其烦。学生这众生大家根性不相同，上根立志少数，菩萨前面这一说他都明了了，中下根性还不行呢。啊，还需要菩萨劳神啊，再给我们说说，多说说。啊，菩萨换一个题材，啊，用偈颂，啊，偈颂多半也有押韵的，便于偈颂啊。你听了之后啊，你要能记住啊。啊，你要能够随文入观，你才能得真实利益啊。啊，那么你还要把你学得的怎样落实在生活当中，你才得受用。

你想想看，这多么重要呢！另外一个意思，佛讲经不同学校里面上课，学校上课学生是固定的，程度是相等的。这个是义务教育没有什么报名参加的，因此有先来后到的有早来的，听这个课程一直听下去的有中途才来的，前面没听到的有。你看看这个讲经两个小时的时候差不多讲了一个半钟点了，还有半个钟点，还有人进来。那么这些厚道的也要照顾到啊，这是慈悲道的基础那总不能把前面的时候又那么详细再讲一遍那个太累赘了。用记诵的方法把前面所讲的略略的叙述一下。所以记诵用意很深啊，这种教学法非常之好啊。现在呢，我们来看经文记诵的第一首，所说无边众刹海，毗卢遮那悉严禁，世尊境界不思议，智慧神通列如是。清凉在书里面告诉我们，记诵多以果显应，文有九记，所为八段这个是第一首。第一首送佛神礼，据此无边刹海皆遮那严禁，在下言华藏有是分明，离世而言愿周法界。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很透彻但是初学的人不好懂学大乘经，特别是学华严，一定要懂得他说法的意趣，往往是意在言外，不露痕迹这是真实智慧，要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从这里去观察，从这些地方去学习。毗卢遮那化身佛了化身佛没有形象他不是一个人呢释迦牟尼佛是个人阿弥陀佛也是个人药师如来也是个人，毗卢遮那不是一个人他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宇宙的全体

称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前面跟诸位讲过啊，介绍过啊，说得很详细啊。这一句话的意思，遍一切处，当然也就遍一切时。那要用现在的术语来讲，毗卢遮那是什么呢？是时空啊，时间、空间，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华严称之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哪一个人能够离开毗卢遮那呢？什么人能离开时空呢？这叫化身呐！你从这里体会呀，什么是我们的化身呢？化身是我们的根本呐！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佛经里面称之为毗卢遮那。佛这个意思呢，觉。你想想，整个宇宙啊，是活的呀，它觉啊，它不是不觉，觉是什么？信呐。经上常讲，一切有情众生，我们讲动物，动物呢？都有佛性，植物、矿物呢，乃至于虚空法界，这些现象，它有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换一句话说，一个体呀，虚空法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这一个真性变现出来的幻象啊！这个相，《金刚经》上讲的好啊，梦幻泡影呐，它不是没有啊，它有啊。为什么说它是幻象呢？那个像刹那刹那在变，凡是会变的就不是真的。所以佛经里面讲有叫妙有，妙在哪里呢？它会变嘛。它要是不变呢，那就是真有了。所以永恒不变的是真性，性不变的像哪有不变的？相刹那刹那在变嘛，性不变，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然后你果然起入，果然懂得了，你起入这个境界了，恭喜你，你就成佛了。成佛之后的宇宙观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中国古时候禅宗大德明心见性之后跟人家说，净虚空变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沙门一只眼是什么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你证得清净法身了，
你就入了华严境界了。华严境界里面这些菩萨们，位置最低的是初住，原叫初住，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我们通常称它为菩萨了，不是普通的全教菩萨，不是啊，化身菩萨，证得化身的菩萨。化身大士，他是佛了，分真即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佛法界是相似即佛，不是真的，相似有一点像呢，还不真呢。六道里面的佛呢，名字即佛了，观行即佛啊。那跟真佛差得远了啊！所以我们对于毗卢遮那这个里头的含义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毗卢遮那在华严经里面许许多多地方都是说自性本觉啊，那个佛是本觉。我们现在看这首偈就好讲了，所说无边众刹海，这是前面一直读下来的，大家都懂这个意思了。这个无量无边，重叠无尽的这个世界，我们在华严经上这是毗卢遮那习严经，习是无量无边世界每一个世界的清净庄严，都是毗卢遮那佛的神力。这个毗卢遮那佛，诸位一定要知道。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之力，那么用毗卢遮那佛是尊重，就是自信觉的尊重。这是离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所以它所变现出来的哪有不觉呢？一切众生本觉是平等的，我们现在真的才懂得这么一点点呢。不但是这一些动物啊有本觉，植物也不例外啊，矿物也不例外啊，所有一切现象都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称为有机体啊，有生命的，有觉性的。它要没有觉性，我们怎么能沟通呢？动物、蚊虫、蚂蚁有觉性，我们可以能跟它沟通。植物、花草、树木有觉性，我们能跟它沟通。

山河大地也有决心。能不能沟通呢？能呐。最明显的那个看风水的，不是常说吗？富人居富地呀，富地富人居啊。这个人有大福德。他住在这个地方啊，风水就变好了。佛经里面讲，境随心转呐，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一切法如果没有觉性，跟心想怎么能相应？佛的这些话，我们要细读深思啊！佛在经教里常常教导我们呢，要深解意趣，不可以得少为主，懂得一点就满足了，那不圆满呐，不究竟呐，所以一定要晓得，事事物物。他的义理呀，无有穷尽，乃至于一根汗毛、一粒微尘，都含着有无尽的义理。这个里头有无尽的世界，重重无尽毗卢遮那佛，通通都。严禁道啊，严是庄严，净是清净。清净是庄严之体，庄严是清净的作用。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是真正庄严呢？清净是真正的庄严。我们从这个地方，如果是懂得了。明白了，庄严佛国土用什么？用清净心，用清净的心，修行，如何叫自己功夫得力？如何能跟诸佛菩萨感应？没有别的。严禁要怎样做到呢？我劝一般初学的同学多听经，多念佛，少说话少说话就是少打妄想听经明理帮助你觉悟。念佛一定要把烦恼习气念掉，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念掉，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这一生会有大成就。祖师大德这样的教诲，我们在几十年当中听了几百遍、几千遍印象深刻。境界现前还是把握不住，自己要忏悔，自己要反省，要回头。小小的风浪，我们都经受不起。

世间法做得再多，要知道有漏福报啊！你梁武帝啊，为佛教建立480座寺院庵堂啊，成就出家人10几万。他做的是世间有漏福报啊，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我心目当中，梁武帝是菩萨化身，不是凡人。他是来做这个示现，警告我们。在佛门里面修福也不能了生死，正是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此事佛不能救啊！”啊，一定要定慧才能解决问题。世缘对我们来讲，天天在考试啊，我们。及不及格今天就要走了，要往生了，这个誓愿你能不能放下啊？你要不能放下，还有牵肠挂肚，阿弥陀佛不会等你啊，你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啊，下一次什么时候来见你很难讲啊，要看你自己的功恨啊。第三句，世尊境界不思议，这个世尊是指毗卢遮那如来。一定要晓得，那这个世尊是世出世间最尊重的自信本觉。清净法身，智慧神通列入世。这就是法而入世。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哪一法不清净呢？哪一法不庄严呢？这首偈给我们完全显示出来了。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讲得好啊，无边刹海啊，皆是遮那严净。下一篇所讲的华藏世界，那还是部分的。跟我们讲的是局部啊，要说实话呢，愿咒法界啊，这个愿咒法界呢，就是这一首偈前面两句所讲的。先看第二首。第一首里头我们很难学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第一首那个境界入进去，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啊。第二首里面呢，我们有东西可以学了，菩萨修行住愿海，菩随众生心所欲，众生心性广无边，菩萨过度便是佛。

前头讲的是法性土啊，根本啊，这个地方讲菩萨报土，变化土啊，众生的业报土，凡圣同居土啊，这些世间的来源啊，菩萨修行住愿海。海这个字我们就不讲了，前面讲的很多了，代表的是深广无尽的啊。修行两个字要特别注意到啊，什么叫修行？行是行为呀，行为有了错误啊，错在哪里呢？跟真心不相应，就错了。啊，我们从最粗浅的境界来说。心虚伪，这个与自信不相应啊。自信真心它是真诚的，没有虚伪啊。现在你有虚伪，你跟你的自信不相应的，这错误的。自信是清净的，你现在的心不清净啊，你有烦恼染着啊，那这是错误的啊。自信是平等的，你现在心里头有高下，这不相应的。自信是正确的啊，本具般若智慧。你现在迷了，智慧不能现前啊。自信是大慈大悲啊，你现在的心里头有自私自利，这个是错误的啊！起心动念呢，我这个心念错误了啊！知道错误就是觉。佛家讲实觉，哎，你开始觉悟了。你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就叫修行，转虚伪为真实，修正了，修是修正了，修理呀，啊，把错误修正过来啊，啊，我把我贪嗔痴慢染污的这个念头转过来，转成清净，烦恼放下了，你修清净心了，把高下的心转成平等心，把迷惑的心转成智慧的心，把自私自利的心转成大慈悲心，宗门教下祖师大德了，常常教人呢从。

根本修。根本是心呢，根本是念头啊。众生

所以感化人不但要有智慧方便，而且还有很大的耐心。这个耐心要学菩萨，我这一世感化不了他，来世再感化不了的时候，再来世，生生世世啊，无量劫之后啊，总会被感化吗？真诚到极处啊，真诚到无量劫。不能说这个众生我感化不了，我就舍弃了，那是错误的。感化不了，回过头来修自己的德行。再加以时间呢，这才能感化。不是个容易事情的。众生不好度啊，菩萨誓愿度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非常伟大了啊，非常了不起啊，真正值得人尊敬啊。心地纯正了，你的言语行为啊，自然就正了。啊，要是从言行上去修，啊，言行上好像不错了，心里没有修啊，那根还是不行啊，还是错误的啊。所以慧能大师讲啊，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参禅啊。这个话用意很深啊，不是说不要持戒了，不是说不要参禅了，这是告诉你，持戒参禅是手段，目的呢是平等心，是真诚心，他那个执心就是真诚心，这是目的啊。从形式要能够达到目的，这叫功夫得力。只有形式达不到这个目的，这个形式是虚设的。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要是不懂，我们从哪里修起啊？所以古大德这从根本修，从心地上下手，这个快速啊，纯正快速啊。那我们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都念佛求生净土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观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啊，小本弥陀经是阿弥陀佛。经卷展开就见到佛了。念诵经文听佛教诲，不是念给佛听的，念给自己听的。你念给佛听你错了，念给自己听的，自己才有受用，才是真正修行。

精益，了解多少做多少，不折不扣啊！这是弥陀第一弟子无量寿经上讲的。那这里说的修行诸愿海，菩萨行无量无边呐，菩萨愿无穷无尽呐。啊，华严上说的好，一皆一切，一切皆一。我们抓到总纲领，抓到总原则。一法就能够融摄一切法，一经就能融摄一切经，这个是殊胜的理解。啊，前面所说的圣洁，啊，你要不能得这个究竟圆满的圣洁，你怎么会得自在呢？菩萨圣洁自在成就了圆满功德了。第二句讲的，普随众生心所欲，菩萨教化众生，成就众生，这是讲的方便为门呢。啊，现在这个一般时人所说的艺术，啊，你的手法艺术，你的教导艺术，你的教学艺术，在我们佛法里统称为善巧方便。你要能随众生心之所欲啊。啊，你在这里教导他，众生就欢喜信受了。啊，你违背他的爱好，他的欲望，他就给你反抗了。啊，排斥了，拒绝了，你还能教吗？啊，所以大乘法里菩萨常说，先以利欲钩，啊，像钓鱼一样，我用鱼饵，我钓你，把你诱惑来，啊，诱惑来，来了之后怎样呢？后令入佛智，这个了不起，啊，把你引诱来了。帮助你开智慧呀！啊，所以众生心所欲，菩萨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众生心所欲太多太多了。佛真的有智慧。

真的有方便，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财啊，你看看今天世间人普遍的追求财富，不择手段的贪图财富，这是众生的欲望啊。第二个呢，聪明，他也不希望他自己很笨啊，他希望他很聪明啊，聪明超过别人啊。第三个呢，希望健康长寿啊。这个三大类的欲望，跟诸位说，不分国家界限啊，不管你是哪一国人啊，不分种族界限，也不分宗教界限，谁也没有这个欲望呢？啊，还超过古今中外，古时候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的，真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共同的欲求啊！佛菩萨在这个地方满足他，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教导他，佛法是什么呢？可以说佛法就是满足一切众生呢这三个愿望的。释迦牟尼佛首先给我们做示现了，释迦牟尼佛福德圆满，这个福德圆满从哪里来的？财布施来的。那他用什么财呢？内财，身体啊，财有内财有外财啊，外财你是你的财富、金银财宝啊，你的产业；内财是身体啊。啊，释迦牟尼佛是用内财啊，就是做义工啊。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轻视啊，道场里面的义工，他们将来得大福报啊，内财布施。超过外财啊，他要是以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啊，来为道场、为大众服务，这个福德不可思议啊！啊，超过外财多得太多太多。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表演的，啊，他用这个身体，这个布施就是为众生服务啊。他服务哪一个项目呢？服务教学。啊，他的身份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老师。给大家上课啊，49年没有休息，内财布施啊，不辞辛劳。

所以他得的福报，福报圆满。第二个，天天为人讲经说法，劝善归过，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法布施啊。法布施的果报呢？聪明智慧。哎，不，众生需要的吗？第三个是无为布施。释迦牟尼佛对于忧虑的众生，在受苦受难的众生，念念在怀啊，时时刻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让这些众生远离恐怖忧恼，这是无微不至啊！很明显的例子，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经典。韦提希夫人遭了难了，身心不安呐。在大恐怖之中，求释迦牟尼佛，佛为他讲经说法，他把这个恐怖忧虑的念头放下了，无微不至啊，果报呢？健康长寿啊！佛教众生叫什么？就叫这三种事情。用现在俗话说，叫你发财，叫你聪明，叫你健康长寿，这个教育你要不要？世间人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不知道佛教的是什么。如果都搞清楚，都明白了，哪一个不要学呢？那这个科目可以说是全世界任何学校里头都比不上的最热门的科目。变成全世界的人啊，人人必修的科目。非常可惜啊，佛法没有人把这桩事情讲清楚啊，还社会大众还认为这是迷信啊，想尽方法来排斥，你说冤不冤枉啊？那排斥这个，你就是甘愿贫穷愚痴啊，多病短命，你就是搞这个吗？我们也是这一生非常有幸的，能够遇到佛法，能够把佛法是什么呢，能搞清楚搞明白，不容易呀。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得受用，心开意解。我学了50年了，学佛第7年，上讲台为大家讲解佛经，到今年讲了44年了，你看看我出家之前，看看我刚刚出家的

那段时期，啊，你看那个照片，一点福报都没有，啊，不但没有福报，短命相。我说得很清楚，说得很多次啊。这一生把自己的成见放下了，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听老师的话，一切随顺经典的教训，啊，今天的果报，我修三种布施嘛，啊，没有福报，现在变成有福报了。啊，福报还不小嘞，智慧增长，啊，短命变成健康长寿啊，哪一个人肯修，哪一个人就能得到。谚语里都常说，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了。所以敬业三福修行的大根大本，前面两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儒以这个为教学的根，佛也以这个为教学的根，啊，如佛教化众生，根本相同啊！啊，所以在枝叶里头相同地方也不少啊，啊，根本是完全相同。啊，你看看佛家讲菩提心，儒家讲诚意正心，诚意正心跟佛家讲的菩提心完全相同啊。啊，观经里面讲的菩提心，至诚心，儒家讲诚意。啊，这是菩提心之体呀。它起的作用，儒家讲正心，你起的作用啊，你的心正啊，不偏不斜，啊，佛讲的呢比较详细啊，自受用的身心，身心好善好德，他受用的，我对待别人大慈大悲啊，对人是慈悲，对自己好善好德啊，这是正心啊。如何成就菩提心呢？儒家讲格物致知啊，佛法讲断烦恼障，断所执障，啊，这两种障碍障碍住你，你的菩提心不能现前。这两种障碍去掉了，你的菩提心就现前了。儒家也是这样的，格物是破烦恼障啊，致知是破所执障。完全相同啊！啊，教学的总目标，儒家讲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没见过面。没有通过信呢，

他们两个人的直接，两个人教学的理念、方法，几乎完全相同。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都不例外呀，大同小异。 新旧约里头讲的神爱世人呐，那个爱就是慈悲呀。古兰经里面讲的，安那确实是仁慈的。所以这次我们在日本。 中村康隆老法师跟我们讲，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稀有啊！他能说得出这句话出来。 当时在座许许多多日本的大德，听了老和尚这个开示，也都感觉到惊讶。回头给我们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今天法师来访问，对你们说这番话，我们非常感动。 底下两句：众生心行广无边，菩萨过度便是佛。菩萨是以众生为心的，菩萨是什么心？众生就是佛菩萨的心。佛菩萨念念念众生，念念不舍众生。 念念都在保佑众生呐，帮助众生呐。这帮助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迷为悟，最后帮助他转凡成圣。

各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一章别摄里面的第一个大段，起居英明。再看第二句，发音如是故。这个一大段，总有十句。普贤菩萨为我们说明世界的来源，所以然的道理。我们常常会怀疑，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世界怎么来的？头一句就是讲的如来神力故，这个里头道理很深，实实在在很难体会的。法界确确实实是一真，这个里面归结到究竟就是一个觉迷。觉则称诸佛如来，称佛称如来，迷称众生，称凡夫，实实在在它是一体，在理上讲称为法性，从四相上讲呢称为法身。法身是所现的，法性呢是能现的。为什么现呢？今天这个第二句，法而如是啊，这是自自然然的啊。眼为什么能见？耳为什么能听？鼻为什么能嗅？佛法里面给你解答了，法而如是。所以一切觉者，觉悟的人，帮助不觉。为什么帮助不觉呢？法而如是啊，自自然然的。没有一丝毫勉强，没有一丝毫意思在。要加一点意思在，是凡夫，是众生，是不觉。觉悟了，哪有意思呢？六祖慧能大师问永嘉。

啊，你还有分别吗？永嘉说，分别亦非异也。就是说，对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无论是分别，无论是执着，决定没有意啊，没有意才是真正觉悟啊。有自己意识在里头，没有觉啊，还在迷啊。迷有前身不同啊，迷得前的人不造罪业了，迷得深的人念念依然造罪业啊，他还要去受六道轮回的苦报啊。觉这个觉这个觉有一些觉的程度的人啊，一定程度人不造罪业，不造恶业呢，肯定呢不再受六道轮回的苦报了。他超越了，他解脱了。他对于一切众生的服务，对于一切众生的协助，全心全力，无怨无悔。什么原因？可以说如来神力加持，法而如是啊。啊，这是真因啊，没有人懂啊。啊，他要是懂得了，他觉悟了。他要是懂得了，我相信他对于一切人事物决定没有一个恶念，念念纯善，念念纯净，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他讲这个十种因缘，前面三种是总说，啊，当中有四种是别说，幕后的四句是说容摄转变，啊，互相交融啊。这个里面有变化。前面三句，第一句如来神力，大师说一

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请看《三字经》的读本。上回讲到，幼不学，老何为？那里为止？今天呢？就记着，我把这个文呢念。

念几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自方少时，亲师友惜礼仪。开始这里说比喻，这个喻啊，我们一般看见那个喻啊，已经是用人工把它做好的。这个喻本来是在矿里边。那么它是一个玉石啊，这山上那个玉石，玉石要使它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玉器的话，这个玉器或者是戴在手上叫玉镯啊，那么等等的，还有佩戴身上的很多。那么这个要加以。把它，用人工把它，要做成什么样的这个用器的话，那么就要好好的把它做好，这叫琢。如这个玉，原来这个在石头里边那个玉啊，本来这个玉是一个最美的、最好的一种石头。那么那种石头啊，把它做成玉器的话，一定要有那个专有的这个就是专业人员呢，他来做。做的功夫呢，要琢雕琢啊这些种种的功夫。不加以这个琢磨的话，就不能成就一个器。你比如说，就拿这个玉镯来讲吧，玉镯，它这个玉不是圆圆就长，原来就是那个可以戴在手腕上那种玉镯啊，所以必须要把原来整块的一个玉石。用人工把它做成圆圆的，可以套在手上那种鱼，做成了一个形状之后，还要仔细的给它磨琢，然后才成一个器。手镯如此，古时候那个男子戴在身上，或者女子戴在身上，其他各种的。这个装饰品都是这样经过这些人工把它造成的。那么这两句话是用在前面是什么呢？来比喻的话，比喻我们一个人呢，就是下面这个说到了"人不学不知义"啊。我们人前面这个。三字经一开始就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呢，这个人的本性都是非常好，是善的。虽是善呢，这个善是整体的来讲，如果说是要分开来讲，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人。就是善意，那么这个无论在家里也好，到外面对于社会一般人群，我们对待一切人，都用善意待人，关心人家，人家有什么灾难，我们要想办法给人家帮忙，解决人家的问题，这就是善行的。讲到最维系的地方。我们一起念头的话，就是要有利于人家，不要想自己，那么这就是善。

那么这个山是人们在本源上就有的，可是到后来呢，我们一般人呢，被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呢，把它障碍了，有自私自利心一起来的时候啊，把这个善心就把它掩盖起来了。因此呢，我们这个学儒学啊，学中国文化，就是要求学。求学的目的呀，就是要把我们本性上面那种那种善心，要开发出来。这个善心开发出来呀，你怎么个学法子呢？那么，过去读书人都知道，求学啊，就是要这个。培养自己的品德啊，讲究这个道德，那么与人来往呢，要讲怎么样这个，不要让人家吃亏了啊，礼义上往来呀，人家送你呀一个东西，你要过一个时候。你要回报人家更多的、更好的东西。古人常常讲“投桃报李”呀，这是个比喻的话。比如说，你的朋友，那么送你呀几个桃子，但是过时候你回报你的朋友用什么呢？你呀要加回报他更好的东西，那什么李子。在大陆上讲，李子啊比桃子好，吃起来味道也甜呐，那个比那个好。所以你的朋友送你桃子啊，你回报他是用李子送给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礼尚往来的时候啊，你总是要以厚，来报答人家啊，那么这个这是其中一项啊。我们跟任何人相处，总是以厚道来待人的。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要从学校来的啊，学习呀啊。学习之后，为什么这个要讲究这个呢？我们讲这个固有的文化、固有的学术，那么最高的目的呀，是要学做圣人，学做贤人。你学做圣人与贤人的时候啊，从哪里开始学呢？就从这个日常跟人来往的，包括从家里的人。以及在社会上一般人，那么就是拿这个跟人家相处啊，这些来往的关系，就是礼尚往来这个关系啊，从这里开始做，那么这是开始做的时候啊，比如说就拿人家投桃报李吧，这个一般人都可以做的，做的久而久之习惯了，更深入一层，那就不是这个有互相来往的了，那么这个讲到这个深入一层呢，就是不问对方对待我们如何，我要尽到我本分。我们的本分呢，在家里是父子关系，那么做子女的就要尽到对父母孝顺的一种本分。那么父母呢，也不问儿女是好是坏，就要尽到父母一种。

慈爱儿女的这种本分，兄弟之间、夫妇之间也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到外面朋友，互相讲信用，开始后人人都是这个，看看对方了，讲到更进一步的话，就不问对方如何了。那么就是，就拿这个儿女来讲呢，不问自己的父母是好是坏，他应该啊，绝对性的要尽到孝道。这个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比如说，尧舜时候，那个舜帝就是如此啊。我们现在看这个二十四孝，二十四孝里面。就讲这个舜帝是个大孝子啊，他在家庭里边那样的，他的父母开始对他都不好，他的后母养的弟弟，那么同父异母的弟弟对他也不好，他在家庭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对于父亲，对于后母，对于后母所养的这个他的弟弟，不问对方如何，他尽到自己的，对父母尽到孝道，对于弟弟呀，要关心自己的弟弟，友爱自己的弟弟。那么就是这个舜呢，大舜呢，他就是从这方面成功了。成为什么呢？成为圣人。那么其余是孔夫的弟子，闵子骞啊，这个曾子，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都是从孝道啊开始的。他们这些孝道啊，都是开始从这个相对的，一步一步的走到绝对性的那个进到孝道。那么中国的学问呢，教学生学就是学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在下面讲不知一呀、啊，这个一呀、啊，一就是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道德的这个意义啊。如果说是人如果不学的话，你，他虽然是人人都有这个本性上起的作用，按照本性来讲都有这个善性的啊，可是不跟他启发，不由老师跟他教，在家庭里父母不跟他教，那么他就不懂得，他不懂得的时候啊。那么孔子也讲过啊，就是《三字经》前面也说过啊，“性相近，习相远”的。一般人，这一生以前的前生，前生还有前生，每一生呢都有这个不好的习气。这种不好的习气从哪来的呢？就是自己呀。不了解自己有这个绝对性的纯粹的这个善心，而被自己私心呢、自私自利的心呢掩盖了、染污了，所以这个被这种自私自利的那个心呢，把那个善心掩盖起来呀，所以。要学习，不学习不懂得自己有了个善心，不懂得什么叫做孝悌忠信，为什么要尽孝尽这个悌道，讲忠讲信，尤其是讲到最后讲这个耻廉耻，那么不教的话。因为人人都有那这个不好的习气呀、

不教的话，他不懂得这些道理，他不明白。所以下面讲个"人不学不知医"呀，不知医，少年啊，从儿童开始到少年，他一直不知道，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为自己做事情。没有想到要关心人家，那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竟是那样的人，只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来跟人家斗争、跟人家竞争。想想看，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没有前途的。生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国家的一般人呢，都没有什么安全的，因为他所遭遇的，大多数人都是自私自利，那么所碰到的不是强啊，就是头啦，那个太多太多了。所以中国的学问呢，讲这个教育啊，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教人学什么呢？学的就是学做人之道。教那些家里的儿童，学校老师教他的学生，就是要懂得一个人呢，要学着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八种这个品德呢。都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里面出来的，果然我们都从这上面学习的话，我们人人呢都可以成为贤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就是还没有到贤人或圣人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把个心放在上面。向着这个方向去学习的话，我们在人世间，在家庭也好，在无论什么地方也好，我们心里都是愉快的啊。我们把任何人看到都是一个，用我们都能够相处的一个可以亲近的人，我们不会这个。仇恨任何人，一个人没有对于任何人没有仇恨心的话，这个人他自己心里是很愉快的，心里愉快，他的身体的这个健康这个各种疾病当然也会不会那么容易就发生了。那么这还是讲眼前的前进的这个好处。那么一步一步这样学，学到贤人的地步啊，那就是知道，我们这一生到人家来，人家这些种种的人世间的这苦恼啊，自己有办法能够解决。那么这一生寿命终了之后。再到未来的一生，自己也知道，生在什么地方，这个自己可以做主的。那么到了圣人地步，那不得了了，圣人地步这个生死问题，整个就解决了，没有生死了。那么这是把这个道理呀，我们。为人的父母的人，为人老师的这个人，虽然小孩子啊，他的见解能力不那么丰富但是用儿童的言语，就他所知道的这些问题呀，利用了各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机会，可以让他了解。那么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呀，就对他真正的有好处。当然，这个学在今天来讲，

学校的课程当然也要学，学校的各种科学，文学也好，科学其他的这个各种学说也好，都要学。但是你叫他在这些方面这个道德的这个教育啊，他了解之后，不但不妨碍学校里其他的课程，而且更可以对其他的课程呢，学得更有效果，更有帮助。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在台湾的现在做家长的人，做学校老师的人都感受到，家长对于自己的小孩子啊，在家里小的时候在家里你讲话他还可以听啊。到了学校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还好，上了中学的时候啊，这个父母的话他不大听了，他为什么不大听呢？小的时候啊，这些做人之道没有跟他讲。那么到学校老师也是一样啊，学校的老师教小学还感觉到还好讲，到了中学就难了。中学到了高中的是更难了，大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个，你要从小，家庭里的教育，到入了学校，从幼稚园到小学，做老师的们呢，老师们这些。把这些做人之道、这个道德学问呢，要借着这个儿童所了解的这个他的能力啊，随时跟他不是在上课的时候，随时跟他讲，就在上课的时候，利用上课的这个机会呀，提醒他们，让他知道，这个自自然然的呀，你学生啊。上课的时候，他也不打瞌睡了，上任何一个课，他也知道求学重要了，他也不会逃学了。这样看起来，你只要把这个做人之道，学做人这个品德，他有了了解的时候，对他有好处的时候啊，那么。再告诉他，你学任何学术，都是对你有好处的。你不学，你将来一无所知。你将来的时候啊，你想求真正的学问，求不到。因此啊，我们了解，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的哪个，一个学校的老师，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那么这个各级的学校的老师们呢，知道这个原则，尽量对学生启发学生呢，在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方面学习，告诉他的这个。这些重要性，那么让他知道这个以后啊，对于他们学习学校里各种课程啊，只有这个有帮助，没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也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这个必须啊，学生父母啊，学生的老师，自己有这个了解，然后你啊，可以告诉你的学生。下面就说，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惜礼仪呀。那么这个，这是专门对于。儿童，学生讲的，为人子，

是为人这个子女的，这个凡是是个儿童，儿童就是为人子了，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是为人子啊。这句话就是作为人的儿女。那么，方少时，方就正当，正当在少年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必须亲师友啊，亲师亲近，老师，还有那些同学，老师或者同学，你必须要亲近他，亲近老师，那就不能够在学校里面就不能够逃学了，即使亲近老师的时候，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你要专心的来听老师讲课了，老师在指导学习的时候，就要不能够分心了，那这个就叫亲呐，那么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请老师这个给你解答。除了老师，因为跟老师相处的时候比较少啊，跟自己的同学相处的时间多，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能够随时问老师，那么这就可以问同学，这就是亲师友。那么亲师友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惜礼仪，礼仪就是儒家讲的这个礼乐的礼呀，礼是跟人相处的，它有形式的礼貌，它有实质的内容，形式上的礼貌。比如说，你在家里早晨出门上学了，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要上学了。那么放学回来，必须要跟父母见面，告诉父母现在放学回来了。上学是如此，要到外面去。不是上学的时候，那么早晚出门，你无论是远是近，就是到邻居家里去玩的话，你也要也只要出自己的家门，也都要奉告父母，这些都是礼呀。那么礼的本质就是就拿自己小孩子来自己做这个。儿女来讲的话，为什么出门上学要来奉告父母呢？让父母放心。如果不奉告父母的话，这小孩子是不是上学了，还是到哪里去啊？父母就挂在心里面。或者是放学回来，不马上去。这个禀告父母的话，自己就跑到哪里去自己玩了，父母还认为你怎么放学时间到了还没回来呀？这心里又在挂念了你。那么其余一切的时候，你如果是一出门的时候也是如此啊，不告诉父母，父母也想着这小孩到哪里去啊？父母这个心你要体验呐，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呢，无时无刻的呀，不是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只要儿女不在眼前的话，他心里就想着：哎，这小孩到哪里去了？他心里放不下。你所以要告诉父母。到哪里去，你让父母安心，
让父。

默哀音，你就是进到孝道的一种尽孝的一个本意。这种啊，让父母安心呢，这就是孝的啊一部分。讲礼，这个礼的这个内容就是如此。礼的形式是出外回来要奉告父母，他的本意啊，就是本职啊，就是让父母能够安心。所以礼的这个形式，这些这个本职，做老师的人呢，都要跟学生讲。那么这个做学生自己，那个老师告诉你的时候，你要能够好好听。听到之后啊，你就了解哦，礼是有这么重要啊。那么这个礼仪呢，仪式就是一个那些规矩，这个仪刚才讲啊，仪有它这个有本质啊，本质是讲那个，那是当然非常重要了。但是个礼仪这个形式啊，不注重也不行啊。形式就是 那个刚才讲的，出门一定要奉告父母，回来也要奉告父母。这个儒家一部经典叫做《礼记》，《礼记》面就讲啊，出必孤啊，这个反必面。出必孤啊，孤就是告啊，出门必定要告，奉告父母，回来必面，就是跟父母要见面。这都是礼仪的仪啊，形式啊，学这个形式，照这个形式做，这个本质就含在这个当中。如果这个形式不讲的话，本质你怎么表示呢？本质无从表示出来呀、啊。本质要表示出来，就借着这个一呀、啊，借着形式来表现呢、啊。所以这个都是需要习。习与学有什么不同呢？学是告诉你那些道理，习呀、啊、就按照这道理呀、啊。去照着那样去做啊，做就不一定就马上就做得好啊，就要在练习，一天一天的在那练习，由不习惯，然后练习得很熟练，很习惯，就是这个练习的。那么因此，这四句话，一个小孩子啊，都是有父母的嘛。都有父母的话呢，对于小孩子自己来讲，就是为人子。那么我们为人子的呀，我们在少时，在年岁很小的时候，就要知道，一上学的时候，从开始上幼稚园的时候，就要知道啊，亲近老师，啊。除了亲近老师以外，我们跟同学们相处，互相友爱，这个互相这个学习，那么这就是亲师友。亲师友的目的在哪里呢？就要学习这个礼仪呀、啊，学做人之道啊，不是像现在很多那个在学校那些。哎，小孩子们呢，同学们就是随便开玩笑啊，开个玩笑，然后就互相吵架了，这些都是应该要纠正过来，从老师
到自己，都要把这些不好的现象都要把它改正过来。好的就是要学这个礼仪，跟老师上课的时候，在讲任何事，在任何时候说的话，我们都学生呢，都要听老师的话，跟同学相处，互相的和和气气的，不要吵架，不要随便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啊，可能，都是正正当当的，不要说起那些，互相有损害或者是那些话不要讲。那么就是从这个年少的时候就要这样学，学习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讲在学校，在学校就是跟老师学，朋友互相的跟那个好朋友学。下边，香九龄能闻席，笑语尽所当值。这呢是讲这个，前面是讲那个理论，在这里呀，就讲这个举这个例子了，举这个事实啊，做个例子，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做小孩子的人呢，要照着这样学，前面讲习礼仪呀，习是练习呀，把古人。他们这样好的这个，对父母尽孝的那种品德了，我们跟他学，香九龄，香是什么呢？古时候，那么在现代来看呢，时间很长远了，那是在汉朝。汉朝距离现在有2000多年了啊，这个从汉朝到现在呀，说些时间很远，精确的时间不必要考虑了，就是距离时间很长远了。那是有一个人叫做香。香是他的名字，他姓什么呢？姓黄，叫黄香。那么，红黄蓝白黑的黄啊，黄香啊，九龄，龄是年龄，就是在他9岁的时候啊，就懂得，对父母要尽孝了，也就是说。黄祥，他在9岁的时候就知道孝敬父母。他怎么这个孝敬父母呢？能闻习，就举一桩事情啊，来可以看出来，他是怎么样孝顺他的父母。闻习，在这个内地呀，春夏秋冬四个时候啊，气候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这个冬天，天气就很冷了。天气很冷的时候啊，这个席是指的那个睡眠的那个。那个包括这些这个床铺所垫的这个棉被这个枕的这个这一类的床上这个寝这个睡眠那些用具啦，席子是指的那一类的，到冬天呢。天气一冷的时候啊，你尤其是。

有了年纪的人呢，一开始上床睡眠的时候啊，那个被子、棉被啊，都是冷的。那个黄香呢，他知道，他虽然只有9岁，他知道什么呢？在他父母还没有睡眠的时候啊，他先把父母的这个床铺上的这个棉被、枕头这一类的呀，他不温习，怎么温呢？自己先在那睡一睡，小孩的身体气这个很暖和的呀，那么以自己的身体呀，睡在这个床上，把它暖了，使那个被子、席子等等都暖了，然后啊，就请父母来那个睡眠。举这一条，那么这个冬天是温习，那么到夏天怎么呢？夏天热，夏天热是怎么样呢？这在24孝里面就讲到，这里比较简单。24孝里面就讲啊，到了夏天呢，一般人呢，这是用的什么呢？床铺上面呢就挂的蚊帐，挂的蚊帐啊，那个免得那个蚊虫啊，跑到帐子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睡眠的时候，把帐子、蚊帐也一个挂起来呀，就是蚊帐这个蚊子就是进不去的。那么黄香啊，到了夏天呢，就把这个蚊帐把它放好，放好这个放下来之时候啊，它恐怕蚊帐里边呢跑进去了这个蚊子，所以他还用扇子啊，很小心的在里面检查有没有蚊子跑进去了，如果有的话，他就用扇子啊，慢慢的把那个蚊子赶出来，然后把这个蚊帐啊把它放好，这在夏天如此。举这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其他的家里，他凡是能够做得了的事情的话，都是替父母来做事情。这就是黄香在9岁的时候啊，就能够知道这个道理。那么上面两句是举出汉朝啊，这个黄香那样的孝敬他的父母。下面这两句呢，就是告诉学习的人，告诉我们现在做儿童的人。你看那个时候古人呢，黄香是那样的，对他父母那样尽孝。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小孩子啊，对于父母，黄香的父母，当然对于黄香，很慈爱。那么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呢，我们这个父母对于我们也是，非常慈爱啊。因为什么呢？天下父母啊，没有一个父母不关心他的儿女啊，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不是拿这个慈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儿女。因此，古人那样的对待他的父母啊，要尽孝。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父母不尽孝，这个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这里说啊，孝于亲呐，孝于亲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呐，就要孝了，就要孝顺自己父母了，所当之。这个是我们应当的，孝亲对父母孝敬的时候，孝顺的时候，这是我们

应当做的事情呢？应当做的事情，并不是说今天做了，明天就可以不做了，或者明天休息的时候，后天再做，再做的时候又休息了，不是这么讲的。这个侄子，侄子就是说，我们抓在手里边呢，就不要放弃了。即使孝顺父母啊，父母说的话，我们要听父母的话，就顺从父母的心意。父母有任何事情，我们要去做，父母的心理。我们要体会父母，要让父母安心，这个都是应当做的事情呢。应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天天都要做，时时刻刻都要做，这叫直。直就等于一个东西拿在手里，不要放弃，永久执在手里面。这是对于现在的儿童来讲的，现在儿童就要学习黄香的那种孝顺父母那样的孝道。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以先知啊。这有另外举一个人，庸是孔融，孔是孔夫子这个孔，融呢是他的名字，这个孔融啊，也是这个孔夫子的后代呀，是孔夫子后代呀。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子孙呢，也是看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孔夫子一代一代的下来的时候，到了孔融的这个时候，他又是个孝道了。他不但是孝，对于这个兄弟要恭敬自己的这个哥哥，前面那个黄香啊，是讲这个孝，这个孔融这里是呢，讲这个悌，孝悌之道啊，各举一个人。做一个事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啊，就要从这个《三字经》里面举出古人呢，讲这个孝顺的一个模范，到后来这个孔融这个，对于他尊敬他的哥哥。要行的悌道，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模范那么这是像孔融在4岁的时候能让梨，他在吃梨子的时候啊，能把这个梨子让给他的这个哥哥弟弟这些这一种这个行的悌道。那么这4句啊，讲到这里，时间到了。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39句：“人作残害。”第40小偈2句。阴贼善良，暗恶君亲。这一段到这个曼奇先生判其所思，狂助无始，谤助同学，虚恶诈伪，攻击宗亲，刚强不仁，横逆自用。那么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大段。这一大段几乎每一句就是一个小段，都是说的这个大恶举的几个例子。这一句注解上讲，专就恶命上说，杀生害命，这一桩事情现代世间人